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站的比赛，7月26日第21站。选手们经过漫长的3个星期的艰苦骑行，终于抵达到了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经过了前20个赛段的激烈角逐，各色荣誉衫的归属已经是基本上尘埃落定。黄衫，这也是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在昨天第20赛段皇后赛段结束之后，已经锁定了个人第5座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这个成绩也追平了安奎蒂、穆克斯、伊诺和安杜兰4位传奇车手共同保持的历史记录。本届环法大赛的绿衫冲刺王是归属了说客车队的佩德森，圆点衫爬坡王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斯，而最年轻车手、最佳车手白衫是归属了阿联酋航空车队的德尔托罗。在比赛开始的时候，4位荣誉衫的拥有者骑行在了所有参赛选手的最前方。实际上，按照赛程的规划，第21站的比赛是从托瓦里到巴黎香榭里舍大街，这是一个132公里的平地赛段。但是由于法国西南部基伦特地区发生了森林火灾，所以大量的警力被抽调至了救灾一线。赛事的主办方呢，就宣布对21赛段进行了紧急的调整，原定的132公里的赛段被大幅缩减至了89公里。不过，在赛程当中的精华部分，蒙马特高地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第21赛段也注定也是会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终极较量。那么，根据最新的赛道的线路设计，车手们呢将会在巴黎市中心完成总计10个绕圈赛。第一阶段呢是在香榭里舍大街进行7圈，每圈6.8公里的平路绕圈，路线会途经戴高乐广场与凯旋门，沿着香榭里舍大街折返，经过协和广场和杜勒利花园，这比原计划增加了2圈。那么在完成了香榭里舍大街的绕圈之后，比赛呢就会进入到真正的决战当中，将会在蒙马特高地进行3圈的绕圈，每圈是16.7公里。而在这当中是包含了蒙马特高地的爬坡，那么这个爬坡的难度只有4级，坡长1公里，平均坡度是6.5%，坡顶是一个鹅卵石的路段，虽然坡度不高，但是狭窄的街道、鹅卵石的路面以及绕圈赛累积的疲劳程度也会成为第21赛段比赛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这个赛段第21赛段在各个荣誉衫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谁将夺得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最大的城市，也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既保留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遗迹，同时呢又是全世界时尚充满浪漫的艺术之都。从巴黎圣母院到埃菲尔铁塔，从卢浮宫到凯旋门，从荣军院到大享皇宫，从奥赛博物馆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历史与现代完美的统一在了一起。而今天终于迎来了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这是白衫德尔托罗，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个故障，现在一个人掉队了。托罗今年是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在山地赛段的出色表现，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的出色表现，在20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3，在年轻选手当中是排在了第1位。刚才是由于机械故障。

现在德尔陀罗一个人骑行在了整个大集团军的后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主集团军。目前各个荣誉山的拥有者都处在主集团军当中。那么在主集团军的前方是由两位选手形成的领先第一集团，172号选手来自皮纳瑞罗车队的哈维尔，205号是来自道达尔能源车队的蒂博。两位选手都是个人计时赛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都是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哈维尔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99位。那么在今年的各级赛当中，他是拿到了32名。而蒂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110位，16赛段的各级赛是排在了第18。那么随着选手们在香榭里舍大街完成了绕圈赛，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蒙马特高地的骑行。这是一个只有1公里的上坡骑行，而主力集团军在这里也展开了一个追击。而现在德尔托罗也是一直加快他骑行的脚步，骑行的节奏，希望能够尽快地赶上大部队，进入到蒙马特高地的骑行。我们看到路面都是小石子路，而且赛道非常的狭窄，这样的一个路段呢是非常适合于古典赛的车手。而现在绿山佩德森骑行在了最前方。那他现在佩德森已经抓住了蒂博，那么在他的前方还有哈维尔。现在波加查也跟在了佩德森的身后。赛道两边热情的观众人山人海，在为参赛的选手们加油鼓劲儿。德尔托罗终于赶上来了，但是这样一个狭窄的赛道，他也是要见缝插针，希望能够尽快的骑行到队友的身边。领先的两位选手都已经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赛道非常的狭窄，现在选手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卡位的冲击。佩德森奋力加速，带出了一众车手。现在选手们正在向蒙马特高地进发。蒙马特是坐落在巴黎的右岸北部，也是巴黎市区海拔最高点，山丘是高130米。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将在这里进行3圈的骑行。蒙马特高地的爬坡路段呢，也是从去年开始加入到了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收官站当中。这个呢，也是借鉴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公路赛火爆的人气，于是呢，采纳了这个地方的爬坡路段，一个1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5.9%。那么在第一圈绕圈爬坡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在目前突围的集团当中，真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啊！有黄山波加查，有绿山佩德森，另外还有众多的冲刺好手，马修斯、阿斯帕伦、斯泰芬、范德普尔、范梅赫伦、阿斯格林。现在距离完赛还剩下40.6公里，这也是本届环法大赛的最后的40.6公里。现在是佩德森在第一圈的爬坡骑行当中，佩德森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选手们在蒙马特高地是会骑行3圈，每圈16.7公里，在这里设立了3个爬坡点，难度只有4级，只会给1位选手率先抵达的选手1分的爬坡积分。当然对于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来说，所有的荣誉山已经尘埃落定了，第21赛段唯一的悬念就是谁将赢得香榭里舍大街。

冲刺的冠军，谁将拿到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单站冠军？31号阿尤索和他的队友齐心在一起。

大家在赛前呢是给出了一个名单。我们先从波加察说起哈，波加察去年在这里呢是遗憾的落败，拿到了赛段第四。那么对于今年皇马自行车赛已经拿到五个单站冠军的波加察来说，最后今天的这个第21赛段是否想要去弥补去年的遗憾呢？从目前状态上来看，波加察还是状态比较的积极。另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二位的埃菲内普尔，他对蒙马特高地是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就在这里拿到了奥运冠军。虽然今天的这个路线与奥运会的路线略有不同，但是这位比利时的车手对这里太熟悉了，在这个赛段他能否释放出他的全部能量呢？另外呢，就是被称为古典赛王子的范德普尔，他也同样具备在蒙马特高地脱颖而出的素质。如果获得胜利的话，他也将会赢得环法自行车赛的第四场，属于他的第四场胜利。另一位极具可能性的还有施密德，他在第13赛段夺冠之后呢，也梦想着再添一胜。所以第21赛段众多的选手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这里。现在选手们又骑行到了凯旋门前。凯旋门呢是位于巴黎的戴高乐广场中央，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西端。凯旋门正如它的名字那样，它是一座迎接外出征战的军队凯旋的大门。而今天凯旋门前，我们将见证到参加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7月26日即将在这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本届环法大赛从7月4号到今天21个赛段，总里程数是达到了3323公里，累计爬升53950米，包含了7个平地赛段、4个丘陵赛段、8个山地赛段、1个个人计时赛和1个团队计时赛。我们现在就迎来了最后的收官之战。那么从首届环法自行车赛1903年以来，巴黎呢一直是每届比赛的终点，除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把赛事的终点呢是在尼斯结束。而香榭里舍大街是从1975年首次被列为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而这个惯例一直沿袭到今。今年呢也是第51次迎来环法自行车大赛。那说到环法赛的起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是源于新闻界的两家报纸的竞争，自行车报和汽车报。当时自行车报的主编认为，主办一个自行车比赛呢，既能够振兴国家的自行车工业，又能够锻炼国人的身体素质和意志，所以呢从1891年开始就举办了自行车比赛。而汽车报为了与它展开竞争，在1902年的年底，他们策划了一个想法，就是举办环绕法国的自行车比赛。于是在1903年的6月30号，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就诞生了。很有意思哈，环法自行车赛是由汽车报的主编来发起的。那到今年已经是第113届了。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4.2公里，还剩下2圈的绕圈骑行。各个荣誉山现在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好，那现在乐透车队正在给他的队员们做一个提醒。是的，接下来的每一圈都会是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节奏，虽然现在又大家又并肩骑行在了一起。乐透车队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呢是损失了3名车手，没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是非常的敢于拼搏。哦，这是圣女贞德的雕像，她也是法国人民心目当中的民族英雄。在英法百年战争的过程当中，17岁的她呀，带领着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也是为。

为法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现在荣誉山的拥有者除了德尔托罗一个人掉队了哈，停在了最后面。现在呢是黄山、绿山、圆点山都处在主集团当中，移动执行车队现在在前方领旗。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不光是各个荣誉山，包括车队的排行呢，也已经是尘埃落定。我们来回顾一下车队的成绩，最后一名是荷兰的野餐邮政车队，他们的目标是赛段冠军，但是呢，今年的皇马自行车赛虽然多次发动了一个突围，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获得一个成果。而车队当中的冲刺手比特甘最好的成绩是赛段第五，这也是这支车队的最佳战绩。排在第22位的是 NSN 车队，他们的目标呢是帮助冲刺手杰尔梅重返胜局，但是杰尔梅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赛段第二和赛段第三。巴黎圣母院地处塞纳河中央的西提岛上，与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隔河相望，这是一个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也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总建筑面积达到了5500平方米。这里有两座钟塔，高约69米。巴黎圣母院建筑本体的雕刻艺术和绘画艺术，以及堂内珍藏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都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而在2019年，屋顶结构曾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火灾，现在已经修缮如初。那么在车队排行榜上排在第21位的是科威迪斯，这是一个持外卡参赛的车队，目标是拿到单站的冠军。而在这支车队当中，比利时车手米兰是获得了两次赛段前五的成绩。排在第20位的是欧佩钦车队，目标是绿山。这支比利时车队呢是拥有多名实力派的选手，而车队当中的范德普尔在第9赛段夺得了赛段冠军，菲利普森呢在第17赛段夺冠。这支车队拿到了两个赛段冠军，但是没有能够实现绿山的目标。那么排在第19位的是乐透车队，排在第18位的是西班牙农村银行车队，时隔37年重返环法的赛场。在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初期，他们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像队员莫莱纳是获得了圆点山，但是4天之后的摔车让这位荷兰车手无缘争冠。排在第17位的是阿斯塔纳车队，阿斯塔纳车队的目标呢是冲击绿山和圆点山，所以他也带来了两位关键的车手作为底牌，山地赛阶段是哈罗德，冲刺赛阶段是坎特，这两位选手都是与胜利仅有一步之遥。坎特是在波城，哈罗德是在贝尔福特，都是赛段第二。另外排在第16位的是捷克车队，这支车队就像本届环法赛的许多车队一样，他们很清楚我们并没有实力去冲击总成绩的排名，所以呢他们这支车队就根据主将施密德定制了策略，而施密德也助力他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快克车队自从去年埃菲内普尔转会到红牛之后，这支车队就围绕着冲刺手梅利尔组建了一个阵容，而梅利尔在今年的环法大赛是拿到了3个单站的冠军，但是很遗憾，也是因为摔车遗憾的退赛了。排在第14位的是 FDJ 车队，这是一支法国车队，今年没有收获到胜利，也是7年环法赛的7年都没有能够赢得一个单站的胜利。排在第13位的是乌诺车队，对于这支车队来说，似乎注定啊要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大放异彩。今年是他们连续第4年参赛，而每一次都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年，瓦伦绍尔是爆冷，获得了单站的冠军。另外呢，还有2个赛段都身披

黄山的特雷恩。蒂拓车队是排在了第十二，他是带着一支老将组成的环法阵容参加了今年的比赛，希望重现昔日的辉煌，但是非常的遗憾，他们的冲刺手阿尔维德是因为体力消耗殆尽被迫退赛。最终这支车队的沃伊萨德是以总成绩第十一名的成绩啊，结束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还是不错的。皮纳瑞罗是全力的支持着车队当中的皮特科克，这支车队是排在了第十一位，而皮特科克总成绩最终是排在了第九。好，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圈，进入到了蒙特马高地的第二圈的骑行。而红牛博拉车队和阿联酋航空车队，包括欧佩青车队，都开始积极的进攻。波加查现在骑行到了最前方，不过距离爬坡点还有300米。

欧佩青车队的范德普尔现在是和波加查并肩骑行在了一起。实际上这两位选手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第21个赛段最终赛段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而对于环法自行车赛第21赛段来说，在2025年之前都是一个平地赛段，并没有蒙马特高地的加入，所以基本上我们欣赏到的都是冲刺型的选手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一圈又一圈的冲刺骑行。但是随着去年蒙马特高地加入到了这个赛段当中，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一些古典擅长于古典爬坡路段的车手，爬坡型的选手在这里给我们展开的一个精彩的较量。在刚才下坡的时候，波加查、范德普尔之后呢，埃菲内普尔也加入到了前面的三位选手当中，而在他们的身后是绿山佩特森。三位古典赛的冠军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轮转甩掉佩特森，但是佩特森只与他们相差四秒没有被甩开。我们再来关注车队排行榜的情况。那么在车队排行榜上，总成绩第一的是利多车队，他在几乎在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所有的地形的比赛当中都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他们的绿衫拥有者佩德森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位丹麦强将他非常积极非常精彩的在所有的不仅是在平地赛段，在丘陵赛段，在山地赛段都非常精彩的去争夺积分，最终成功的保住了绿衫。而他的队友西蒙斯也被评为本届赛事的最佳队友。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车队之一，利多翠克车队今年的赛事是在总成绩榜上排在第6，阿尤索呢是排在第7。车队排行榜上排在第2位的是阿联酋。

航空车队，他们一直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呢，是沉浸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波加查也再一次统治了整个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这位斯洛文尼亚明星与德尔托罗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在第二赛段，波加查助攻他的队友德尔托罗赢得了胜利，而在倒数第二站，也就是第20赛段，他再一次为德尔托罗领旗，这也是为了确保这两位波加查和德尔托罗能够同时登上巴黎的最终的领奖台。阿联酋航空是赢得了黄衫和白衫，而排在第三位的是红牛博拉车队。这个德国车队当中呢，是有两位领军人物冲击 GC 榜，一个是利波维茨，是去年环法赛的第三名，但是在今年的各级赛当中退赛了。另外一位就是埃菲内普尔。埃菲内普尔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也是赢得了两个单站的冠军，第15赛段、第16赛段。而现在埃菲内普尔也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现在四位选手形成了领先的第一集团。对于参加比赛的车手来说，还剩下最后一圈的绕圈骑行，但是在他们的身后就是紧紧跟随的大部队。后方车队是由整个迪卡侬车队还有捷克车队一直带着主车群在追击前面的四位选手。只相差了七秒，还是很容易被追回的。好的，迪卡侬车队的教练也是赞扬了他们的车手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参加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由参赛之初的184人，现在呢还剩下158人继续征战在赛场上。那么在退赛的车手当中，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这是两届环法赛的总冠军，赛前呢也是总成绩排在第二位，是在第15赛段高山赛段当中过弯的时候摔车，造成了右侧锁骨骨折，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环法当中中途退赛，这也直接改变了今年环法总冠军的一个格局。另外红牛博拉车队的利波维茨当时是在总成绩榜上排在第5位的选手，在个人计时赛当中摔车锁骨骨折退赛了。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本届已经拿到了三个单站的赛段冠军，第15赛段高山赛段主动弃赛，这样绿衫是失去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者。那么西班牙农村银行车队的费尔南多，这是哥伦比亚传奇的冲刺车手，早年环法赛拿过四个单站的冠军，在第12赛段也是撞车锁骨骨折退赛。包括乌诺车队的特雷恩也是第4第5赛段的黄山拥有者，在图尔马莱下坡的时候摔车四根肋骨断裂还有脑震荡，那么在坚持了几个赛段之后，在第7赛段结束之后退赛。蒂托车队的特伦丁，这也是一个古典赛和计时赛的名将，多届大环赛单站的冠军，在休息日的时候发烧退赛了。乐透车队的德利耶，这是比利时超级新星冲刺型

0: 的全能车手，是开赛之后是因为肠胃的病毒反复发烧，在第三赛段掉队超时退赛。那么还有莫莱纳尔，这是第二赛段的原点山的拥有者，在第五赛段摔车引发了脑震荡，也退赛了。所以统计下来之后呢，退赛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摔车骨折，这个是占了60%，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温引起的肠胃炎呀、发热呀，这个生病呢是占了30%。另外就是高山赛段体能透支，比赛的时候掉队，这是占了10%。参加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现在还剩下了158位。那现在领先的4位选手在这里已经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所有的车手几乎是行进在了一起，黄山、原点山、绿山，现在白山一个人是之前是因为赛车的故障，现在是一个人掉队，与主集团之间相差了3分30秒的时间。那么在白山的排行榜上，德尔托罗是排在第一，塞沙斯51号塞沙斯与德尔托罗之间呢是相差了2分14秒的时间排在第二，马丁内斯3分20秒的时间排在第三。挪威的车迷也在还为他们的车队进行加油，这个场面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我们是经常能够看到。还剩下最后一圈，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就将结束第21个赛段的比赛，也将结束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征程。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前面的20个赛段获取优异成绩的选手。第一个赛段，威斯玛车队赢得了团体计时赛，而温格高也因此穿上了黄色领骑衫。第二赛段，德尔托罗夺冠，阿联酋航空车队是包揽了这个赛段的前两名。而在第三个赛段，波加察强势夺冠，在第一个山地赛段正式接管比赛，并且穿上了黄色领骑衫。在第四个赛段，佩特森，也就是目前绿衫的拥有者，他凭借着车队的优异的表现，从突围集团当中夺得了赛段冠军，同时穿上了绿衫。而特雷恩则是穿上了黄衫。在第五赛段，迪卡侬车队的库伊拿到了个人首次环法当中的首个赛段冠军。第六赛段，波加察再次获胜，重新夺回黄衫。第七赛段，梅利尔，来自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拿到了第一个赛段冠军。而在第八赛段，梅利尔再下一城实现2连胜。第九赛段，范德普尔强势突围，以一个获胜结束了第一周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

0: 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刚才我们看到铃声响起，这也是提醒参加比赛的选手还剩下最后一圈的比赛了。那么在第二周的比赛开始的时候，第十赛段波加察是一场强势的胜利开启了第二周的赛事，也拿下了他五个赛段当中的第三胜。第十一赛段，瓦伦绍尔，这是来自乌诺车队的瓦伦绍尔，他是以长距离冲刺爆冷击败了其他的冲刺手，夺得了赛段冠军。第十二赛段，梅利尔完成了帽子戏法，收获了第三胜。而在第十三赛段，来自捷克车队的施密德从突围集团当中精彩夺冠。第十四赛段依然是波加察的天下，拿到了第四个赛段冠军。第十五赛段，我们看到了埃菲内普尔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这个赛段，我们也见证了温格高的黯然离场。第十六赛段，埃菲内普尔也是以他强势的个人计时赛的能力再一次获得赛段冠军，而他的队友利伯维茨是因为摔车退赛。第十七赛段，菲利普森，来自欧佩青车队的冲刺手菲利普森拿下了胜利。而在第十七赛段，距离佩德森的绿衫两人之间只相差了7分。第十八赛段，卡拉帕斯赢得了本届环法大赛他的第一个单站冠军，而佩德森在这个山地赛段凭借着出色的途中冲刺25分的冲刺积分，也是锁定了绿衫。第十九赛段，波加察在阿尔普迪埃以破纪录的爬坡表现强势夺冠，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的第五个单站冠军。而在第二十赛段，皇后赛段，本届环法大赛最难的山地赛段，来自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斯在这里再下一城，不仅拿到了第二个单站冠军，也因此锁定了原点山。而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还剩下最后一个赛段，第二十一赛段，在这里谁将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呢？现在第三个绕圈爬坡已经开始了，现在所有的选手还是汇聚在了一起。冲刺王绿衫佩特森，他是凭借着在昨天的途中冲刺的25分，在绿衫的积分榜上目前是拥有了527分，而排在第二位的是菲利普森445分，这82分的差距在今天已经是无法被追平了。而来自 NSN 车队的吉尔梅是361分，排在第三位。佩德森已经赢得了环西班牙和环意赛的积分王，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将拿到冲刺王绿衫，他也将成为历史上第六位在三大环赛当中都取得过冲刺王的车手。今天的这个赛段一共是提供了75个冲刺积分，中间的冲刺25分，赛段冠军是50分。佩德森在夺得绿衫之后非常的激动，他说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之一已经实现了，这太棒了，最后这一周以及这一届

的环法赛的赛程非常的精彩，而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之一现在已经实现，今天也能够为这个阶段画上一个句号，而这种感觉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呢，我不用再担心运气不佳、爆胎之类的事情。第21赛段，我会全力以赴。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到第三圈的爬坡。

范德普尔又冲到了最前方，紧随其后的是波加察。虽然这是一个四级难度的爬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卡拉帕斯并没有在最后这个21赛段的三个爬坡点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再去争夺爬坡积分。现在卡拉帕斯的原点积分是156分，波加察是排在第二位100分。而卡拉帕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一再地表示他自己都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我有一刻都无法相信我已经拿到了这件荣誉衫。而在本届滑法大赛开始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冲击原点衫，但是当我们结束了前面的比利牛斯比赛之后，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的时候，我才开始冲击赛段冠军，去冲击原点衫。这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我面对的是两位赢过大环赛的选手库斯和辛德利，尤其是库斯，他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我全程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卡拉帕斯在皇后赛段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的出色，他说，在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我知道埃菲内普尔和库斯就在我的身后，我必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身体的极限才能够确保胜利，而能够在这里获胜，能够穿着一件荣誉衫简直是太棒了，我认为这是我应得的，因为在这次环法自行车赛当中我拼尽了全力，这是一个梦幻般的环法之旅。虽然我没有机会去争夺总成绩的排名，但是能够拿到这件荣誉衫我已经如愿以偿。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8公里，范德普尔在最后一个四级难度的爬坡点又是率先抵达，而波加察紧紧地跟随其后。埃菲内普尔包括后面的绿衫是和大集团齐平在一起。只有120米的领先，还剩下7公里的赛程。那么在经过了蒙特马高地的骑行之后，实际上接下来就是一个香榭里舍大街的骑行，地势非常的平缓，而这样的一个只有7秒钟的优势不足以能够突围成功。对于后面的这些车队来说，想要抓住前面的突围小集团，于是还是非常的容易的。这是欧佩钦车队的范德普尔、霍加查、两位选手刚刚在蒙特马高地通过爬坡点的一个镜头的回放。现在选手的骑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将近52公里左右。

现在波加察和范德普尔骑行在了最前方，两位选手交替领骑，而且现在他们骑行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刚才的领先优势是7秒，现在是10秒，但是这个优势也并不足以能够确保他们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就毕竟啊还剩下6公里的赛程。当然这最后的6公里都是平路，在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石子路上进行骑行，非常的颠簸。两位选手还在向后看哈，这是最后的不到6公里的比赛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山德尔托罗现在是处在大集团最后的位置，与前面的主集团相差了6分25秒的时间。那可能有的车迷朋友就会有疑问，因为德尔托罗在白山的积分上他只领先塞沙斯2分14秒的优势，那么现在已经相差了6分25秒，岂不是说他的白山就保不住了吗？按照今天的这个赛事规则，所有选手的计时成绩已经在距离终点前的48公里处截止了，也就是说在蒙马特高地首次爬坡之前就已经截止了。那么我们看到的最后这3圈蒙马特高地的3圈爬坡已经不算入到车手的成绩当中，所以白山德尔托罗他才能够放任前面的选手。还剩下最后的4.7公里，两位顶尖高手的加速骑行领先优势由之前的7秒、10秒现在扩大到了13秒。追击集团

国家茶已经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锁定了他的第五个总冠军。2020年首次参加环法大赛就拿到了总冠军，同时拿到了爬坡山和白山原，这也是环法赛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单届就包揽了黄山、圆点山和白山的车手，这就是波加查。那么在2021年环法赛，他是卫冕成功，同年呢也是拿到了两大古典赛的冠军，烈日巴斯通烈日以及环伦巴第。而在东京奥运会的公路大组赛当中，他是拿到了铜牌。而在2022年到2023年，也是和温格高的一个巅峰对决。2022和2023环法连续两年是亚军，冠军呢都是温格高。

现在两位选手他们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就是想要获得这个单站的冠军，这个单站的冠军。两位选手的领先优势已经缩短到了10秒钟左右。主集团当中，迪卡侬车队表现得非常积极，而各大车队也都是开始组织火车，在追赶波加查，追赶范德普尔。还剩下

0: 不到2公里。而刚才我们看到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一些选手已经被甩到了后面，像塞沙斯，像卡拉帕斯，包括埃菲内普尔，都在后面的追击集团的尾部。好，通过这样的一个长镜头，我们来感受一下突围集团两位优秀的选手与后面追击集团之间的距离。啊，这个时间已经被缩短到了4秒钟，这也意味着两位选手马上就要被抓住了。这是最后一圈，波加查、范德普尔依然不放弃，只相差了60米。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追击集团的速度和前面领先两位选手的速度，追击集团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人数众多，所以追赶起来也是非常的容易。再次回到了香榭里舍大街，比赛也即将结束，最后的1公里，两位选手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波加查似乎放弃了，而范德普尔依然在坚持着，顺利的、奋力的骑向终点。刚才好像是有车手摔车了。好，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骑行，范德普尔终于坚持到了最后，真的是险险被后面的主集团淹没。而波加查也是在进入到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放弃了最后的争夺。那这样，来自欧佩青车队的101号选手范德普尔以1小时58分49秒的时间率先结束了第二十一赛段的比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是最后终点冲刺的画面。波加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放弃了，而后面的追击集团，我们看到了佩德森，看到了喜德胜的坎特，包括迪卡侬车队的库伊，都希望利用这最后的100米能够抓住范德普尔，就差那么一点点。菲利普森也举起了他的右手，为他的队友范德普尔感到高兴。第二十一个赛段，欧佩青车队的两位选手拿到了这个单站的前两位。那随着车手们冲过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终点线，这也意味着2026年环法大赛正式收官，圆满地落下了帷幕。整整21个赛段，有烈日，有陡坡，风雨轮番考验着每一位车手，由衷地感谢他们用汗水与拼搏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赛事。2026环法总冠军波加查，冲刺王佩德森，爬坡王卡拉帕斯，新人王德尔托罗，也让我们满怀期待相约明年的环法。明年环法我们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 激活内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线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上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哎，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旦，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两侧，奥利塞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和为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从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出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雷塞给了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

0: 安西索。
1: 今天安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2: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2: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楚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2: 昆丹，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1: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2: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1: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2: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1: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2: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的。
1: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2: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昆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昆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昆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1: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是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2: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2: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

0: 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预判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赛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嗯，
0: 都没来，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嗯，
0: 那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都没来，科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3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嗯，
0: 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嗯，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的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赛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守门员希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嗯，
0: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嗯，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赛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

0: 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
1: 对，
0: 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一段那个区域的空间。
1: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

0: 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1: 其实这下啊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
0: 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1: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了。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0: 对，
1: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啊，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0: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1: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萨里巴，恩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1: 这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0: 格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1: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0: 是也给了角球。
1: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后卫邓文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0: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1: 还是有一个变线，
0: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美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1: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0: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1: 阿尔米隆，
0: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恩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1: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0: 是
1: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0: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一下太远了，
1: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

0: 一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科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
1: 嗯，
0: 看一看他跟巴尔科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科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
1: 嗯，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
2: 哎呦，
1: 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绞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米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0: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科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1: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都没来，奥利塞，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

0: 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1: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0: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1: 那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啊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啊，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0: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先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1: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0: 漂亮，
1: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0: 哎，
1: 颇具精彩
0: 想象力。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0: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利巴这几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
0: 嗯，

0: 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1: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0: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五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1: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0: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1: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队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0: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1: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呲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角球到后点去，混蛋，
0: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1: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0: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1: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蹲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挺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
1: 啊、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

0: 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的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莱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啊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梅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登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登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昆代，科内，迪涅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

0: 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那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德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邓贝莱，
1: 邓贝莱，邓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0: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一发没卡住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1: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于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0: 必须要集中，
1: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珍贵的品质。
0: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1: 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0: 河内上半场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1: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0: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塞，
1: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0: 是，
1: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0: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2抢1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1: 是的，
0: 纳比奥。这个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1: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0: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

0: 坤带。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场的比赛结束。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

0: 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八强。八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1: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0: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1: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0: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1: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1: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0: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1: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0: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球员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1: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0: 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1: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0: 等待的，
1: 等待的。
0: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

0: 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0: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聚齐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恩加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嗯，德梅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1: 德梅莱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官员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
1: 啊，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员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1: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0: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1: 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0: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代，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1: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0: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

0: 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1: 是
0: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巴尔克拉。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1: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0: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都没来，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1: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
0: 嗯，
1: 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0: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1: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0: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1: 磨合
0: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1: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0: 是啊，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赛，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杜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1: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0: 相当于是挂到，
1: 是
0: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1: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0: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1: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0: 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1: 阿尔米隆没劲儿，
0: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1: 最后这几步有点

0: 上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在跑，
1: 是他跑不动了啊，
0: 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啊、因为杜埃一直
2: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2: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2: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
2: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2: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嗯，
2: 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0: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啊、哦，
2: 对吧？
0: 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2: 好，这时候唐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0: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2: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0: 关键是杜埃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嗯，
2: 迭戈戈麦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0: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2: 是，
0: 就是你要先站这个角度。
2: 好，我们看一下唐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3: After the offensive review, number eight of defender treat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2: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0: 哎，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2: 一个感觉。
0: 对，
2: 而法罗的意思啊，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0: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嗯，哎，
2: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0: 你看登贝莱
2: 顶呱呱呀，
0: 真是以微笑面对。
2: 哎呦，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2: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2: 啊！换人了，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0: 对，
2: 其实我是烟雾弹，
0: 我是掩护。
2: 看看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0: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2: 巴拉圭是
0: 继续干扰，
2: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0: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2: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0: 没错，
2: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0: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嗯，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2: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

0: 素质真棒。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后来
1: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0: 别哥戈麦斯被换下场，
1: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四个人了，而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0: 阵型现在换成4后卫。嗯。
1: 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队。
0: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嗯，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1: 是，对，
0: 这是盘带高手啊，
1: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4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0: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1: 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0: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1: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0: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1: 应该出底线了。对。
0: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1: 要控制，
0: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1: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2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一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0: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1: 是。
0: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1: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

0: 那踢了一脚。
1: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服，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
1: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0: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6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1: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帕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0: 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1: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0: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1: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0: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1: 但是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1: 是。
0: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于帕梅卡诺，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

0: 巴圭这样的球队啊。
1: 嗯，
0: 哎，看看这个球，
1: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0: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1: 哇，补时有十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

0: 拉比奥，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贺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1: 人才储备。
0: 对，人才储备。
2: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0: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2: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谢尔基、加拉尔萨、比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0: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2: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0: 稳住
2: 稳住。
0: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2: 是
0: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2: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谢尔基走外线，角球，
0: 谢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2: 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0: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2: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0: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2: 哎，
0: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2: 奥雷塞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雷塞，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0: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2: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0: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2: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哎呦，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啊。
0: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2: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雷塞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

0: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啊、
1: 因为他视线被打，
0: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1: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十一个角球了。
0: 禁区内又应该
1: 又是加拉尔萨，
0: 加拉尔萨，今天一个加拉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1: 挺忙、啊。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0: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1: 是
0: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也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1: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0: 是
1: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0: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已经快脱力了，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0: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1: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0: 是
1: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1: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0: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1: 对，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0: 那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1: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0: 是，
1: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福，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米95。这跳14米85，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米6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米70，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米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米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
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

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动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一投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

这头蔡斯基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克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

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尿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尿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鲁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尿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尿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尿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尿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尿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尿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维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

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

0: 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

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戈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严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

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

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的。

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那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

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

0: 好莱坞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五十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五十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米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米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米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米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米43，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翼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翼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1: On your mark,

艾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

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自然呼吸，站正站直，哇，背部收紧，很好，来，双手握拳，屈，开，做一个扩胸的训练。好的同学应该做过这个训练，对不对？啊，把我们的胸腔展开，后背收紧，连贯起来，加一点速度。

0: 并布，自然呼气并布，很好。打开鼻吸口呼，非常棒。来，反手直臂向上，抬起头来，沉肩，感受你的胸部上方右背挺起，自然呼气，鼻吸口呼，很好。继续向上，非常棒。手臂打开，我们做一个向前环绕的拥抱动作，向前拥抱，想象面前是你爱的人，是你的宝贝，我们一起拥抱他，紧致我们的内侧，来呼气，非常棒，很好，向内挤压，呼吸，呼吸，呼吸，非常棒，自然呼气，保持一下，向内挤压，是不是感觉到你胸口内侧挤压的感觉更加强啦？自然呼气，非常棒，呼呼，加个踮脚，很好，呼，踮脚，加油，非常棒。打开左右鼻吸口呼，调整一下，左右自然呼气，左右，很好。来，双手曲肘斜向推出，上斜推胸，非常棒。好多女生啊觉得胸胸有点垂的，我们就把挺拔的上部给它练起来，呼呼气向上，自然呼气，是不是在每次你觉得没力量的时候，这个音乐又能给你哎一种鼓舞，太棒了。来，自然呼气，哇，平常有事儿没事儿，你做上两组三组的，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状态好到爆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吃正源，吃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吃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张月月获得女子25米手枪亚军。男篮热身赛，中国队90-82再胜喀麦隆队。ATP500 华盛顿公开赛。

0: 弗里茨战胜贝尔赫斯晋级16强。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了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小将张月月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选手获得。
1: 两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张月月都进入到了下午的8人决赛，决赛先打4组，共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5发淘汰一名选手，每发子弹在10.2环及以上算打中。这是20岁的张月月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去年她曾参加了射击世界杯宁波站，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4名。张月月的开局并不好，不过她很快调整了自己，连续打出4中，将名次提了上来。决赛中，张月月和2位印度高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张月月以37中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名将艾沙辛格获得，成绩是40中。另一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第5名。
2: 主要还是坚定自己能够做好吧，给自己一个鼓劲儿的自信心，然后就是还是平时怎么做，然后比赛当中就怎么去发挥就好。首先还是一个思想上非常好，就是一个是给自己的自信心，以及给赛前一个暗示，鼓劲儿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就是去落实自己做得好的部分，去加强巩固，然后比赛当中才能够有机会发挥出来。
0: 在男子飞碟多项决赛中，齐莹为中国队获得1枚铜牌。
3: 男子飞碟多项决赛共有8名选手参加，其中中国选手齐莹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决赛先打10发，淘汰成绩排名末位的2名选手。前10发过后，齐莹位列第2，随后再打5发，淘汰末位2名选手，齐莹依然排名第2。此时就剩下4个人，每一枪都至关重要。接下来的5发，意大利选手被淘汰，无缘前3。齐莹全中，已经确保了1枚奖牌。不过之后的5发，齐莹打丢2发，名次定格在第3，获得铜牌。美国的辛顿后来居上，战胜卡塔尔选手，获得冠军。
4: 今天决赛吧，其实前半程打的一直都是按照自己正常训练啊，或者是这种正常的水平在发挥，但是可能后面打到后面的时候，天慢慢有点暗了，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在一些细节上把控的还是不太好，光线比较暗，还是自己从做的时候跟这个阳光线匹配的还是不太好，自己在决赛方面的练习度还是就是尤其是对于新规则上还是熟悉度不够啊，回头还是要针对这种新规则的决赛要多去努力呗。
3: 之前结束的女子飞碟多项决赛中，法国的科梅尼尔获得冠军，中国选手没能进入决赛。
0: 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天晚上在海南海口展开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男篮多位小将本场依次亮相，最终中国队以90-82再胜喀麦隆队。
5: 随着出场名单的公布，本场比赛就注定会成为男篮小将们的练兵场。李月洲、赵维伦、杨希浩、谢李永伟的身影依次亮相赛前热身，赵继伟、胡金秋等主力队员则在场边时刻关注着后辈们的表现。贺西宁是这套阵容的带头大哥，他开场连得6分，并送出2次助攻，帮助中国队取得13-0的梦幻开局。2位数的分差也让小兄弟们多了几分底气。随后，小将谢李永伟、李月洲、杨希浩、赵维伦依次登场。刚上场的小伙子们在防守端很专注，但在进攻端却表现得有些拘谨。主教练郭士强在场下为每人单开小灶。小将们找不到状态，好在有老大哥一路保驾护航。焦伯乔拦下强攻，打破得分荒。半场结束，中国队40-34领先。成长岂能一蹴而就，但迅速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是一位优秀运动员的必备品质。随着比赛进行，小将们再度获得机会，这次他们明显放松了一些，尤其是谢李永伟，他先是和赵维伦之间完成一次快攻连线，随后强突对手防线打进2+1。本场比赛谢李永伟得到5分，对于国家队成年组首秀的他来说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6: 作为年轻球员，然后上去一开始肯定是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后来经过自己就是告诉自己在训练中其实能做得很好，然后

0: 就是也是就是放下了包袱吧。对，其实大家都挺鼓励我的，然后包括其实贺新宁贺哥，然后其实走进场的时候也跟我说了，就是放开打，然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对，
1: 决胜时刻喀麦隆队发起反击，但中国男篮始终保持十分上下的优势，最终中国男篮90-82战胜对手，取得本次系列赛三连胜。
2: 在结束团结杯三场热身赛之后，中国男篮队委会昨晚研究决定对本期集训人员再度做出调整，高诗岩、冯奥返回各自俱乐部，增补胡明轩加入本期集训。中国男篮计划8月份在佛山参加三场热身赛，8月31号就将迎来世预赛亚洲区第四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将坐镇主场浙江诸暨，迎战黎巴嫩男篮。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宁波召开，8强集结，比赛将于明天开赛。
3: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今天早上在宁波举行，来自日本、波兰、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及东道主中国的8支参赛队球员代表集体亮相，介绍队伍备战情况与赛事目标，这也标志着本届总决赛正式进入倒计时。总决赛将于明天开赛，根据规则，中国队将对阵排名第一的日本队，波兰队将对战乌克兰队，斯洛文尼亚队将对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迎战美国队。
4: 首先日本队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他这个分站赛到现在都保持全胜的战绩，我们从分站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就开始针对日本队的训练，教练开始布置战术打法。从我们队而言的话，希望是全力以赴去争胜，然后把自己的精气神打出来，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主场。对我自己来说的话，也是同样跟队伍一样，全力以赴。
2: 昨天击剑世锦赛继续在中国香港进行，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俄罗斯选手格劳登分别夺得女子花剑个人、男子佩剑个人金牌。
1: 女子花剑个人决赛在两位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和埃里戈之间进行，法瓦雷托开局就取得领先，最终以15-7获胜，夺得金牌。男子佩剑个人决赛，俄罗斯选手格劳登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在这一日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沈晨鹏和罗少彤闯进男子佩剑个人16强，中国击剑队其他选手则未能晋级16强。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击剑队沈晨鹏。世锦赛个人赛打完了，接下来为后面的团体赛做好准备，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做铺垫。
6: 在今天刚结束的男配个人赛中，我打出了我的世锦赛个人最好成绩，前16名，有收获，但是也有遗憾。我会把这份遗憾化作为我前进的动力，全力打好后天的团体赛，以及迎接接下来的亚运会，加油。
2: 昨天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在浙江嵊州进行了2场败者组的较量，杨凯文和党逸飞分别击败了王清浩和廖元赫，进入了败者组半决赛。
3: 四位败者组的棋手进行较量，争夺败者组半决赛的资格，其中王清浩与杨凯文交手，本局执黑的王清浩前半盘处于领先，但进入中盘战斗后，王清浩在脚上的攻防中出现失误，一路之差导致黑棋需要收气吃白棋两个残子，这使得局面变得复杂起来。此后黑棋形势虽有改善，但对局面并不乐观的王兴浩急于追赶，导致攻击变形，杨凯文反而是越战越勇，最终实现逆转。另外一盘比赛，两位成都队队友党逸飞和廖元赫拼杀得十分激烈，直白的党逸飞全程领先，廖元赫则紧追不舍，双方拼杀至终局，党逸飞还是以1/4子微弱优势取得胜利，这样王兴浩和廖元赫两位仅剩的00后世界冠军也遗憾出局，杨凯文和党逸飞进入败者组半决赛。
2: 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正在南京举行，有一位特殊的参赛选手，他听不到赛场上的加油声，却用每一次出拳和踢腿在无声的世界里打出了属于自己的惊雷。
3: 走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体育馆， 一楼的热身场里挤满了参赛选手，而在众多参赛选手中，有一位是听障选手，他就是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学生。

0: 生陈建。
1: 我发现了自己学跆拳道的天赋，学校让我们在田径和跆拳道中做选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跆拳道，并且不断坚持练习，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认识了很多喜欢跆拳道的朋友。
0: 在混双段位品试丙 B 组的半决赛中，陈建与搭档樊一飞动作准确，步调一致，呼吸节奏、招式衔接等方面都表现得不错，两人以7.483分战胜对手，闯入决赛，并最终获得了亚军。品试是跆拳道中一系列攻防动作的组合演练，它不同于竞技比赛的对抗，而是追求动作的准确性、力度的控制、节奏的把控。对于一个听不到口令和节拍的听障选手来说，品试比赛充满挑战。
2: 我和我的搭档樊一飞就是在这个节奏上跟上会有点困难，和我的搭档听人沟通上面有点困难，还有就是看一些视频，跟着一些节奏去练习的时候，一些精细动作都会有点困难，但是我慢慢的会跟着练习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就好了。
0: 有时候无声的世界是孤独的，但陈建通过勤奋好学、刻苦努力，让汗水变成了硕果，他让无声的世界迸发出宛若惊雷般震撼人心的力量。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来看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500 华盛顿站开赛，中国选手商晋成首轮对阵日本选手锦织圭，最终商晋成在7-6拿下首盘胜利的情况下，3-6、4-6连丢两盘，大比

0: 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晋级16强。另外一场比赛，3号种子美国本土选手弗里茨直落两盘，顺利战胜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晋级16强。
1: 弗里茨现世界排名第10，在刚结束不久的温网比赛中，他在1/4决赛0-3被小兹维列夫淘汰，无缘半决赛。转战印地赛场，来到华盛顿的他首个对手

0: 盘比赛，在打成一比一平之后，弗里茨连保带破，连下三局取得4-1的领先，随后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弗里茨又是在开局阶段就完成破发，尽管此后也被对手拿到过破发点，但是他还是顽强地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6-4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贝尔赫斯，晋级16强。
1: 在华盛顿站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伤愈复出的意大利名将穆塞蒂在一场意大利德比中取得胜利，他的对手阿纳尔迪在第二盘因伤退赛，穆塞蒂晋级本次赛事的16强。
0: 因为右腿骨直肌的伤势，穆塞蒂缺席了过去2项大满贯比赛，法网和温网，他的世界排名也跌出前10，来到第15位。而他的对手阿纳尔迪则在今年的法网杀入4强。不过本场比赛穆塞蒂一上来就火力全开，首盘比赛他一发得分率达到100%，6-0轻松获胜。第二盘两人战至3-1时，阿纳尔迪因伤退赛，穆塞蒂轻松晋级16强。另一场比赛，智利选手塔比洛跟荷兰选手格里克斯波尔展开了一场苦战，第一盘两人就战至7-7，塔比洛7-3获胜。第二盘，格里克斯波尔在盘末阶段完成关键破发，6-4扳回一盘。决胜盘，塔比洛率先破发，最终以6-4取得胜利，大比分2-1战胜对手，同样晋级16强。
1: 在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的首轮比赛中，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直落2盘战胜了波兰球员利内特，晋级第二轮。
0: 费尔南德斯是女单的7号种子，作为去年的赛会冠军，他备受关注，但他表示不要有过多守住冠军头衔的压力，而是要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赚取更多的积分。本场比赛费尔南德斯对阵利内特，首盘一上来费尔南德斯就打得非常积极，无论是在底线还是网前都有着很好的节奏，时机掌握得当，出手也很果断。费尔南德斯很快取得4-0的领先，并以6-1赢下第一盘。第二盘，费尔南德斯在领先时，利内特也没有放弃，他在第9局打出精彩好球，上演破发。随后，费尔南德斯发挥出自己灵活快速移动的特点，以6-4获胜，最终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
1: 齐达内预计将于当地时间7月28号接替德尚，成为新一届法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无论是现役的姆巴佩，还是众多前法国国脚，都认为齐达内执教是众望所归。
2: 太棒！我作为法国人，齐达内是我的偶像。现在我作为皇马球员更是如此。齐达内对于我们法国人来说意味很多，如果他能在比赛中对我露出一丝微笑，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再一次，有些人考虑的是体育，有些人考虑的是金钱。无论如何，我希望齐达内能够迅速振作起来。为什么不呢？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执教国家队。也许下一任主教练就是齐达内。全国上下都希望看到齐达内坐在教练席上，我也是。
1: 世界杯结束之后，新科冠军西班牙队成员佩德里受邀来到中国，并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他寄语中国学生球员们要保持热爱和自律，并希望能在2030年世界杯的舞台上与他们同场竞技。
3: 佩德你好，欢迎你来到中国，这是你第一次来到中国吧？我听说你的日程北京苏州非常的密，你还体验了空竹，踢了蹴鞠，穿了汉服，赶紧跟我们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还有就是你回到你的西班牙，你想怎么跟你的队友分享这一切？
4: 这个旅程非常棒，无论是试穿汉服还是苏州园林，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让我乐在其中。如果非要我从中选出最喜欢的一点，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等我回去之后一定会把这些分享给我的队友们，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和放松。
3: 我想关心一下你这次来参加这个中国高中生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决赛，就而且你也在现场跟学生一起互动，给他们穿针引线，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的技术水平怎么样？
4: 我觉得他们向我展现了非常高的水平，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一群真正热爱足球并且乐在其中的球员。希望未来能够再见到他们中的一些

0: 些人，而且是在下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与他们同场竞技。
1: 太好了，谢谢你的祝福。我也想知道，就比如说在你的眼中看到，比如说 U17、U18 这些学生球员们，他们最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养成的足球习惯是什么？然后他们在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忽视的习惯又是什么？
0: 最重要的是要享受其中的乐趣。我认为如果你在球场上感受不到快乐，那将很难真正去享受足球。此外，还要照顾好自己，保证良好的睡眠和健康的饮食。我相信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帮助你朝着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的目标迈进。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人能向你保证只要做了这些，你就一定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1: 今天跟你一起互动的学员们其实都把你视为偶像。你的特长是在狭小的空间去控球和传球，但是这个能力的养成是因为你在平时的比赛训练中更注重到了哪些细节？
0: 最重要的是自己肯下功夫并享受踢球的乐趣，每天都努力再进步一点点。我以前经常一个人在家训练，总是球不离脚，我想就是这样努力做到日复一日不断进步，变得比昨天更好，并为了能够达到更高水平而奋斗。
1: 从你的角度，我替你算过了，世界杯冠军你拿了，欧洲杯冠军也拿了，然后俱乐部冠军也拿了，作为球员你的下一个动力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即使你刚刚赢得了世界杯冠军，你也会想在四年后再次夺冠，但最重要的是要日复一日的不断进步，你总是有提升的空间，可以做得比昨天更好，和巴萨一起赢得欧冠冠军将会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2: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14: 来关注天气情况。
15: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编，但是在它的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提醒有户外运动安排的朋友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是减少外出。大暑时节，雨热同期， 放眼全国，今后几天重庆及江浙沪一带高温呢依然强势，而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闷热天气也将会增多。那在海拔3000多米的乌蒙山腹地，有座小城呢，却在盛夏时节，凭借自身独特的气候优势，递出一份清凉邀约。这座小城呢，就是云南的昭通。常年八月，昭通平均最高气温是25.3度，而清晨和夜晚呢，更是只有15.8度的微凉。对于喜欢运动的朋友们来说，堪称是夏日户外活动的理想之选。从市区出发，前往大山包，每升高100米，清凉的体感就会增添一分。这里呢，坐拥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像悬浮在云层上的天然氧吧。您可以去鸡公山大峡谷走一走，绝壁垂直落差超2600米，站在玻璃栈道上，眼前一片广阔。而在仙人田草甸，画风呢却会温柔下来，连绵起伏的高山草原绿意盎然。而在大海子湿地，不仅有水波澄澈，冬天呢还可以观鸟。这里呢是黑颈鹤主要的越冬栖息地之一。不过高原紫外线较强啊，即使是阴天也要做好防晒。八月的昭通大山包还藏着不少天气彩蛋，午后阵雨虽多，但水汽充沛，不仅云雾漂亮，彩虹也时常现身。备好雨具，好天气搭配好心情，每一步前行都能遇到好风景。北京晴，26到34摄氏度，太原小雨，21到33度，无锡阴，29到36度，泰州阴，27到35度，鄂尔多斯晴，20到28度，绍兴多云，28到36度，永州多云，26到34度，昆明中雨，17到23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上海阴，29到35度，泸州阵雨，25到36度，运城小雨，24到33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晋中中雨，20到30度，襄阳中雨，24到28度，亳州小雨，26到30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宝鸡小雨，23到32度，深圳中雨，25到32度，海山大雨，25到32度，万宁雷阵雨，26到34度。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佛得角的卡布拉尔在对阵阿根廷的比赛中打入了关键一球，被国际足联评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粒精彩的进球，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对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热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啊！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一遍就记住了。
3: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4: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0: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1: 昆身震彻

0: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1: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2: 十三太保。
0: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1: 真是散装的这个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2: 是的，
1: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0: 对，所以
1: 这是在，是不是在走亲戚？
2: 是
1: 在串门。
0: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1: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0: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3: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海。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喳啦啦啦啦啦啦 ，We are 泰州。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嘟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3: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1: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1: 你头牌，你厉害。
3: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叫嘟嘟的。
1: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他就把所有人都能够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3: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2: 主要是好玩，也觉得哼的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4: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正在香港进行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今天呢共同进入到赛事的第三个决赛比赛日，我们将会关注两个小项，也就是女子花剑个人和男子佩剑个人的半决赛以及决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女子花剑个人的半决赛第二场的较量，比赛的双方呢，一边是女子花剑几乎是近20年的传奇，来自意大利的38岁的老将埃利戈，另一边呢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波罗丘克，88年出生的老将，38岁了，他面对的是小了他14岁的波罗丘克。埃利戈上来先得一分。说实话，意大利呢在女子花剑上确实是有着比较好的传统。我们刚才看到意大利选手法瓦莱托已经率先进入到金牌战了，埃里戈呢争夺第二个金牌决战的席位。在这次的世锦赛的女花个人的比赛当中，8强里有4个意大利选手，半壁江山，所以确实意大利女子花剑的能力呢是很强的。波罗丘克虽然提出了挑战，但是埃里戈这一分还是没问题，上来之后连得2分，用击剑线控制对方。埃里戈这比赛打的是镇定自若，你看他这个距离的感觉呀非常好。这个连续两回合的交锋，实际上第一回合就打中了，4-0了。埃里戈上来之后呢打出了非常好的气势，乌克兰选手波罗丘克呢目前世界排名是第45位。连得5分啊，埃里戈。这件是不是波罗丘克得分了？波罗丘克终于得了第一分。裁判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件应该是埃里戈得分。
1: 防杆子，开。
0: 埃里格防守还击得了一分，现在7-2领先五分。埃里格今天这个防守还击打的也是很准。
1: Non va là. On garde. Prêt. Allez. Allez. Attaque. Touche. Point.
0: 这还是对时机的把握，对节奏的掌控啊，非常准。这一箭扎得结结实实。
1: On garde.
0: 8-2。
1: Allez.

0: 1, attaque, non. Contre-attaque, non valable. En garde. Prêt, allez. 1, remis parade, riposte touche. Point.
1: This is still a defensive challenge.在挡开对方的进攻之后，挡开对方的箭之后，马上出手打中喉部。埃里哥呢，整个的这种节奏变化打得非常好。博罗丘克也是中路防守啊，很关键，能够在中路防守当中扛住对方这一箭，就有机会打反攻。
0: On guard, prêt, allez. Alt, attaque parat, riposte non.
1: 这一箭没打中。
0: On guard.Prêt, allez. Halt, contre-temps, riposte touche, point.
1: Hai shi yi jian fang shou zhou de huan ji. Ai li ge ne, jiu zhe zhong jie zou zhang wo de te bie hao.
0: Halt, attaque, non.Contre-attaque, touche, point.
1: 波罗丘克换一支箭，现在大比分落后啊，4-11。
0: On guard, prêt, allez. Halt, attaque, touche, point.
1: 这一箭呢，埃里格有些大意了啊，对方的意图的判断不够清晰。被波罗修克抓了一个中路，埃里哥也很懊悔。12-5领先七分。这主动进攻打中的一箭。
0: On guard. Prêt. Allez. Touche.
1: 在双方都出手的情况底下，埃里哥呢，他的技术的细腻程度、打成功率的能力还是高一些。这一箭给了埃里哥，这样埃里哥就拿到了赛点了。哎，可能是要看一下 video 回放，波罗丘克要求一个挑战。
0: On garde. Prêt.
1: 这分没有问题，还是埃里哥的。
0: Halt, attaque, touche, point.
1: 波罗丘克现在得破釜沉舟了，埃里哥拿着7个赛点。
0: Halt, attaque.
1: 啊，这已经没有悬念了，老将埃里哥啊非常准。抓机会的能力真强啊，最后就是轻松的15-7击败了波罗丘克。38岁的老将埃里哥也进入到了金牌决战，他将会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法瓦莱托来争夺女子个人花剑的冠军。意大利队呢已经确定拿到了这块女花的金牌，应该说包揽了冠亚军。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女子花剑个人赛的决战，两个意大利选手法瓦莱托 和老将埃里戈将会进入到花剑金牌的争夺。两个选手可以说是知根知底。那对于埃里戈来说呢，比较大的挑战就是连续一天的赛事，打到现在38岁老将的体能这种保障，是否能够扛得住高强度的决赛？而法瓦莱托呢，在经验上肯定比埃里戈要稍微欠缺，但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都没打中。裁判得去看 video 回放了。
0: Attack, no block, anger。
1: 还是没有得分。
0: Bread, Ali, attack, stop, attack, touch, point。
1: 这是法瓦莱托先得第一分。
0: Anger。
1: 埃里戈呢，在紧逼的过程当中，距离没有控制好。这节奏上，法瓦莱托确实掌握非常好，啊，连续得两分了。这分又是法瓦莱托的，破坏掉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啊，破坏掉了对方的击剑线之后拿到主动权。没有打中主动权的转换，法瓦莱托，哎，漂亮。法瓦莱托这四分打得非常干脆。埃里戈比赛一开始进入到被动。还是法瓦莱托得分，连得5分了。

0: Anga, Brett, Allen.
1: 艾里克终于拿下第一分，这是连续出手。啊，距离的算计非常精准。艾里克在落后五分的情况底下呀，改变了自己比赛的节奏，这两分打得都非常的主动，没有任何的犹豫。手上技术细腻的把握。这被法奥莱托抓了一个反攻机会。法奥莱托这一次呢稍微有些拖大，等着艾里哥来攻，他想打反攻，但这一箭被艾里哥给把握住了。

0: 哐。
1: 埃里格这几分都是这样得的，就是步步紧逼，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完全掌握进攻的主动权。
0: 安格布雷阿里阿阿德农孔德加德杜什花。
1: 法奥莱托
0: 安格
1: 8-4领先。
0: 布雷阿里阿阿德杜什花。
1: 这一分给了法奥莱托之后，埃里格要求看视频的回放。

0: Nyal attaque, touche, point, en garde.
1: 裁判并没有改判。
0: Prêt, allez, à.
1: 哈哈，漂亮。
0: Touche, point.
1: 这种精确出手的能力，这种微操啊，埃里格还是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
0: 埃
1: 里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利用这样的有限的时间呢来调整自己。这一件呢确实在距离的把握上出手差了一点点，没办法。哎，

0: hangar, attack, touche, point.
1: 还是艾利哥的进攻打中了，6-11。这是一箭反攻，艾利哥在一分一分往回咬。法国莱托14-7了，13-7了。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呐！哎呀，这样的话，法国莱托就14-7，拿到7个金牌点了。艾利哥应该是比较难办了，背水一战了。连续进攻都没有打中。这一箭应该是反攻打中，这样呢，法国莱托就率先拿到15分，拿下了这场女子花剑的金牌战。她击败的是自己的前辈，应该也是意大利很多花剑小姑娘们的偶像，艾利哥。法瓦莱托这样呢击败了艾利哥，就拿到了女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艾利哥拿到了银牌。我们稍后继续关注男子佩剑的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刻，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3: 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男子的佩剑个人的半决赛当中。第一场半决赛呢，对阵的双方是俄罗斯的选手格拉乌丁和来自罗马尼亚的运动员尼图。那么稍后的第二场半决赛呢，是韩国选手都庆东来对阵埃及的运动员阿穆尔。那中队呢，这次也是世锦赛非常重视，我们也是满额参赛啊。在男子的佩剑个人的比赛当中呢，四个选手沈晨鹏和罗少彤呢，都是进入到了16强，但是16进8的时候遭到了淘汰，而且巧的是，淘汰我们的两个选手呢，都进了4强。沈晨鹏就是输给了尼图，来自罗马尼亚的选手。那么罗少彤呢，是输给稍后第二场半决赛的韩国选手都庆东。魏正浩呢，是在32进16的时候输给了格拉乌丁，格拉乌丁也是打第一场半决赛的这个选手，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另外呢，还有林霄，林霄是在64千秒就被淘汰出局了。这次世锦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击剑来说也是非常重视，因为我们24年的巴黎奥运会比得不好嘛，大家知道中国击剑24年的巴黎是遭遇了比较灰暗的时刻，啊，是时隔28年再度在奥运会上一块奖牌都没有获得。所以实际上呢，从巴黎到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这4年的周期呢，中国击剑面临一个彻底的重建。所以现在呢，整体的从管理层的架构到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到整个的培养方式，再到一些啊备战的细节呢，都有一些改变。26年的世锦赛呢，算是一个期中考试吧。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在女子重剑的个人赛当中，唐君瑶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其他的这几个项目呢，到目前为止表现还不够理想，可能也得看看后边的这个团体的比赛。好，我们进入到这场男子的佩剑的个人半决赛。画面左侧是罗马尼亚的尼图，右边是俄罗斯的选手格拉乌丁。格拉乌丁这是非常凶狠的一劈啊，劈中了尼图的胸口，先得一分。这佩剑是观赏性最强的剑种，就它比赛节奏非常快，因为它是从原来的马刀演化而来的，所以可刺可劈。这比赛节奏是相当快的，你要在现场，刚才这下都能听见这护手盘撞得咚咚作响。1-1，这分还是格拉乌丁。格拉乌丁是一个19岁的年轻选手，啊，确实是先出手先打中。佩剑呢，它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就是躯干啊，加上两个胳膊，就是上肢加上头面部都是有效部位，都可以打。而且它可刺可劈的情况底下，进攻的方式是比较多元。当然了，它也是需要有主动权，啊，掌握进攻主动权的一方且打中才是有效得分。现在2-2。漂亮。这一剑的环攻非常的精准，泥土先是挡开了格拉乌丁的这一剑进攻，马上顺势一个横扫，扫了对方胸口。

0: 这还是一件非常清楚的防守反攻防守的还击。这是关键分，在4-4的情况底下，这届应该是泥图得分啊，可能要看看 video 回放。罗马尼亚选手尼图呢，今年是21岁，这两个半决赛的运动员都很年轻。尼图代表罗马尼亚队在去年的世锦赛在地比利时呢是拿到了佩剑团体的铜牌。那这一件确实是尼图得分5-4。这一件格拉乌丁非常果断打中了。不手软啊，这一件正面劈直接劈中对方的肩膀。虽然泥图做出了防守的格挡动作，但是没有抗住对方这一剑。虽然格挡动作有了，但是对方很凶悍的正面的下劈啊，劈中了他的胸部。格拉乌丁连续得分，应该还是格拉乌丁的得分。这样的格拉乌丁在连得几分之后，现在是8-5。泥图这几剑的节奏有点乱了。这个距离的掌握太准了，格拉乌丁在反击当中啊，打得泥图退无可退了。泥图这一剑没有打中，被格拉乌丁成功的防守之后，格拉乌丁迅速发起反攻，连续出手。
1: OK。
0: 12-6。看了格拉乌丁这凶悍的一剑还是打中了，这个小伙子呢攻势确实非常凶，就是你想防守想格挡挡住他的进攻难度是非常大的。格拉乌丁又得一分，这样哎，拿到了，是不是拿到了赛点了？我们再看看，确实格拉乌丁拿到赛点了。14-8。

0: 六个赛点。
1: 喂，按。
0: 这年轻人打起比赛来这激情四射，没有给泥土一点机会。虽然泥土也是年轻人，21岁啊。这个球啊，这一件呢，泥土可能要求看 video 回放了。这一件是关键的一件，但确实格拉乌丁是很凶啊。你看他这个正面打起来，你想挡是挡不住的。这种对决呢，一旦陷入到被动当中就很麻烦。格拉乌丁最后是跳起来向下劈，这一剑确实是打得太凶了。这样的格拉乌丁就大比分击败了泥土，取得了第一场半决赛的胜利。俄罗斯选手格拉乌丁率先进入到男子佩剑的金牌决战，泥土是拿到一块铜牌。这比赛打的格拉乌丁的确是年轻人的血性啊都打出来了，打的泥土呢就好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非常被动。好，祝贺格拉乌丁。共同进入到男子佩剑个人半决赛的第二场的较量，这是埃及的选手阿穆尔，他将对阵来自韩国的运动员都庆东。阿穆尔呢是曾经拿到过非洲锦标赛的冠军，而都庆东呢有过比较显赫的成绩，他在23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团体呢就拿到了银牌，然后24年在巴黎他代表韩国男队啊和队友呢一起拿到了男子佩剑团体的金牌，而且在那场团体赛的决赛当中他表现非常好，关键时刻不手软，连得5分呢。画面右侧都庆东，左边是埃及选手阿穆尔。阿穆尔上来之后抢开局，先来一分。这男子的比赛呢，确实节奏是非常快，看起来是很有观赏性。啊，尤其男运动员呢，他步幅还大，因为他个子高，步幅大，所以一旦被对方进入到这种进攻节奏呢，其实你很难躲得开。你看阿穆尔就是连续攻啊，都庆东第一下虽然躲开了，但阿穆尔接着发动第二波攻势。漂亮，都庆东这一剑打的是很精彩。一旦进入到攻势就不能有任何犹豫。佩剑呢最怕这种瞬间犹豫带来的进退失据。漂亮，阿莫尔下手真狠呐、而且手上的变化非常多，线路的变化很丰富。这突然的一个上挑打中了都庆东的腋窝。这件都庆东是顺势一个箭步之后呢劈到了对方的胳膊上。这件是都庆东的。3-3。刚才这一分呢确实是比较难判断的，因为两个选手呢有一个互相的这种抗剑，然后呢护手盘撞在一起，

0: 之后，都庆东和阿穆尔其实同时都出手了，但都庆东最后还得了这一分。刚才又拿一分，现在5-3领先。
1: 按个，不对，按。
0: 啊，这一件是给阿穆尔得分了，4-5。一旦进入到进攻节奏呢，双方是都不回退，都不保守。就这一件必须是张弓没有回头箭，这一件必须要得分。5-5。虽然都庆东也打中了对方的头部，但是阿穆尔出手更早，6-6。这件很清楚，都庆东的正面强攻。配件呢，因为是从冷兵器时代的这个马刀演进而来的，所以这选手打起这比赛来呢非常的凶悍。说实话，这运动员这配件甩在身上披在身上，尤其男子选手这种力量还挺疼的呢。啊，都庆东拿到第一个8分。阿穆尔应该是在裁判员喊开始之前呢已经是越线了，这个在都庆东的提醒之下，裁判员给了他一张黄牌。10-8。这件阿穆尔呢是后发制人。没有主动向前，利用都庆东向前的这个动势抓反攻的机会。哎，这件打得很准呐，这件漂亮。10-10了。都庆东这一件是正面强攻，把这狠劲儿给打出来了。阿穆尔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啊，自己脚底下拌蒜，这男子选手确实比赛打得非常凶狠。这一件就是极限比拼精准度了。阿穆尔命中，都庆东没打中，现在分差又缩小到1分。这比赛打得真焦灼。阿穆尔应该是要求看录像回放，挑战了鹰眼。还是

0: 杜庆东得了这一分。在双方都攻的情况底下呢，主要是要看是不是有一方这个进攻动作过程中有停滞。说实话，这真是电光石火一瞬间，所以佩剑呢应该是看 video 回放频次最高的一个剑种。
1: 按着，来，按，
0: 漂亮，这一剑打得很清楚，正面直给，到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弯弯绕了，正面强攻直给，这一剑打得真是力拔千钧。好，14-12，杜庆东拿到两个赛点。
1: 按。Nadine, s'il vous plaît. Mask, please, Mr. Do, thank you. Attack the drum. Push.
0: 确实是都庆东的攻势，而且打中了对方，这样的都庆东就15-12击败了阿穆尔，他也拿到了金牌赛的门票，他将会和年轻的俄罗斯选手格拉尤丁来争夺金牌。这比赛确实打的节奏很快，而且两个选手呢互不相让，毫不手软。当然了，都庆东确实发挥出了他在奥运会上那种关键时刻呀持续强攻连续施压的能力。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回到香港的亚洲国际会展中心，我们来关注男子佩剑个人的金牌战。这是来自韩国的选手都庆东将会对阵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格拉乌丁，格拉乌丁只有19岁，都庆东是26岁。看看这场决赛的比拼，这场金牌战的比拼。在画面左侧是韩国选手都庆东，画面右侧呢是俄罗斯的选手格拉乌丁。都庆东啊，这经验非常丰富啊，在回退的过程中始终还留着反击，这种机会被他抓了一个反击，看过对手一剑之后马上打出一个还击，打中对方的胸口，先得一分。急了，格拉乌丁在裁判还没有喊开始情况底下先越线，这样吃到一张黄牌。哎，对不起，那是格拉乌丁吃到一张黄牌，没问题。
2: Attack the right, to share one.
0: 那这一分是给了格拉乌丁。
2: Pre, Ale.
0: 这一剑没打中，格拉乌丁抓反击，命中一分。都庆东这一剑打得非常凶，但是呢动势很长，被格拉乌丁完全给判断出来线路了。
2: On guard, pre, ale. Hard, pare, repose, touche, one.
0: 这应该是防守还击，又是和刚才一样。都庆东这两剑呢，都是打的稍微有些拖大，动势非常长，进攻的线路太长了，被格拉乌丁完全判断出来，他要打的方向，抓住还击的机会。连续得两分。
2: On guard, pray, all.
0: 没打中。哎呀，这几剑都庆东都是没有能够命中，几次出手都没打中，被格拉乌丁连续的在反击当中得分。你看，又是被对方成功躲过一剑。

0: 5-1了。哎，漂亮！格拉乌定的线路变化，这有点出神入化了啊。还是跟刚才一样，都庆东呢，他现在连续的几次丢分当中都是第一攻没有打中，这第一攻的出手成功率太低，被格拉乌丁抓反击。格拉乌丁现在抓反击的能力非常强。还是反击，又中一分，7-1了。手腕上小的抖动，格拉乌丁非常精巧这个技术动作。独行动这一剑终于打中了啊，这一剑的整个节奏把握的比较好。这一剑是格拉乌丁得分，这样的第一回合结束，双方进入到节间休息。第一回合独行动的几次出手不中呢，给了格拉乌丁非常好的防守还击的机会啊，连续的拿分，所以都庆东现在陷入了被动。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这个地方的击剑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中国香港队在击剑的国际赛事当中呢也是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啊，中国香港呢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上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男子花剑的张家朗，女子重剑的江敏慧，为他们拿到了3块奥运会的金牌。包括世锦赛，像去年的世锦赛呢，男子花剑的选手蔡俊彦也是为中国香港拿到了一块世锦赛的啊男花个人的金牌。所以香港这座城市呢，应该说它的击剑氛围是非常好的，普及很好，而且民众对于击剑的热情也相当高，所以这次击剑世锦赛来到香港呢也是恰逢其时。其实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我们就有这样的感知，香港的民众呢对于击剑赛事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很专业，因为去年全运会的击剑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比赛。好，我们回到这场佩剑决赛当中。
1: On guard, pre, ale。
0: 格拉乌丁领先7分了啊！哎，漂亮！4-2，现在10-2，这是一个关键分，是一个心理关口。这都庆东这一剑不知道怎么在犹豫，这个始终没有给出去，好像那一刻自己也不知道手腕怎么去变方向，一犹豫就给了格拉乌丁一个横劈的机会。这有点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和刚才格拉乌丁得分的那一剑线路如出一辙，横扫对方的腋下。杜庆东连续得分，这一剑都庆东呢还是动势太长，被格拉乌丁啊小技术还是打了个巧。这一剑是比较提气的，都庆东呢是毫不犹豫中路的一个强打的下劈， 也是极限距离的操作，剑尖刚刚扫到对方的胸口。
1: On guard. Pray. Alt. Alt.
0: 哎，格拉乌丁要丢分了。格拉乌丁啊，连续两次，你看年轻选手就是有这问题，他比赛经验还是不够丰富。都庆东呢，这一点上还是非常老辣的。
1: Pray. Alt.
0: 连续两次都是格拉乌丁在裁判喊开始之前越线，两个犯规都被都庆东给抓住了，这样得了一分。这一件还是格拉乌丁的。12-7。这一件没打中。
1: Line pass, attack, touch, point.
0: 这一件还是格拉乌丁得分啊，13-7了。
1: Play, Allen.
0: 杜庆东今天经常是出手的低攻打不中，这就是很致命的问题。格拉乌丁14-7拿到冠军点了。金牌点有7个在他手里。
1: 啊，哎呀，
0: 这个出手真是太快了，急如闪电。都庆东还没反应过来，格拉乌丁这一剑已经劈过来了。这样的没任何说的，最后这一剑，格拉乌丁啊，真是急如闪电。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最后这一剑真是打得让都庆东一点机会都没有。这样年轻的俄罗斯的小将，19岁的格拉乌丁就击败了韩国的名将都庆东，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佩剑项目的金牌。好，那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恩科维莲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1: 出界。

者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扎卡打门。这个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李静搭档罗徐敏来迎战阿莱西亚和费比，这是一对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
3: 往前分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2: 对，要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3: 停抽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开局，我们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2: 好球！
3: 接发球接得可以。
2: 接发直接抢直线。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3: 对，也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2: 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3: 是的，但是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没有摆脱掉。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
2: 机会
3: 再去打反击跟进。
2: 这球罗徐敏上得非常快。
3: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2: 继续跟进上网。
3: 打连贯。
2: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3: 一个停顿的变线。起球，
2: 第二拍往前，
3: 你的变速弓
2: 再杀，
3: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2: 好球。
3: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着往前，抓机会。
2: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3: 对，
2: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3: 对，球发的可以。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的好你让不掉。发后场防守， 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远的，再反击，再跟上。这个球，印尼队这些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你看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2: 还是发一号区。
3: 嗯，防守防得很好，连贯，发起来，
2: 交给对方。
3: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2: 上一盘
3: 有机会进攻。哎，刚刚锋网这一盘拉了一下动作，
2: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3: 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打。
2: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也拦下来了，好球！在罗旭敏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李静这一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的。
3: 是的，
2: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再往前去，
3: 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跳高。
2: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了。
3: 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他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凶。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2: 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3: 对。包括这种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看，往两边走可以推出去啊，也可以再过第一个人，这样后面的人接起来就会舒服一些。发接发的前几拍，去打起来，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2: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3: 防守耐心抽，打轮转，
2: 好球，
3: 进攻了。拉起来，
2: 抢网。
3: 好的，这盘
2: 掉到网前。
3: 这盘，这盘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2: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3: 最长的多拍，
2: 50拍。
3: 对，空了。这盘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2: 好球，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3: 这盘就是全力攻，先试探的，再大家打拼过。

0: 这球还有，挑给对方，形成相持，
1: 拨拍拉开。
0: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1: 都快的，
0: 杀一拍，
1: 再来，
0: 再杀，跟进来到往前，
1: 中路边线，好的，
0: 球。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1: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0: 而且到往前还有一个挡
1: 防网，打远身，对。
0: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1: 双方都在抢网。进球，大家都想去抢。
0: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1: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网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0: 对他没退。
1: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0: 好球、啊、刘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1: 是的，
0: 对方也是挺着急想抢。
1: 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五号区，就没有发正的一号区，现在他五号区就会往两边走，就很难上去那么快直接扑我们。
0: 这个往前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1: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0: 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住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度。
1: 是的。
0: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
1: 出去圈内。
0: 球头压线。
1: 对，可能太快了。
0: 这样印尼组合挑战成功。
1: 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0: 是。
1: 回中路拿回头。
0: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1: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平抽快档我们做得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都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0: 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1: 这个球不应该，
0: 想发一号区啊，
1: 想发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翻一下。
0: 这球救得不错，
1: 是我们摆脱得不错，
0: 好球，反击
1: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0: 啊，这个节奏一个拍啊，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网前啊，另外一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0: 所以在进攻上面，它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1: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是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强网，也准备多一拍。
1: 这球让对方打了一回头。
0: 是的。我们抢这球，你看都是往我再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拍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可能在这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嗯，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
1: 啊、
0: 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1: 是，这样21-18，李静和罗旭敏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哎，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哎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哎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
1: 嗯、
0: 发球的落点。
1: 刚才想发一个二号位，虽然稍微有一点偏，
0: 对，
1: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是的。嗯，开局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1: 反常、
0: 嗯、接得很好。
1: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啊、
0: 嗯，
2: 哎，
0: 好的，中锋，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
1: 嗯、
0: 把球好连贯，
1: 连续下压轮转，
0: 嗯
1: 嗯，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0: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哎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1: 嗯，分对角、
0: 嗯、
1: 这个球回得冒高了、
0: 嗯、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1: 对，
0: 这球
1: 因为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
0: 哦、
1: 确实出界，
0: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打
1: 如果打准的话、
0: 嗯、
1: 刚才他们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了。
0: 对对对，你又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 连贯。
1: 放网。
0: 哎，
1: 这球没推过去啊。
0: 嗯，

0: 反击，
1: 远身，
0: 好球，好球！这一拍杀得够快、啊。
1: 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0: 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1: 球跟进，封网连贯，
0: 乒乓球过渡，
1: 防守，对，这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0: 乒乓球过渡啊，这也是在
1: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看往两边走。
0: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1: 是停了一下，
0: 对，
1: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发球
0: 还是罚一号去，
1: 对，
0: 都不想起球啊，
1: 对，拉起来，
0: 防得不错，
1: 对，这拍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0: 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1: 是的，
0: 两分的分差，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啊，
1: 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要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也是一个连贯，
0: 节奏有点没跟上。
1: 其实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往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
0: 好球，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1: 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然后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好，跳起来，跳起来，
0: 强网，
1: 对，
0: 好
1: 的，好
0: 球，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但是我们把球挑得比较深，这个其实也能够
1: 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0: 对，
1: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它两边打开，
0: 就挑得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也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1: 对对对，挑得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她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勉强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他。那种连贯，对，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弹，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0: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了，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击，
1: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走发一点，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连得很快，
0: 这球是阿莱西亚在往前抢网的失误，
1: 以前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

0: 好球。
1: 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对，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0: 好球。
1: 好球，
0: 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1: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
0: 嗯。
1: 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0: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10-10。
1: 哎，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点
0: 防一拍，
1: 对，
0: 推直线，
1: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耐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
0: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1: 对对对对，
0: 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
1: 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
0: 嗯，
1: 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0: 嗯。调给对方，抢网，
1: 好
0: 球！好，
1: 这个是我们伺机啊，伺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
0: 嗯，
1: 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是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0: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1: 嗯，
0: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
1: 量。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抽快挡，让他阵地战，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0: 是
1: 该攻的我们就攻，
0: 连续进攻。
1: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0: 是，
1: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要攻还是要攻。
0: 推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1: 嗯，反击脚动，
0: 反击
1: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11分，那个在那个2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0: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1: 对。嗯。
0: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
1: 的。这个女孩子她在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0: 嗯，费比。
1: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往前没有她的搭档，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0: 阿莱西亚再往前还是挺敢抢的，
1: 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0: 嗯，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很快。
1: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拍
0: 好球，好球。
1: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
0: 嗯，
1: 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

0: 的都很到位。
1: 对，18-15啊，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嗯，
0: 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1: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0: 对，
2: 19-15。

0: 这球有点弹网，
1: 远身脚脚脚，
0: 拦一拍，
1: 你的脚上起来了，整个攻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0: 再轮转，漂亮。
1: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0: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啊，真的特别丝滑。
1: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打的是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1: 是的，是的。
0: 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1: 防很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0: 是
1: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0: 直接抢直线，
1: 对，挡远远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远身，对的，没问题。
0: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1: 是的。来了，脚脚脚，要停。
0: 再杀。
1: 连贯。
0: 挡放网。这个球让对方摆脱出来。
1: 坚定一点，没事，
0: 好，来下来发球，
1: 远身，连贯，接外了，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样两个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西亚这对印尼组合。
1: 是的，
0: 也取得了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啊！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1: 恭喜他们。
0: 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游纪和松本麻佑。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

0: 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宏阳。

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好球啊，好球！这个时候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再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破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欧阳救起来了。还有，哦。啊，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阳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

安东森把这个球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次网带终于是帮了翁宏扬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宏扬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接下来对于翁宏扬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啊，翁宏扬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宏扬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宏扬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宏扬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带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兰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垂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啊。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对角，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推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

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这球对于温鸿阳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温鸿阳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温鸿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温鸿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鸿阳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对，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宏阳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翁宏阳的反手。这一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因为如果搏上了的话，大概率就是他拿到赛点。

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公红羊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翁宏阳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阳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调给对方，好球好球啊！关键分啊，翁宏扬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宏扬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翁宏扬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翁宏扬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翁宏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翁宏扬就成功兑现了，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翁宏扬一口气连拿了5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3个赛点，

0: 这样在决胜局当中，温宏扬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又是在这一块场地，温宏扬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温宏扬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温宏扬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0: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
1: 15-14，
0: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
1: 15-14。
0: 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500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
1: Advantage Noskova。
0: 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

0: 火漂亮。
1: 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罚

牌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得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穆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一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

0: 努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哦，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
1: 好球，好球。
0: 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卢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接一次，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哇、哦、今天的第七届 ACE。 穆霍娃也直摇头，呵呵，双方第六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接ACE。

0: 好球，漂亮
1: 啊！还是古霍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六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嗯，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它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

0: 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莫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莫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 Thank you, players are in。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

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穆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穆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15-0，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8, 15.

0: 哇、哦，好球，好球！
1: 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一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

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落后完，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嗯，诺斯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

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0: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13.

0: 啊，这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而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

0: 嚯，好球！
1: 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

刚刚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球啊，漂亮！霍霍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啊、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啊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the serve.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洛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霍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娃。

啊，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

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洛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啊，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吉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啊，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线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卢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

0: 啊，你看这一分打得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十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五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六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六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饱满蜜桃臀的打造。很多女生啊都想要好看的蜜桃臀，那就一定要靠这首歌曲、这节课程来帮你饱满起来。课程呢不需要别的器材，你只需要准备好一把椅子，或者是桌子、墙壁、鞋柜都是可以的，用它呢辅助我们支撑完成训练就可以了。好了，准备好你的器材，准备好你的运动鞋和运动服，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翘臀训练啦！来吧，站正站直，准备开始。双手放在你的椅子上，双脚微微的向后一点点，把你的腹部收紧，预激活一下你的腹部，骨盆摆正，来，自然呼气，向后点地，哎，微微屈髋。向后点地，很好，脚尖伸出去，脚尖点地啊，左右鼻吸口呼，来，直腿向上，臀部收紧，感受到你臀部上侧的挤压感，饱满你的上臀，提升你的臀线，拉长双腿，来，换腿向上抬起，腹部收紧啊，骨盆中立位，感受臀部的挤压的感觉，不要低头，一定要抬起头来，自然呼气，左右交替点地，注意你的骨盆位置啊，如果你感觉到腰疼了，说明塌腰了啊，收一点腹，把你的骨盆放回来，来，继续向上，饱满上臀练起来了，非常好，4、3、2、1，换腿，直腿向上，鼻吸口呼，抬起头来，不要低脑袋啊，眼睛可以直视你斜前方45度的位置啊，自然呼气，非常棒，来，左右点地，有没有同学平常两臀有点凹陷的，有凹坑的？啊，不好看，对不对？从背面、侧面都没有好看的线条。来吧，新的动作，帮助你饱满起来。屈腿，向上抬起来，非常棒。自然呼气，很好。斜边45度打开，换腿。来，外侧抬起，注意你的膝关节啊是屈的，你的髋关节。摆正，向上抬起来，自然呼气，很好，来继续换腿，在这里要注意啊，你的抬起腿的臀部会酸，你的站立腿的臀部也会酸啊，双向酸痛就到位了，来换腿向上，有没有同学已经特别酸了，坚持一下， 饱满的双臀来了啊，自然呼气，很好，来，抬起臀来，非常棒，左右左右交替起来，非常棒，自然呼气，向上冲刺期。我知道好多同学的臀已经酸炸了，对不对？穿衣服要漂亮了，牛仔裤要有型了，双腿的线条也要提升起来了，加油！哇，很好，鼻吸口呼，不要憋气啊！我们的冲刺期，把它冲刺完，自然呼气，非常棒！来，向后点地，回到点地动作啊，是不是还比较简单，可以跟上？但是臀部超有感觉，对不对？啊，这就对了。来，鼻吸口呼，自然呼气，非常棒。点出去，骨盆一定要收紧啊，臀部时刻保持你的张力，很好。鼻吸口呼，非常棒。站正站直，哇！这节课做完，大家如果感觉到你的臀酸炸了，那就练到位了。这节课程呢，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葫芦帽，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葫芦帽，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啊，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小西宁往前顶。

0: 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的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
1: 嗯，
0: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呢，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红元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中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条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线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梯次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对，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躲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4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
0: 了
1: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看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2号马建豪，
1: 嗯，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2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庆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你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啊，再一个再上一下八二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
1: 老板，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小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大邱勾手，漂亮，
0: 解了燃眉之急，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布卡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那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啊，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接掩护，
1: 还是挡开。
0: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六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1: 内线往里做。对，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二十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两一起冲锋队上攻，中国队在这十九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五投两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这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 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0: 东西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五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给了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得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
0: 铮林，
1: 彭铮林上，
0: 彭铮林上，
1: 彭铮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强，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

0: 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4: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3: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4: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95米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3: 没错，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4: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3: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4: 是
3: 调整罚球的手势。
4: 对，
3: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4: 对，
3: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4: 阿巴西这投不了。
3: 对，他不是投手。
4: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3: 这是马建豪，
4: 马建豪
3: 又对杨汉森犯规。
4: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3: 是是。
4: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要保持。
3: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4: 杰三分来了，
3: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4: 是有这个射程，
3: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4: 对，
3: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4: 对，
3: 不放松了。
4: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3: 对。
4: 罩住他，
3: 没问题。
4: 小心加巴西的爆发力，
3: 巴西是能抢，
4: 对，他能防，
3: 对，稳稳带过
4: 内线
3: 中场。这球高诗岩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4: 是，
3: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4: 是，
3: 第一阶段啊。铁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4: 抓住他篮板球。
3: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4: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3: 看庞成联，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了，
4: 先踩线，
3: 先踩线。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联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4: 广西兄弟，
3: 对，加上廖三零，
4: 三位广西兄弟，
3: 对
4: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3: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4: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3: 马建豪长篮板被邱永熙控制住，好球，
4: 扣一个，
3: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4: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3: 对
4: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3: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4: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3: 对，看这球，
5: 陈俊杰、林凯凯，中国队法人。
3: 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4: 很明显身体接触。
3: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4: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3: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纪伟、李洪全、庞成林留下，黄俊杰再给赵纪伟
4: 顶一下，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3: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就很理想。赵纪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4: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3: 洞里藏身啊！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4: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4: 是，
3: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志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4: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3: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4: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得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3: 是，高波卡这边，
4: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3: 对的，
4: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3: 高俊伟，再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4: 打脚了。
3: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哎，因为陈英俊、林庭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 就中国队要小心。
4: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3: 是的，
4: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3: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权加朱俊龙，
4: 是
3: 中锋是胡金龙。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4: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3: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4: 是。
3: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4: 上个赛季
3: 庞征林拿了7分，
4: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3: 真棒。
4: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3: 是
4: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3: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4: 对，
3: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4: 是，
3: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4: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3: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4: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3: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4: 这也不多，
3: 不多见，
4: 不
3: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4: 是
3: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4: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3: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4: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3: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4: 对，而且你看郭志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3: 对，好，这边陈英俊，
4: 篮板球，
3: 哎，嚯，
4: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3: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4: 够拼。
3: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汉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630，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权，
4: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3: 杨汉森
4: 走底线，
3: 对，
4: 来了，
3: 好球，轻轻松松，
4: 这就防不了，这个
3: 差太远，
4: 对，
3: 这真差太远，
4: 哎，半头多。
3: 马建豪没扑出去， 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4: 接着把球往里给，
3: 让他要球
4: 继续给，
3: 没问题。
4: 他要是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3: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4: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3: 不容有失，
4: 不容有失，
3: 不容有失，
4: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3: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4: 是，
3: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4: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3: 是，
4: 这种事是。换下赵继伟。
3: 23分，左三条进去了，
4: 进去了，很轻松，
3: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4: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3: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中间这边，
4: 自己跟住了、哎、
3: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4: 是
3: 啊。
4: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3: 嗯，
4: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3: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4: 是。
3: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4: 底线来吧，
3: 好球！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4: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3: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斩。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4: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3: 哎，派上崔永熙、
4: 崔永熙和王俊杰、
3: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4: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3: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4: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3: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4: 高诗岩
3: 对角，杨汉森
4: 直接往里补，
3: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4: 对，
3: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4: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3: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4: 对，这得吹了。
3: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

0: 打八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破。
0: 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吉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周俊龙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豹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豹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豹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豹。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周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坚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陈俊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 特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子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哎，
0: 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俊杰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这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英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保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俊杰。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妍、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俊杰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俊杰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 针对这个方式，哎，杨万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截，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

0: 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佳康控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坚，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坚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坚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坚，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0: 不错，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十五比十四，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坚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二十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十二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八分五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

0: 中越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崩溃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得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啊，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挥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那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空
1: 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因为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俩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传出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空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青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所以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青天。关键
1: 就
0: 是
1: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丁天，你看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对啊，
1: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

0: 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2: 好球，
1: 好球，
2: 高诗妍顶弧解决问题，
1: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2: 对。哦，这边林庭坚
1: 抢得很凶，
2: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2: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2: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妍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2: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2: 对，赶紧退手，
1: 要对上人，
2: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诗妍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2: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坚。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坚会更好啊，还要回看，
2: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2: 是
1: 没有
2: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2: 好，
1: 刚才挑战了，
2: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2: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2: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2: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2: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2: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2: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权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博凯不敢动，
2: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2: 李洪权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哎，咱们去发球啊，
2: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2: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2: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廖三明去。

0: 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哎，咱们
0: 中
1: 林
0: 给机会李洪全，
1: 篮板球，
0: 篮板球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
1: 这是
0: 广西组合，
1: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丢
1: 了。
0: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0: 先
1: 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起，
0: 胡金妞。
1: 好球，咱们连得了8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高博凯，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唐征林，唐征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

0: 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嗯，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唐春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呀，可惜
1: 这边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燕尾，
1: 是
0: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啊，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
0: 嗯，因为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
1: 直接要扣的，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0: 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春林，漂亮，91分啊！庞春林今天得分上双，
1: 真棒！
2: 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 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铮林，特别是庞铮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 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
0: 让上一场比赛郭志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 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它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
0: 这个打满24秒。哦，这边是失误了。嗯，
1: 赶紧退回来。
0: 对。啊，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铮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
1: 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0: 是
1: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所以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
0: 嗯，
1: 是吧？
0: 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1: 是
0: 不能给3分，赶紧退。
1: 哎、
0: 给了，这回也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
1: 中国台北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负。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
1: 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嗯， 李洪权，传一个吧，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犯规，罚球，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
1: 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像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0: 对，
1: 第二阶段
0: 是
1: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0: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1: 对，
0: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入分啊，
1: 是
0: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1: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碰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干嘛？
16: 应该的嘛。
17: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1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0: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王子飞胜李豪夺得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ATP 五百华盛顿站，商俊成赋予日本选手井之圭止步首轮。卡普拉尔世界波当选2026年世界杯最佳进球。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已经渐入尾声，今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了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中国组合王子飞胜李豪收获冠军，另一对中国组合杜雨辰张长红获得银牌。
0: 两队中国选手和两队印度选手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决赛每名队员先打三组，共15发子弹作为基础环值，此后每3发淘汰最后一名。四队选手实力相当，前18发打完，王子飞胜李豪和一队印度选手并列第三名。通过单发决胜，王子飞胜李豪险胜对手进入下一轮。后面的6发子弹，两人发挥越来越好。最终，王子飞和胜李豪以505环夺得金牌，杜雨辰和张长红以504.6环获得亚军。
2: 单决其实，当口令下的时候，就只有50秒时间，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想太多，就是，按部就班去做好这一发，这是自己能做的最多的事情了。这场决赛是一次很大的锻炼吧，从个人一点一点调整过来，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能把这个状态能保证好，但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有让今后的方向更加明确吧。
0: 本次比赛胜李豪夺得了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和混合团体2枚金牌，此外他还参加了男子50米步枪3姿的比赛。在即将到来的亚运会，胜李豪也将在这3个项目上都力争好成绩。
3: 这次表现当然挺好的，因为上一次比赛表现不好。50米其实他的训练提高，他要花的时间比相要多很多，所以他练起来是更烦更累一点啊。但是口径是很重要的项目。
1: 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天晚上在海南海口展开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男篮多位小将本场依次亮相。最终中国队以90-82再胜喀麦隆队。
4: 随着出场名单的公布，本场比赛就注定会成为男篮小将们的练兵场。李月洲、赵维伦、杨希浩、谢李永伟的身影依次亮相赛前热身，赵继伟、胡金秋等主力队员则在场边时刻关注着后辈们的表现。贺西宁是这套阵容的带头大哥，他开场连得6分，并送出2次助攻，帮助中国队取得13-0的梦幻开局。2位数的分差也让小兄弟们多了几分底气。随后小将谢李永伟、李月洲、杨希浩、赵维伦依次登场。刚上场的小伙子们在防守端很专注，但在进攻端却表现得有些拘谨。主教练郭士强在场下为每人单开小灶，小将们找不到状态，好在有老大哥一路保驾护航。焦伯乔拦下强攻，打破得分荒。半场结束，中国队40-34领先。成长岂能一蹴而就，但迅速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是一位优秀运动员的必备品质。随着比赛进行，小将们再度获得机会，这次他们明显放松了一些。尤其是谢李永伟，他先是和赵维伦之间完成一次快攻连线，随后强突对手防线打进2+1。本场比赛谢李永伟得到5分，对于国家队成年组首秀的他来说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5: 作为年轻球员，然后上去一开始肯定是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后来经过自己就是告诉自己在训练中其实能做得很好，然后就是也是就是放下了包袱吧。对，其实大家都挺鼓励我的，然后包括其实贺新宁贺哥，然后其实走进场的时候也跟我说了，就是放开打，然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对，
4: 决胜时刻，喀麦隆队发起反击，但中国男篮始终保持10分上下的优势。最终，中国男篮90-82战胜对手，取得本次系列赛3连胜。
1: 在结束团结杯3场热身赛之后，中国男篮队委会昨晚研究决定，对本期集训人员再度做出调整。高诗岩、冯奥返回各自俱乐部，增补胡明轩加入本期集训。 中国男篮计划8月份在佛山参加3场热身赛，8月31号就将迎来世预赛亚洲区第4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坐镇主场浙江诸暨，迎战黎巴嫩队。2026年 CBA 选秀大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 CBA 联赛第12届选秀大会，本届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历经2轮，共计40个顺位遴选，最终有18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选中。
0: 本届选秀前3顺位的归属备受关注。广州男篮使用通过与四川男篮交易获得的状元签，选择了来自中国台北的后卫宋新浩，他也成为了广州队史第3位 CBA 选秀状元。江苏肯尼亚俱乐部手握榜眼签，选中刚刚带领太原理工大学夺得 CUBAL 全国冠军并斩获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曹芷豪。宁波富邦俱乐部则通过交易得到探花签，选中厦门大学主力前锋郑博文，为球队锋线阵容完成补强。
6: 因为 CBA 一直就是我的目标和梦想嘛，我觉得就是不管怎样，我别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CBA， 它不光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可能我的学校，我的还有我的高中，包括我的老家，就是大家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吧，然后所以我是一定要来的。
0: 历经12年发展， CBA 选秀制度日趋成熟，已然成为各支俱乐部挖掘新人、补充后备力量的重要渠道。
1: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宁波召开，8强集结，比赛将于明天开赛。
0: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今天早上在宁波举行，来自日本、波兰、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及东道主中国的8支参赛队球员代表集体亮相，介绍队伍备战情况与赛事目标，这也标志着本届总决赛正式进入倒计时。总决赛将于明天开赛，根据规则，中国队将对阵排名第1的日本队，波兰队将对战乌克兰队，斯洛文尼亚队将对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迎战美国队。
7: 首先日本队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他这个分站赛到现在都保持全胜的战绩，我们从分站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就开始针对日本队的训练，教练开始布置战术打法。从我们队而言的话，希望是全力以赴去争胜，然后把自己的精气神打出来，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主场。对我自己来说的话，也是同样跟队伍一样，全力以赴。
0: 发布会时，当问到上届冠军得主波兰男排本届冠亚军归属哪支球队，他们这样回答。
8: 我们重视每一位对手，每支队伍都很出色，他们进步了很多，比赛打得也很稳定，所以从明天的比赛开始，每一场比赛都很难打，从第一场我们就要全力去拼，至于谁能打得过亚军，那就要看天意了。
1: 昨天击剑世锦赛继续在中国香港进行，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俄罗斯选手格劳登分别夺得女子花剑个人、男子佩剑个人金牌。
9: 女子花剑个人决赛在2位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和埃里戈之间进行，法瓦雷托开局就取得领先，最终以15-7获胜，夺得金牌。男子佩剑个人决赛，俄罗斯选手格劳登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在这一日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沈晨鹏和罗少彤闯进男子佩剑个人16强，中国击剑队其他选手则未能晋级16强。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击剑队沈晨鹏。世锦赛个人赛打完了，

0: 接下来为后面的团体赛做好准备，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做铺垫。
1: 在今天刚结束的男配个人赛中，我打出了我的世锦赛个人最好成绩，前16名，有收获，但是也有遗憾。我会把这份遗憾化作为我前进的动力，全力打好后天的团体赛，以及迎接接下来的亚运会，加油！
2: 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今天进行了中国竞速小轮车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尽管天气原因赛程被压缩，但是比赛的精彩程度依然不减。
3: 位于四川自贡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的竞速小轮车场地是一座新建场地，分为8米台和5米台。今天进行的成年男子组竞速赛采用的就是8米出发台，成年女子组和青少组则采用5米出发台，赛道一圈395米。由于天气原因，比赛赛程压缩，预赛只有一轮，每组前4晋级决赛。最终，来自甘肃队的刘永新获得成年女子组冠军，成年男子组冠军由四川队的楚晨辅轩获得。
4: 因为是那个赛程缩短了嘛，然后就是出发的时候有点没适应过来，有点紧张，然后都是靠后边技术还有弯道技术一点点追上来的。但是3道还有失误的地方，那整体这个决赛我感觉也不算很流畅吧，比的。
2: 在武汉举行的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的赛场上，我们见到了拳坛名将王志敏。这位昔日的拳王目前已经是基层教练，而且这次他还带着女儿参加了比赛。
5: 不把脚给什么让两边打开一点，不要这么打，对吧？打开一点，不要这么跳，对吧？启动要快，对吧？打完后把手拿起来动一下，再来一次，是吧？
6: 作为征战拳台多年的老将，王志敏曾夺得国际拳联的世界拳击联赛61公斤级世界拳王。转型进入职业拳坛后，王志敏也斩获过 WBO 亚太洲际拳王等头衔。退役后，王志敏创办了拳击俱乐部，专注于青少年的培养。
7: 我的使命就不一样了，之前是为我自己去那个，现在是我要去培养这些青少年，鼓励他们去多参加这个比赛。第一个可以锻炼他们的一个意志力、意志品质，啊，有的拼搏的精神，把他们这个平时训练的东西、训练的技战术呀，把它在比赛当中把它用出来。
8: 其实他在美国的时候就跟我打过几次电话，就是交流嘛，就是有时候他会发一些那个很打得很漂亮的女孩子的视频。可能我们的起初是为了我们的女儿，啊，因为我们女儿很内向。
7: 放松一点啊，不要太紧，放开了打。多多的护士。
6: 也许是因为紧张，距离比赛开始还有近1个小时，女儿王子墨就要求带上了护齿。
7: 比我平时在自己打比赛的时候这个状态还紧张一些。
6: 在队友们的加油助威声中，王子墨站到了拳台的中央。按照比赛规则，拦脚的王子墨首回合是进行防守，无论是移动还是闪避，王子墨都做得很到位。
9: 你刚才为什么要提前那个后场就带上护齿？感觉那样更安全是吗？
10: 想带。
9: 啊，想带。
10: 因为我觉得在台上带的时候觉得慢了。
7: 你看他跑得很快，是不是？你的脚要卡住，没到距离的时候你就不要发力，晃他，轻轻点点，但速度也快啊，点。到了距离就发力，啊，后手拳要打肚子，打上面变化一下，啊，把位置卡住啊。
6: 随后的第二、第三回合，王子墨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技术特点，进攻非常犀利，防守反击也打得有声有色，给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7: 但是今天看他发挥的出来，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满意，还是不错的。
8: 我没有想到说他在整个台上就是说敢进攻，啊，然后第一次的话自己也没有防守防好，挨了一个重拳，当时就已经流鼻血了。
11: 去年比赛，也可以说意外失利，因为他是满怀信心的，准备拿冠军的，之后中间被打了一拳之后鼻血出了，我们要保护运动员，台才终止了比赛，也哭了半天。之后今年就更加成熟了，更加冷静了。
7: 这个对抗项目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内心这块，心理这块要过关，一个是自信嘛，啊，不畏惧，遇到任何对手啊不怕，不畏惧，啊，敢打敢拼的这种。

0: 拼搏的精神把它体现出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500华盛顿站开赛，中国选手商俊成首轮对阵日本选手锦织圭，最终商俊成1-2不敌对手，无缘16强。
15: 商俊成自今年2月因脚伤休战之后，本场比赛是时隔5个多月重回巡回赛赛场的首战。面对36岁的日本老将锦织圭，商俊成在首盘比赛表现亮眼，尽管被对手拿到6个破发点，但他顽强地一一保下，和锦织圭僵持至抢七局，商俊成的回球精准，底线对攻完全压制对手，7-3拿下抢七，取得首盘胜利。然而此后，锦织圭凭借丰富的经验及时调整节奏，在底线对攻中增加长短球的变化，商俊成的体能开始下降，失误也逐渐增多。3-6、4-6，商俊成连丢2盘，大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晋级16强。
14: 另一场比赛，美国本土选手3号种子弗里茨直落2盘，顺利战胜了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晋级16强。
15: 弗里茨现世界排名第10，在刚结束不久的温网比赛中，他在1/4决赛0-3被小兹维列夫淘汰，无缘半决赛。转战硬地赛场，来到华盛顿的他，首个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34位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双方的首盘比赛在打成1-1之后，弗里茨连保带破，连下3局取得4-1的领先，随后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弗里茨又是在开局阶段就完成破发，尽管此后也被对手拿到过破发点，但是他还是顽强地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6-4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贝尔赫斯，晋级16强。
14: 此外，伤愈复出的意大利名将穆塞蒂在一场意大利德比中取得了胜利，

0: 对手阿纳尔迪在第二盘因伤退赛，穆塞蒂晋级16强。
1: 因为右腿骨直肌的伤势，穆塞蒂缺席了过去两项大满贯比赛法网和温网，他的世界排名也跌出前十，来到第15位。而他的对手阿纳尔迪则在今年的法网杀入四强。不过本场比赛穆塞蒂一上来就火力全开，首盘比赛他一发得分率达到100%，6-0轻松。

0: 7，塔比洛7-3获胜。第二盘，格里克斯波尔在盘末阶段完成关键破发，6-4扳回一盘。决胜盘，塔比洛率先破发，最终以6-4取得胜利，大比分2-1战胜对手，同样晋级16强。
1: 女子方面，在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首轮的比赛中，加拿大选手菲尔南德斯直落2盘战胜了波兰球员利内特，晋级第二轮。
0: 菲尔南德斯是女单的7号种子，作为去年的赛会冠军，他备受关注。但他表示，不要有过多守住冠军头衔的压力，而是要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赚取更多的积分。本场比赛，菲尔南德斯对阵利内特，首盘一上来，菲尔南德斯就打得非常积极，无论是在底线还是网前，都有着很好的节奏，时机掌握得当，出手也很果断。费尔南德斯很快取得4-0的领先，并以6-1赢下第一盘。第二盘，费尔南德斯在领先时，利内特也没有放弃，他在第9局打出精彩好球，上演破发。随后，费尔南德斯发挥出自己灵活快速移动的特点，以6-4获胜，最终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
1: 再来关注国际足坛。国际足联近日公布了由全球球迷官网投票选出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佛得角队的卡布拉尔在对阵阿根廷队的1/16决赛中打入的这记世界波，从本届赛事308粒进球中脱颖而出，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卡布拉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表示，这个奖项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佛得角的肯定。他希望这一刻能够激励佛得角的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梦想是可以实现的。法国足坛名宿齐达内预计将于当地时间7月28号接替德尚，成为新一届法国国家队主教练。无论是现役的姆巴佩，还是众多法国前国脚，都认为齐达内执教是众望所归。
2: 太棒！我作为法国人，齐达内是我的偶像。现在我作为皇马球员更是如此。齐达内对于我们法国人来说意味很多。如果他能在比赛中对我露出一丝微笑，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再一次，有些人考虑的是体育，有些人考虑的是金钱。无论如何，我希望齐达内能够迅速振作起来。为什么不呢？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执教国家队。
3: Maybe the next.
2: 也许下一任主教练就是齐达内。
3: Should be Zinedine Zidane. Yes. Yeah.
2: 全国上下都希望看到齐达内坐在教练席上，我也是。
3: On the bench. Yeah. Me too.
1: 让我们轻松一下。当地时间7月27号，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场比赛中，一只可爱的小松鼠闯入了赛场。
0: 这只松鼠在比赛进行到第6局下半场时跑上赛场。起初，球员们还能凭借职业精神把注意力专注在比赛上，可是小松鼠在球场上的积极跑动和绝对速度还是吸引了摄像师的镜头，解说员也兴致勃勃地把解说重心从比赛转移到了这位特殊的球迷身上。
4: Take everyone's life advice. When a door opens, run through it. The standoff is on. I'm not leaving. I'm staying for the stunning conclusion of this game.
0: 最终，在这局比赛结束后，球场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在精英队外场手的帮助下，成功将松鼠带走。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8: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欢迎回来，我们再用一点时间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中雨，24到32度，大连晴，26到32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天津晴，28到34度，永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阵雨，25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佛山小雨，25到29度，淄博多云，27到36度，日照多云，27到31度，郑州中雨，24到30度，南京阴，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6度，武汉小雨，26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33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绍兴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深圳小雨，25到28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近日在荷兰举行的红牛城市坡面山地自行车赛的激情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
13: 干嘛？
14: 两
13: 万，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0: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查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我们祝贺西班牙。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下足球特别节目《世界杯记忆》。今天啊，距离美加墨世界杯的落幕已经过去了8天的时间。那属于2026年足球的这个盛夏，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给我们上演了非常多动人的故事，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最终啊，我们看到西班牙队他们高高的捧起了大力神杯，时隔16年再度站上了世界之巅。德拉芬特的运筹帷幄，还有亚马尔罗德里这些明星球员的领衔，都在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当之无愧的冠军球队。而在比赛过程中，他们带来的极致传控更是惊艳了世界。
2: 中场哨音吹响的时刻，全世界媒体都在歌颂团队足球的胜利。
0: 西班牙队呢，用他们传承百年的艺术气质、精密的团队协作和对整体美学的追求，书写了一曲属于集体主义的圣歌。最终今天的胜利属于那些将个人才华融入了共同理想的人。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
2: 西班牙队已经将团队至上做到了极致。在最该抒发情绪的时刻，他们永远会将胜利归功于团队的努力。
3: Bueno, yo creo que al final el gol ha sido de 47 millones de personas, no ha sido mío ni de los 26 jugadores que formamos aquí. Yo creo que hoy el destino estaba escrito, estaba hecho para que ganásemos, lejos de nuestra gente, pero los hemos intentado hacer sentir lo más cerca posible.
4: Especialmente mucho orgullo.Orgullo por esta generación de futbolistas que han ido creciendo con esta idea, fieles a la idea, haciéndola mejor, dándonos un ejemplo de grupo, de equipo, de familia, de buenos grandes futbolistas con un potencial y un talento excepcional y especialmente orgullo, porque de verdad haberles acompañado en este recorrido, en este trayecto, para mí es un honor.
2: 这支西班牙队就像他们的主教练所拥有的气质一样，低调而务实，却展现出非凡的实力。2022年上任时，西班牙媒体一度称呼这位新主帅为伟大的无名人士，但他仅用2年的时间，就让没有巨星、没有光环的西班牙国家队站上了欧洲杯的最高领奖台，捧起了德劳内杯。至此，未满17岁的亚马尔才被世界看见，西班牙队的崛起路径才真正得到关注。当又一个世界杯周期到来，19岁的亚马尔已堪大任。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奥亚萨瓦尔已经用武力进球证明自己是西班牙锋线上的最优解。替补骑兵梅里诺连续2场比赛贡献绝杀，用一击致命展现着自己和斗牛士军团的极致冷静。得中场者得天下的论断被罗德里在世界杯赛场亲身验证，他是当之无愧的金球先生。19岁的库瓦西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以后卫身份拿下最佳新人奖，8场比赛仅1粒失球，让乌奈西蒙毫无争议地当选赛事最佳门将。当锋线的速度、边路的突破、防线的稳定全部被纳入同一个体系，即使强悍如美加墨赛场上的第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也感受到了绝望。用西班牙媒体的话说，90年来西班牙球员就像遵循着同一套战术手册出场的机器人，战术在更新，但思想永远统一。很多西班牙球迷会在此时想起16年前那个夺冠的夜晚，想起那支斗牛士军团捧起大力神杯时赢得过的赞誉。最好的一代，最好的防守，最精妙的传控足球，最团结的整体。16年后的今天，几乎一模一样的词汇 竟然可以完全套用在新一代斗牛士军团身上。西班牙队依然是美丽足球的代言人，因为于团队运动面前，协作才是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团队的灵感迸发才是被追逐的极致盛景，团队进球才是艺术足球的终极显现。德拉夫恩特在上任时曾说过，他要打造斗牛士军团的新黄金一代，重建西班牙足球连续称雄欧洲杯和世界杯的信念，他做到了。更重要的是，西班牙队将冠军变成体系、纪律和团结一致的必然结果。美丽足球的理想被照进现实，这是真正的足球之幸。
1: 西班牙队的荣耀登顶，这也掩映着阿根廷队的黯然神伤。潘帕斯雄鹰，他们距离胸前的第四颗星啊，只差了一步之遥。但我相信这届世界杯他们的表现足够让所有阿根廷队的球迷们满意。在比赛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逆境，但是也给我们上演了非常多逆流而上的好戏。他们的顽强斗志也鼓舞了世界上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精彩和深刻的回忆。本届世界杯对于阿根廷队而言是有憾无悔的旅程。
5: Entonces, para seguir, se necesitan un montón de cosas, sobre todo volver a resetearse, volver a formar un grupo como este. Que difícilmente se vuelva a formar. Y me duele el alma.
6: 决赛输给西班牙之后，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在新闻发布会上难以克制泪水，一路历经坎坷闯入决赛，最终倒在离大力神杯最近的地方，这不得不令人心痛。比赛中两名主力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先后因伤离场，恩佐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场，斯卡洛尼无法用换人再去改变场上被动局面。终于在坚守了106分钟之后，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将蓝白军团推向深渊。他们已经足够顽强，但依旧无法阻挡斗牛士军团第二次登顶。比赛结束后，斯卡洛尼将祝福送给西班牙队员，也将安慰送给自己的兄弟们，这已是他陪伴这些蓝白斗士的第八个年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潘帕斯雄鹰兵败喀山，主帅桑保利仓促下课，时任阿根廷 U20 主帅、年仅40岁的斯卡洛尼接过了国家队教鞭。这位年轻的主帅是否配得上蓝白帅位，让包括马拉多纳在内的多位阿根廷名宿产生了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斯卡洛尼开始重建蓝白军团，艾马尔、阿亚拉、萨姆埃尔等前国脚加入教练组，斯卡洛尼致力打造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团队。2021年美洲杯决赛，阿根廷迎战宿敌巴西，迪玛利亚接到德保罗长传挑射破门，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结束了长达28年的大赛冠军等待。从临时主帅到冠军教练，斯卡洛尼逐渐赢得信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开局不利，首场爆冷负于沙特，但他们及时调整，两连胜，小组头名出线。淘汰赛中，阿根廷连过澳大利亚、荷兰与克罗地亚，与法国队会师决赛。卢塞尔见证了一场巅峰对决，两队历经加时苦战，最终进入点球大战。蒙铁尔的制胜一击，帮助阿根廷时隔36年再夺大力神杯。斯卡洛尼泪洒赛场，他成为继前辈梅诺蒂之后世界杯最年轻的冠军教头，他的眼泪陪伴了阿根廷队从迷失方向到重塑辉煌。2024年，阿根廷又在美洲杯成功卫冕，实现了大赛3连冠。本届世界杯，斯卡洛尼的球队携卫冕之姿而来，尽管小组赛3战全胜平顺晋级，但淘汰赛的征程却不断考验着冠军之师的成色。前3场淘汰赛场场磕磕绊绊， 但阿根廷队始终没有倒下。半决赛对决三狮军团，阿根廷在比赛最后时刻连入两球，完成神奇逆转。绝杀的瞬间，斯卡洛尼神情平静，仿佛早已掌握一切。从濒临出局到绝杀晋级，他带队成为历史上第五位连续两届率队闯入世界杯决赛的主教练。带队八年，斯卡洛尼早已证明自己，也引领阿根廷足球更加坚定的信仰。那个曾经不被看好的年轻教练，如今已经成为蓝白军团的骄傲。虽然本次无缘卫冕，但八年风雨，四副决赛，三座金杯，斯卡洛尼早已书写了一段光辉的蓝白岁月。
1: 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有王者加冕，也有英雄告别。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他经历了长达14年的执教生涯，在这个夏天和球队说了再见。在他漫长的旅途中，有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捧起大力神杯那一刻的高光，也有卡塔尔世界杯和美加墨世界杯他心碎的瞬间。人生也许就是这样，有一些遗憾，但恰恰这是另外一种的完美。虽然在这届世界杯中，法国队没能通过一座大力神杯来送别德尚，但是高卢雄鸡的德尚时代依旧会在法国足球的历史长河中恒久闪光。
6: 迈阿密体育场见证了法国功勋主帅德尚的告别演出。赛后，德尚几乎与

0: 在美加墨世界杯中，我们告别的不仅仅有功勋名帅，更有传奇巨星。41岁的 C 罗在这届世界杯完成了他的最后一舞，由此他也成为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产生的传奇球员。但是大力神杯却与他遥遥相望，在伊比利亚德比中，葡萄牙队不敌西班牙，无缘8强。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难言的遗憾。但是也许这正如 C 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问心无愧，因为他已经为世界杯付出了自己的全部。长达20年的时间跨度，6届世界杯的赛场， C 罗就是世界杯历史上永恒的传奇。
1: 当达拉斯的哨声吹响，所有的摄像机都围在 C 罗身边。0-1的比分并不刺眼，但足够残酷。人们知道是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了。尽管 C 罗还有未尽的使命，还有燃烧自己的渴望，但这就是时间用最平静的方式给他的答案。24小时之前，他说过，无论结果如何，他已问心无愧。但当告别伤感奔涌而来，那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男人，还是让眼泪代替了那一刻所有的独白。20年前德国的夏天，21岁的 C 罗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那时候他还是走在球队最后的小角落，眼神里有着对世界杯的好奇，更有藏不住的锋芒。对阵伊朗的比赛， C 罗点球命中，收获世界杯个人首粒进球。跪地怒吼的 C 罗代表着葡萄牙足球的未来，只可惜他们在半决赛被法国队拦住了去路。29岁的亨利在赛后抱住了这个失落的年轻人， C 罗的泪水带着满心的好胜和不甘，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他往后20年间距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命运把最珍贵的梦想种在他最青春的年华，却让他用半生的征途去追赶。当年的那支葡萄牙的黄金一代想退

0: 去的潮水将属于 C 罗的航船推向大海。四年后的南非， C 罗早已接过了飞哥的七号球衣。自此之后的16年，他的身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他是整个葡萄牙唯一的船长。对阵朝鲜， C 罗略显滑稽的破门是他当届赛事唯一的进球，像在风暴中劈开一道口子，转瞬又被合拢的海浪吞没。8分之1决赛，对手也是西班牙，比利亚的进球把葡萄牙晋级的大门牢牢锁死。 C 罗在全队的最后走下球场，四年前那个跪地怒吼肆意流泪的少年，在这一刻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独自咽下。2014年的巴西，伴随他开始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的，除了万众的期待，还有长期未能痊愈的左膝。
1: Estamos em nada. Ou paramos 2-3 meses, ou sabemos viver com a dor, consigo suportar a dor, porque acho que há algo mais forte que isso.
0: 世界杯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伤病而放慢节奏， C 罗也不会允许自己停下脚步。只是那一年，命运没有为他准备一份负伤前行终得回报的剧本。尽管他拖着伤腿在场上冲刺变向，但葡萄牙还是倒在了小组赛的泥潭里。唯一欣慰的是，对阵加纳时， C 罗用受伤的左腿攻破了对方的球门。
2: C 罗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终于到来了，虽然这个球不是那么精彩，但对于一直拖着一条伤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 C 罗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慰。
0: 连续三届世界杯破门，却连续三届铩羽而归，四年一次的遗憾跟随伤痛循环往复。2016年的欧洲杯，葡萄牙足球的 C 罗一代在法兰西化茧成蝶，带着欧洲冠军的王者之气， C 罗再次擦亮了世界杯之梦。当葡萄牙队开启俄罗斯的征途，首场比赛 C 罗就用自己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在那个凉爽的夏天掀起热浪。那场伊比利亚半岛德比的跌宕起伏至今回味无穷，但所有的波澜壮阔都在 C 罗最后的进球面前相形见绌。33岁的 C 罗在世界杯上写下了一战封神的故事，小组赛四个进球，在那时的 C 罗眼里，天空才是他的极限。但他一个人的领袖辉光无法盖过卡瓦尼和苏亚雷斯的双峰闪耀，葡萄牙刚刚冲出小组赛就被迫停下了脚步。尽管那时的 C 罗已经坐拥5座金球奖，但天之骄子的故事还是无法在世界杯上写下圆满的段落。2022年卡塔尔的冬日， C 罗第5次站在世界杯的赛场，当国歌唱响的一刻，37岁的船长依然热血如初，依然热泪盈眶，在他的眼中只有世界杯，只有他的祖国。但时间已经悄悄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 C 罗只在小组赛打进了一粒点球。葡萄牙进入淘汰赛后， C 罗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替补待命。当超级黑马摩洛哥将葡萄牙逼入绝境， C 罗接过了老战友佩佩的队长袖标，人们期待这个曾经无数次拯救球队的英雄能够再次临危救主，但他已经不是那个所向披靡的超人。卢塞尔球场的冬夜，只有泪水陪伴他走过孤独的通道。在那一刻，可能除了 C 罗自己，所有人都笃定他与世界杯从此后会无期。 曾经的鲜花和称赞变成了质疑和轻视，但不惑之年的 C 罗比年轻时的自己更懂得坚持的分量。第六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他仍然领兵列阵，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成为唯一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他用创造历史的方式宣告了他的归来。
3: Uma semana difícil, uma semana escura. Parecia que eu já estava retirado do futebol, mas aguentei-me, como aguento sempre, porque acredito mais no trabalho do que noutra coisa. Foi difícil, não vou, tenho que confessar, mas estamos de volta.
0: 16/1 决赛，41岁的 C 罗送走了40岁的莫德里奇。人生本就是一场离别，接着一场离别。那个时候 ，C 罗也明白。属于自己的告别早晚都会到来。对阵西班牙之前的发布会，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常遇见的 C 罗，收起了曾经披荆斩棘的豪迈，留下一份谈笑风生的从容。
4: Independientemente de lo que pase mañana, saldrá de aquí Cristiano con la conciencia tranquila, pero no 100%, 1000%。¿Sabes por qué? Porque en la vida, en el fútbol, yo he dado todo lo que tenía.
0: 也许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见了最终的结果，所以在世界杯最后的90分钟里拼尽全力。既然梦想注定遥不可及，那就做到问心无愧。他无愧于2006年的年少成名，无愧于2010年的负重前行，无愧于2014年的伤痛隐忍。无愧于2018年的耀世惊鸿，无愧于2022年的孤独告别，更无愧于2026年的从容谢幕。
4: Salgo de conciencia tranquila de mi mejor y ya está. Mañana será un nuevo día y la vida sigue.
0: 20年征途漫漫，终迎挥手一别。C 罗与世界杯自此后会无期。世界杯于 C 罗而言已是问心无愧。
5: 这个夏天，世界杯也和克罗地亚的传奇球星莫德里奇说了再见。在对阵到葡萄牙的16/1决赛中，当克罗地亚绝平进球被判无效的那一刻，我们看到40岁的莫德里奇扬起双臂，一声长叹。这个画面在当时给非常多的球迷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那一夜，足球没能给莫德里奇，没能给克罗地亚带来奇迹。这场比赛，40岁的莫德里奇，他几乎跑满了全场，不知疲倦地跑到了最后一刻。在比赛结束之后，他与自己的老友 C 罗深情相拥，而正是这两位老男孩，向我们用实际行动不断地诠释着坚持的力量。对于莫德里奇而言，那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质朴少年，用最克罗地亚的方式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摩笛悠扬，岁月回响。
6: 比赛开始前，球员通道里的安静和球场的喧嚣互相映衬，莫德里奇与 C 罗这对老友静静等待着一场战斗的打响。这漫长等待仿佛留给人们足够时间去细数他们各自长长的世界杯旅程。赛前大大的拥抱在提醒人们，这对老友曾经并肩作战，如今他们各为其主。比赛最后时刻，莫德里奇站在主裁判身边，等待判罚的过程漫长却又清晰。他仿佛早有预感，这里因为越位被吹掉的进球即将终结克罗地亚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就在那之前几分钟，40岁的莫德里奇仍然奔跑到对方底线处，试图拿球创造最后的机会。他仍想为自己20年的世界杯生涯画上一个更完美的句号。终于在补时18分钟后，中场哨声吹响，科瓦契奇已经难以克制，他的泪水仿佛诉说着格子军团的不甘。比赛中，克罗地亚队的3粒进球全部因为越位无效，他们距离继续向前只差一点点。作为队长，作为兄弟们的老大哥，莫德里奇将拥抱送给队友，将亲吻送给队友，他们已拼尽所有。
7: 其实我们之所以喜欢莫德里奇，不仅是因为他这种出神入化的大师球技，也不仅仅因为他拥有6个欧冠冠军、1次世界杯亚军和1个金球奖，更因为莫德里奇就像是岩石里面开出的花朵一样，永远顽强地成长着。他就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样，一次一次推动那不可能到达山顶的巨石，依然选择在汗水和坚持中种植希望。
6: 这一刻也标志着莫德里奇与 C 罗的世界杯老友记画下句点，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上相遇，一场激战，一次聚首，一个前进，一个停留，这就是世界杯，这就是又一次拥抱的意义，这也是无与伦比的记忆。
8: I played with Luca so many years. We nearly the same age. I think he's a legend of football. He's still a legend of football because he still play and play very well, and with the high quality is unbelievable. And I just say to him so many times, Luca, congratulations for everything. I love to see you agai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the next years of your career.
6: 这场比赛，佩里西奇本可能成为克罗地亚胜利的英雄。他在下半场的进球帮助球队取得领先。37岁的他仍在格子军团的左路来回飞奔。他用自己在世界杯舞台的第7粒进球，超越达沃苏克，成为克罗地亚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和莫德里奇一样，佩里西奇也很可能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与莫德里奇、曼朱基奇、拉基蒂奇等人组成的黄金一代，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上战绩卓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克罗地亚为足球世界留下了铁血的代名词。他们在淘汰赛中连续3场经历加时，铸就了钢铁一般的格子军团。他们闯进决赛，虽然最终遗憾落败，但亚军已经创造了克罗地亚足球的最好成绩，世界杯的舞台奏响了克罗地亚狂想曲。
2: 克罗地亚的国歌有几句歌词在这里送给克罗地亚的球员们：当阳光亲吻他的沃土，当狂风吹刮他的橡树，当天堂照走他的所爱，他的心仍为克罗地亚打着节拍。
6: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克罗地亚黄金一代逐渐老去，新老交替的他们并不被看好。但淘汰赛加时之王再度上演，连续2届世界杯闯进4强，克罗地亚人让世界为他们感动。那时人们认为这已是莫德里奇一代球员对世界杯的告别，然而诸神黄昏的故事又在4年后的美加墨上演。本届世界杯对巴拿马的比赛，莫德里奇迎来里程碑时刻，这是他身穿格子军团球衣的第200场比赛。球迷们举起旗帜，向这位英雄的王者致敬。纪念球衣上200的字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一段旅程，他从阳光中走来，皮球在他的脚下轻轻摆动，一种岁月静好涌上心头。这一段旅程如今又在悲情中仓促落幕。在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上，莫德里奇没有进球，只有1次助攻，但他已拼尽全力，继续用自己的风格为克罗地亚打着节拍。这是莫德里奇的落幕，克罗地亚体育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这也是克罗地亚足球光辉世界杯生涯的落幕。莫德里奇静静地站在那里，视线中20年前的自己正迎面走来。20年光阴似箭，红白格日月穿梭，悠扬婉转的魔笛声声不息，自德国盛夏响起，穿过俄罗斯大雨，掠过卡塔尔夜空，在美加墨的晚霞中落幕。莫德里奇和他的队友走完了这一程旅途，但有些故事还没有讲完，那些热血与遗憾，荣光与泪水，终将伴随红白格美妙的记忆，在新的故事里再度出发。
5: 同 C 罗和穆德里奇一样，34岁的内马尔也在本届世界杯中迎来了自己的最后一舞。作为巴西最近这些年涌现出的最具才华的球星，内马尔的世界杯之旅啊，并不平坦。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世界杯往事，那一定是眼泪。 在14年世界杯的赛场，他遭遇了椎骨断裂。到了18年世界杯，因为比赛失利，他留下了黯然神伤的背影。到了22年的世界杯，因为被淘汰，他泪如雨下。而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他因为被挪威队淘汰，再次泪洒赛场。内马尔的世界杯往事并不是王者加冕的封王故事，而是天才和宿命之间的悲情对话。虽然始终无缘大力神杯，但是这个爱哭的巴西天才却从来没有辜负过桑巴荣耀。
0: 纽约新泽西球场见证了内马尔身穿桑巴黄衫的最后一舞，这一天他替补登场，打进了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粒进球，但这个进球却无法力挽狂澜，引领巴西走向胜利。当中场哨声吹响，他泪如雨下，滴滴眼泪落下，片片伤感飘零。16年前，内马尔正是在这座球场迎来了他国家队首秀。这一天，他从曾经的起点走向了国家队的终章，这是他的宿命，这是他最后的告别。这不是猝不及防的离别，但真当内马尔说出这声再见，人们还是不禁悲从中来。从2014到2026，四届世界杯，12年光阴流转，桑巴天才从风华正茂无奈走向英雄迟暮。他的世界杯往事就是一部关于才华、伤病与眼泪的史诗。当时光的指针拨回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一年内马尔22岁，那是他世界杯往事最耀眼的起点。整个小组赛他3场4球，他用灵动的舞步让整个巴西相信第六颗星就在眼前。可是命运却在1/4决赛写尽残酷，哥伦比亚后卫祖尼加从身后用膝盖狠狠撞向他的腰部，倒地后的内马尔痛苦掩面，被担架抬出。那一刻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眼泪里包裹着壮志难酬的遗憾。赛后他被确诊为第3节椎骨骨裂，躺在病床上的内马尔眼睁睁看着巴西队在主场被德国队7-1击败。赛后有媒体感叹，内马尔的受伤是一个国家的悲剧。很多人在问，如果内马尔在，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但足球世界从来不相信如果。当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到来，内马尔已是桑巴军团的绝对领袖。小组赛首战瑞士，他全场被侵犯10次，球袜被踢破，却依然无法带领球队取胜。更糟糕的是，那届杯赛他还因为所谓的内马尔滚被质疑者嘲笑。足球世界的强者总是会用脚下的足球说话。小组赛次战哥斯达黎加，内马尔终于打进本届首球，帮助巴西2-0战胜哥斯达黎加。那一天我们还看到了内马尔标志性的彩虹过人，那是世间最美的桑巴。当中场哨声响起，内马尔掩面而泣，没人可以感同身受他背负的压力，就像没人可以在此刻真正读懂他的眼泪。但内马尔还是没有在那一年点亮球队的第六颗星。1/4决赛，巴西1-2不敌欧洲红魔比利时。内马尔说，这一天是他生命里最悲伤的一天。这一天，梦想无法许他以未来，这个背影就是黯然的离别。当世界杯在2022年进入卡塔尔时间，内马尔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小组赛首战塞尔维亚，他因脚踝受伤离场，在替补席上掩面哭泣。但这一次他选择了咬牙复出，赶上了淘汰赛。1/4决赛巴西对阵克罗地亚，加时赛第105分钟， 内马尔在禁区内连续与队友撞墙配合，晃过门将后推射空

内马尔的天才一击曾让巴西队距离晋级咫尺之遥。他打进了国家队生涯的第77粒进球，从而比肩球王贝利，成为足球王国的历史最佳射手。但随后克罗地亚队却迅速扳平比分，并在点球大战笑到最后。这一夜内马尔泪如雨下，桑巴军团心心念念的第6颗星

0: 2026年世界杯前夕，内马尔的眼泪也提前到来。2026年5月，当安切洛蒂念出大名单上内马尔的名字时，34岁的他隔着屏幕动情落泪。那是经历2023年左膝重伤后2年半漫长等待的释放。当世界杯如约而至，内马尔也如愿归来，与苏格兰比赛的第76分钟，历经981天的漫长等待，内马尔再次身披黄衫登场。或许伤病磨碎过他的舞步，流言裹挟过他的征途，但他还要为了那座从未触碰过的大力神杯倾尽所有。只是这次故事的结局又是眼泪，哈兰德的梅开二度埋葬了内马尔的终极梦想。时光在变，但陪伴内马尔的眼泪却一直未曾改变。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内马尔的世界杯往事，那这个词一定是眼泪。从2014到2026，时光流转，泪已成诗，眼泪是内马尔世界杯旅途恒定的陪伴。从22岁的椎骨断裂到26岁的黯然背影，从30岁的泪如雨下，再到34岁的最后一舞，内马尔的世界杯故事不是王者加冕的封王故事，而是天才与宿命的悲情对话。他曾离梦想如此之近，却一次次被伤病和命运拦下。但爱他的人明白，这个爱哭的巴西天才从未辜负过桑巴荣耀。这最后一舞无关结局，只关乎热爱。这最后一舞泪已成诗，说不出再见。
1: 在本届世界杯中，有老将的告别，也有很多年轻人在闪光。如果要问您啊，这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会是谁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都会是挪威队，他们时隔28年再次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一下子就打进了8强。而对于第一次参赛的哈兰德而言啊，他场上的杀伤力更是非常的恐怖，打进了7粒进球。除了在赛场上有非常惊艳的表现以外，在赛场之下，他也因为自己非常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比如你我都会唱的《哈兰德之歌》，再比如啊，他的维京划船现在已经成为了风靡全球的独特的庆祝方式。那在这届世界杯中，哈兰德也带着他的维京战舰乘风破浪，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印记。
0: 迈阿密湿热的傍晚，挪威队停下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脚步，门将尼兰掩面而泣，哈兰德接受着所有英格兰球员的致意，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做的一切。但维京战船终究没能穿过英吉利海峡，抵达胜利的彼岸。
2: The way Norway has been how we put Norway on the map, I think is maybe one thing that touches me the most. Hopefully now we can establish something, because our generation is amazing.
0: 虽然止步8强，但挪威足球在本届世界杯乘风破浪的旅程配得上任何的溢美之词。哈兰德用7个进球向全世界秀出了自己的肌肉，这是哈兰德第一次走上世界杯的舞台，而他就像是为这个舞台而生的一样，光芒四射。这支挪威队能够劈波斩浪，不是只靠哈兰德。当哈兰德陷入对手的肌肉囚笼，小将努萨也可以绘制出天然的弧线，为挪威队打开胜利之门。当五星巴西在1/8决赛横刀立马，35岁的老门将尼兰率先挺身而出，将吉马良斯的点球拒之门外，为球队赢得了希望。28年前，他们的父辈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击败巴西，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挪威足球新的一代接过了父辈的旗帜。哈兰德的2记重锤将球队送入8强，创造了挪威足球的历史。 他们的雄心壮志就像挪威人标志性的划船战吼一样响彻赛场。

0: 这届世界杯，挪威人用充满力量感的庆祝带来了直击心灵的视觉震撼，也鼓舞着他们的球队勇往直前。一个月前，这艘战船从壮丽的挪威峡湾启程，一路乘风破浪，聆听着全世界的赞歌，停泊在迈阿密的港口。美加墨的炽热盛夏没有融化挪威队血脉中的滨海之魂，反而将挪威足球的梦想淬炼得愈发滚烫。这一次靠岸是下一次起航的开始，属于挪威足球的未来浩瀚辽阔，可以容纳所有的想象。
1: 如果要说黑马，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忘记一个名字，那就是佛得角队。这是蓝沙军团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上来就打进了淘汰赛，而且啊，在整个的征程中，他们先后遭遇了决赛的两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神奇的是啊，在常规时间的90分钟居然保持不败，所以啊，网友们都在戏称，原来佛得角的含金量一直在上升啊。想要闯进决赛，首先得经过佛得角的严选。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呢，佛得角队也给我们贡献了非常多的名场面，比如门将沃西尼亚，他贡献了非常多的神扑，再比如卡布拉尔，他一脚非常惊艳的世界波。以足球之名，全世界在这个夏天都记住了蓝沙军团佛得角队。同时，我们也通过佛得角这支球队对非洲的岛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相信很多人的目的地已经变成了佛得角。
2: 当主裁判的一声长哨结束了这场120分钟的鏖战，双方所有的球员都集中在阿根廷队的半场。佛得角在告别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秒，仍然将阿根廷牢牢压制。看看卫冕冠军赛后的如释重负，那是对今夜的佛得角最真实的赞美。
3: Felicitar al rival, la verdad que...Cuando uno dice que no hay rival fácil, hoy han demostrado que son un gran equipo.
2: 佛得角在迈阿密的夜色中写完了童话的最后一页，泪水是童话的结尾最打动人心的段落。告别世界杯，球员们带着满心的遗憾，但佛得角足球没有遗憾。
4: Un gol parado no no no perde o jogo, mas mais do que tudo é ter orgulho de jogador, acho que nos países fica dignificado nesse Mundial, não mostrar aquele que é nos caráter, nos identidade, ficar demonstrado ali. Foi pernas, mas estamos a par do jogo.
2: 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一场在赛前就胜负已分的较量。即使佛得角已经在小组赛中撕碎了平庸的标签，但卫冕冠军的强大气场还是让佛得角显得渺小。当阿根廷首开纪录，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潘帕斯雄鹰开启进球盛宴的时候，佛得角的坚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老将沃西尼亚又一次为球队筑起了城墙。
5: 打个突施冷箭，这个球打得突然，反应的也快。沃西尼亚这个反应可真快啊！
6: 这个球沃西尼亚打出了首场面对西班牙那个千手观音的状态。
2: 阿根廷队的一筹莫展，西班牙队在小组赛中就深有体会。那是沃西尼亚一战成名的90分钟，也是让全世界第一次记住佛得角的90分钟。但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觉得这只是佛得角昙花一现的经验。底蕴上的空白仍然将束缚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脚步。不过小组赛次轮两次轰开乌拉圭的球门，在落后的局面下抢回一分，佛得角将所有的偏见和轻视踩得粉碎。沃西尼亚的母亲在看台上见证着儿子的坚韧和全队的顽强，也见证着佛得角足球梦想成真的旅程。他们三场不败，小组第二昂首晋级。蓝沙带着旺盛的生命力穿越汪洋，创造历史。
4: I think it's against Argentina, right? So contra Argentina, no?

0: So, yeah, really tough game, but again, believe, and then things are possible.
1: 角度很远，射门，弗洛加进球了。十四号德罗伊杜阿尔特一脚转身的爆射，弗洛加再度书写他们的世界杯历史。
2: 杜阿尔特的进球让自己说过的话掷地有声，这是佛得角队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个进球。世界杯的历史已经为佛得角翻开新的一页，先后面对三支世界冠军，佛得角在常规时间内保持不败，这支球队的黑马成色已无需多言。加时赛中，即使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再次为阿根廷取得领先，佛得角队也没有自乱阵脚，他们本身就是在深海中与风暴共舞的蓝鲨，无畏是刻进骨髓的本能。卡布拉尔的天外飞仙沸腾了迈阿密球场的佛得角球迷，也沸腾了大西洋上4033平方公里的国土。即使是面前那个强大的对手，都被佛得角的顽强所震撼。
3: Sí, es verdad que estaba el partido feo, en la realidad. Se podía ir para el otro lado tranquilamente, aunque nosotros éramos el que llevábamos el peso del partido.
2: 罗梅罗的头球折射入网，比赛的天平还是在加时赛的第111分钟倒下阿根廷人。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最后的十几分钟里没有放弃，像不肯退却的潮水，一次次撞击着巨人的堤岸。这是佛得角留给世界杯最后的顽强，他们距离奇迹并不遥远，他们可以昂首离开。
4: I think this also opens a lot of doors, for example, for the youth. And I think we have a bright future ahead. I think that now what we wanted as a country is that the whole world knew who we are. I think this gives us a lot of good feelings, a lot of pride. And heads up and we go forward.
2: 如果说世界杯是一部英雄辈出的史诗，那么佛得角的故事就是史诗篇章里深入人心的童话。他们身披着火焰的炽热和大海的深邃，用足球的方式告诉全世界，旁人眼中的平凡和渺小绝不是你灵魂的底色。从小岛中飞出的梦想一路生花，惊艳了美加墨的夏天。对佛得角来说，这一次的告别超越了胜负的意义。蓝鲨踏上回家的归途，当赛场的潮声退去，全世界都会记住你们搏击风浪的回响。
5: 在世界杯的赛场，总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发生。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世界杯中有很多父子传承的故事，而在本届世界杯中，我们也看到了足坛母子兵的动人篇章。新西兰队虽然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的后卫泰勒·宾登亮相了世界杯，由此呀也书写了一段全新的历史。他的母亲珍妮·宾登曾经是一位守门员，并且啊也代表着新西兰国家队登上了两届女足世界杯。而泰勒·宾登也延续着母亲的轨迹，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这是世界杯史上第一对都参加了世界杯的母子球员，母子同心奔赴，热爱代代相传，这是一段独一无二的传承故事。
6: 在世界杯的历史长卷中，人们津津乐道于赛场上的子承父业，那是梦想与荣耀的传递。而本届世界杯上还有一个温暖的传承，新西兰同伊朗的比赛，21岁的泰勒·宾登在第92分钟替补登场。随着他踏上草皮的那一刻，泰勒·宾登和他的母亲珍妮·宾登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对双双在世界杯登场的母子组合。赛后，当泰勒穿过重重人群找到他，隔着护栏握住他的手，说出了那句话：“妈妈，我们做到了。”这是一个属于母子两人横跨19年的美丽故事。2007年，珍妮·宾登，也就是泰勒·宾登的母亲，首次代表新西兰在女足世界杯上登场。那届在中国本土举行的世界杯，新西兰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的正是中国女足。比赛中，镇守球门的珍妮在门线上高接低挡，扑出了马晓旭寒端的射门。尽管新西兰队最终未能赢得比赛，但珍妮·宾登顽强扑救的身影让中国球迷印象深刻。

0: 2011年，珍妮·宾登再次代表新西兰在女足世界杯上登场。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墨西哥，新西兰2-2战平对手，这也是珍妮·宾登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登场。退役之后，珍妮·宾登转型成为教练，而他也在泰勒·宾登的足球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2023年，宾登转会英甲球队雷丁，作为中后卫，他用稳健的表现成为了那个赛季球队的最佳球员。上个赛季，宾登从诺丁汉森林租借加盟谢菲尔德联队，征战英冠联赛，而他也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入选新西兰国家队的世界杯阵容。首场比赛面对伊朗，泰勒·宾登替补登场，上演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作为后卫，宾登有过一次抢断，还策动了一次进攻。而在看台上，珍妮·宾登在看到儿子上场时就已经流下了眼泪。作为运动员，珍妮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作为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那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1: Yeah, I think when Tyler's the number came up four and that he was going on, it was pretty awesome. When he didn't really, I wasn't thinking because I was more about like, can we win this? but it was more around after the game, seeing Tyler, he came over, he just leaned in, gave me a big high five and said, we did it, Mom. So I think that was pretty cool to know that we were the first andIt's been a long, long journey, and from 3 months old, Tyler's been with me through my football career, and I think I've been there for his whole football career. So,
0: 泰勒·宾登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同比利时的比赛中首发登场，并且做出多次关键抢断，还有一次门线救险。不过，新西兰最终还是1-5告负，告别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宾登的眼中有些失落，但是他知道自己仍然是母亲的骄傲。两人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中。
1: I'm just so immensely proud of the man that sits next to me, so it's pretty cool.
2: Thanks, Mom. She's an amazing human being, and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gotten to the point I am in my career and life without her.
3: 在世界杯的温情故事不止发生在赛场之上。在世界杯开始之前，40岁的波黑队长哲科给波黑的孩子们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回望了自己年少时那些艰难的时光，并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孩子们，一定不要放弃追梦，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波黑而言，足球可以抚慰伤痛，可以凝聚人心。而哲科也用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初心，这封长信就凝结着他的赤诚和力量，读罢让人感慨万千。在世界杯上，哲科身披战袍为国家而战，他也将自己的家国情怀凝练在了笔墨之中。
4: 亲爱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孩子们，我只想告诉你们一句话，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能够成为波斯尼亚人是我们的幸运。我这样说并不只是因为我后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因为我是一个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孩子，而我的命运原本完全可能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围城开始时我只有6岁，我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真的很想出去踢球，我们的父母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当外面听起来暂时平静些的时候，母亲就会打开家门，让我出去和邻居家的伙伴们玩耍。我永远忘不了母亲打开门时的神情，她脸上总会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但我也能看见她内心深处的担忧，她担心我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家了。因为水经常断供，我们只能拎着水桶到街上的某个取水点排队打水。我那时候大概是萨拉热窝最强壮的孩子了，有时候会有一些装满食物的箱子从天而降，就像魔法一样。对我们来说，那些食物的味道简直好得不可思议。当你每天吃着同样的东西时，花生酱都像是从天而降的礼物。围城结束时，我差不多10岁。你今天看到的那些草地球场，在当时

0: 都已经被烧成了焦土。我之所以还继续踢足球，只是因为我热爱它。我父亲当时的工作是送糕点和面包，但当我加入我的第一家俱乐部时，他会在工作间隙开车送我去训练。他年轻时曾是一名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他是我的英雄。那时候意甲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你们听说过舍甫琴科吗？那位在 AC 米兰踢球的前锋。我很喜欢舍瓦，我喜欢意大利，在我眼里那像是世界另一端的童话之地。我的一位教练甚至开始叫我舍瓦，因为我头发是金色的，而且进了很多球。好吧，那我就接受这个称呼吧。我19岁的时候，教练把我带到了捷克。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只是想变得更好。大约2年后，我加盟了沃尔夫斯堡。当我们对阵 AC 米兰时，我和舍甫琴科交换了球衣。后来曼城以3700万欧元的价格签下了我。再后来我去了罗马。我在战争中长大，而突然之间我却过上了童话般的生活。一切真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甚至包括带领波黑进入世界杯。还记得2014年吗？当我们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时，那是我们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当裁判吹响中场哨声时，一群波黑球迷翻过2米高的围墙冲进球场。有个人一瘸一拐地朝我走来，眼里含着泪水，那是我的父亲。他说他落地的时候扭伤了脚，但让我别担心，他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疼。我们就这样拥抱着哭了起来。你们可能不记得了，我在对尼日利亚的比赛中打进了一个本应有效的进球。那时候还没有视频助理裁判，进球被判无效，所以我们小组出局了。但至少我们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是谁，而现在我们回来了。今年3月，我已经40岁了，但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庆祝过40岁生日。当我们在泽尼察对阵意大利时，在加时赛最后一分钟，我右肩受了伤，不得不被换下。我只是不断祈祷，不断祈祷。我们把头靠在一起，闭上眼睛，只是去听。球场瞬间安静了一秒，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秒。然后，尖叫声、照明弹、烟雾、烟火齐发，人们在场内疯狂跳跃。我紧紧抱住我的教练，发出了人生中最用力的一声呐喊。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再一次进入了世界杯。走到今天从来都不容易，每当我的身体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很多事情，外界的批评依然会让我受伤，但当我走上球场的那一刻，我仍然感觉自己像个孩子。而每一次我最终都会回到同一个结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没有那些糟糕的时刻，那些美好的时刻也永远不会到来。我亲吻了我的妻子，拥抱了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如今，距离我第一次远离家乡已经过去20年，穿上这件球衣时，我的心跳都会变得不一样。我是在为我的人民踢球，我是在为萨拉热窝街头的男孩和女孩踢球。无论你住在萨拉热窝、罗马还是圣路易斯，永远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你是波斯尼亚人，世界就在你脚下。爱你们所有人，此致哲科。
1: 世界杯是4年一次的时光坐标，它定格着岁月，镌刻着记忆。世界杯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而为什么我们又是如此的热爱世界杯呢？相信很多的朋友心中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啊，对于那些真正热爱足球的人而言，这个答案在这一刻又会变得格外的清晰。因为正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它烙印着我们太多共同的回忆，我们的共同的成长。也许这就像专题片中所提到的那样，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更多的朋友心中坚定对于世界杯的热爱，对于足球，对于体育的热爱。
0: 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万众瞩目的足球盛会，它是跨越国界的盛大狂欢，是穿越岁月的青春回响，是定格时光的记忆城堡，是平凡生活里的挚爱信仰。每当进入世界杯时间，无论你年方几何，身处何方，我们都会以热爱之名奔赴这场极致浪漫的四年之约。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承载着英雄与荣耀。世界杯96年的璀璨历史，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英雄王者，带领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走向荣耀巅峰。一个人的背后是一支球队，一支球队的背后是整个国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结，英雄要事铸就巅峰。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为我们留下太多永恒的瞬间，这个瞬间可以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进球。
2: 四号马拉多纳，以后整个场上到处都有他的影子，连续过人，控球员射门出界了，这球太漂亮了。
0: 这个瞬间可以是一次力挽狂澜的壮举。
3: 我打门，
4: 漂亮，
3: 超进了，
4: 漂亮，
3: 87分钟，
4: 漂亮
3: ，C 罗帽子戏法，天若惊鸿，宛若游龙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
0: 这个瞬间可以是一首全民同唱的歌曲。这个瞬间可以是一段直抵人心的解说。
5: 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
0: 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告诉我们，缺憾也是一种完美。1994年世界杯决赛，巴乔踢飞了那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点球，12码前黯然神伤，无数人就是从这个忧郁的背影开始彻底爱上了世界杯。2006年世界杯决赛，吃到红牌的齐达内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悲凉凄美的经典画面。错过何尝不是一种美丽？正是这些遗憾和眼泪，让世界杯有了温度，有了厚度，有了岁月无法抹去的深情。人生有起落，有遗憾，方为一种真正的淬炼与完美。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是一场文化盛宴，它不只是绿茵场上的对决，更是世界文明的相遇与相拥。桑巴的曼妙，潘帕斯的狂野，日耳曼的坚韧，斗牛士的唯美，英伦的力量，法兰西的浪漫，非洲大陆的奔放，亚洲力量的激昂，都在这片球场交织成诗。球衣上的色彩是国家的印记，庆祝的姿态是民族个性的绽放。世界杯让人们明白，天下之大，足球一家。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定格着我们的青春与岁月。世界杯是一个四年一次开启的时光隧道，它让我们从各自琐碎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让我们在一场90分钟的狂欢里追逐所爱，找寻自我，纪念青春，定格岁月。每当想起世界杯，我们怀念的不仅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球队与球星，我们怀念的更是那些年追逐他们的正当最好年纪的自己。世界杯属于每一个热爱他的平凡人， 四年一次世界杯替我们记录着成长、爱恨、相聚、别离。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或许有万千理由，或许根本无需理由。当世界杯的旋律响起，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与世界杯双向奔赴。四年一次世界杯像一个记忆里的坐标，标注着他们的青春，我们的青春，雕刻着他们的时光，我们的时光。最好的他们与最好的我们，因为世界杯相遇、相伴、相爱、相随。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爱恋。2026，让我们继续将这场爱恋进行到底，因为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我们如此热爱世界杯。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了大幕，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这一定将会在世界足球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珍贵又特殊的印记。在四年之后的2030年，我们又会迎来世界杯的百年庆典。百年世界杯将会史无前例的由3个大洲、6个国家共同举办。我们也期待着在2030年的百年世界杯中，能继续给我们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点燃无数人心中对于足球的热爱和激情。
4: 2026年世界杯随着又一个西班牙王朝的拔地而起绚烂落幕。本届世界杯是一道划时代的标尺，既是璀璨群星的加冕礼，也是四年后世界杯百年之约的华彩序言。这是一场格局重塑的盛典，世界杯的疆域首次跨越3个国度，16座球场各自以不同的建筑美学叩击人心。从墨西哥草帽下飞扬的炽热激情，到枫叶之国流淌的从容浪漫，4500公里的纵贯南美，创造了世界杯史上最为广袤的地理跨度。三大主办国迥异的足球基因在同一届盛世中激荡碰撞，彼此成全。本届世界杯首次刻下48支球队的征途，赛事的扩军让更多的国家从足球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央舞台。世界杯并未因他们的到来黯然失色，反而愈发多元，愈发多彩。福德角创造的蓝沙童话是一次勇敢的破茧，透过世界杯的万千镜头，我们记住了那些原本沉默的名字，更将每一个遥远国土的轮廓深深印入足球的星河。从6月初夏战至7月酷暑，104场比赛创纪录地吸引超过680万名观众到场，超过了前2届世界杯的总和，平均每场65000余人，超过99%的上座率，宣告着足球运动在北美大陆的空前狂热，也为世界杯带来超过130亿美元的营收巅峰。这段跨越数千公里的足球远征，用一组组前所未有的数字，为这场超级盛宴写下了磅礴的注脚。本届世界杯，科技的价值闪耀在寸寸草皮之上，高频智能芯片和半自动越位技术的升级，都将判罚的精度推向毫厘之间。裁判视角镜头让观众身临其境，但当每一次争议都被芯片和算法轻松消解，科技的尺度也在公平和人情之间游走。当克罗地亚的绝平进球因为发丝的触碰被宣判无效，莫德里奇无奈的笑容击中了多少球迷柔软的内心。老将在这里告别，射手在这里闪耀，黑马在这里驰骋，权杖在这里交接，足球的时代洪流在美加墨的夏天奔涌不息。西班牙足球的登顶是一道炽热的引信，点燃了我们对2030的热望。卫冕冠军西班牙将在4年之后作为东道主之一迎接8方来客。3个国度的携手，48支球队的征途，无数梦想的破土与翱翔，都为世界杯的百年纪元写下雄浑的起笔。 足球在美加墨所铺展的宏大格局，所唤醒的边缘力量，所闪耀的科技之光，都将奔赴伊比利亚半岛和阿特拉斯山脉的世纪之约。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
3: 肉更香。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你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

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拦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这个人判断得很准确啊，土耳其队拦网出界， 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篮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篮网手的上沿上。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队这个球篮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篮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篮网出界，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要看看巴尔加斯在第二局的表现了，他的进攻还能不能够再去上一个台阶，点拔的还是很高啊，2.97米，只有不断的提点才有机会。巴西队还是在打自己的节奏，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这个攻守的进攻啊，思路特别的清晰。这两位主攻因为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所以几乎都不是发全力的去打一些发力线，而都是在提点带腕儿。巴拉登上早了，但是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博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篮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出来了。当然桑塔雷利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当然土耳其队今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一串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博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 孩在篮房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篮网手啊，篮网出界。

一二尽管直线。

好发球。嗯，巴西队篮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判断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传方面，接传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啊，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篮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一传还是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拦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被拦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面对单人拦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先

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

0: 14-16。
1: 哇，这球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萨维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了。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罗萨马里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提点。这个就是网口，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他打在网带上，一旦打在网带上掉过来之后，他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追到了17-0。其实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巴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金米兰斯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古奇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是力量比较足，

麦亚拉上来发球，亚前排主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的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人拦网。当然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基西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一次将比分追平。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西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之后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工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工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21-21。哇，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自由人跟得不错，再给到博格曼，巴西队这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边打还是又有一些难度，巴拉登是打得有点兴奋。

一传不错，再给罗萨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局点其实拿得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耳其队顶住了，24-21。博格曼被换下，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2005年出生的。开网，法兰登吊球，球吊得比较高，再给罗萨马里亚平打打手了，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2-24。

0: 其实巴西队在二十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的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篮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一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大比分现在变成了1-1。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8: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7: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8: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939，维持
7: 润
8: 养好
7: 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

0: 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而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平。自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第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2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4号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抄手了。哇，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近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哦，土耳其队要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嗯，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自由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 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巴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清掉，这次被拦了。对，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拦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拦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博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博格曼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再加一个拦网得分，博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

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拦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网口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呢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换上亚特金，这球伯格曼提点了，提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三位开往高球，土耳其队拦网握果。哇，现在一人一分在第三个里面争取机会，再一次平手，17-17。刚好在两个人拦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巴西队的拦防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拦网始终是没有做好。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他都是打这个拦网手的上眼儿，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拦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拦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
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拦网出界，界外，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调整的比较开网，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一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罗萨玛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暂停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平。前面卢奇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

三位强攻，哇，伊尔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拦防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齐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拦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顶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拦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这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利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埃尔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拦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

0: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8: 每天9:39
7: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第三局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篮网做的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篮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2分失误，巴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这样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博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巴拉登今天真是打开了。

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换二传了，巴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换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啊，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好，扣球失误了。其实过去4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3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1届，2023。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伊尔金，哇，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啊。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是一条腰线，但你看，其实对于拦网队员来讲，他们如果去把住直线的话，副攻一并，那就会露出来一条腰线。但你如果把直线放出来的话，你能够去有效的。土耳其队双人拦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后排进攻，12-7。

又加一个篮网。上一局土耳其队篮网篮的不好，篮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篮，所以比分拉开的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哦，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幸运的捆网，马克里斯二传手，哇，巴西队双人篮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主攻了，10-13。土耳其队今天各个攻点的状态都很好，沙金感觉跟副攻的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马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的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14-15。

这一局安娜打得不错，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其实他这个篮网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但巴西队从落后6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1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哇，这有球就给巴尔加斯，沙欣确实还挺清楚的，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分配球，什么时候要保证自己传球的质量给到球队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高点带腕卢奇亚，巴尔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而巴西队对于他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打斜线球在界内，罗萨玛利亚，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一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马西队有下篮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平。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6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篮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玛利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她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

0: how she works, no? Under the net. And you want to close here. Then when there is
1: 最后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玛利亚也非常的果断。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马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了。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扫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给扫位，安娜保护，再给博格曼，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博格曼刚才连续的扫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篮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那轻打过度，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

巴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三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23-20，土耳其队领先三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工的球量并不是很多，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工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坏球组织的不是太多。

0: 一分。二传刷新的一个二次，25-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3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去的这已经连续5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3届，土耳其队是拿了2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5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又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3，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4。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那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7: 水中贵族百岁山，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全部结束。
2: 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礼豪收获冠军，另一对中国组合杜雨辰、张长虹获得银牌。
3: 两队中国选手和两队印度选手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决赛每名队员先打三组，共15发子弹作为基础环值，此后每3发淘汰最后一名。四队选手实力相当，前18发打完，王子飞、盛礼豪和一对印度选手并列第三名。通过单发决胜，王子飞、盛礼豪险胜对手进入下一轮。后面的6发子弹，两人发挥越来越好。最终，王子飞和盛礼豪以505环夺得金牌，杜雨辰和张长虹以504.6环获得亚军。
4: 单决其实，当口令下的时候，就只有50秒时间，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想太多，就是，按部就班去做好这一发，这是自己能做的最多的事情了。这场决赛是一次很大的锻炼吧，从个人一点一点调整过来。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能把这个，状态能保证好，但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有让今后的方向更加明确吧。
3: 本次比赛，盛礼豪夺得了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和混合团体2枚金牌。此外，他还参加了男子50米步枪3姿的比赛。在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盛礼豪也将在这3个项目上都力争好成绩。
5: 这次表现当然挺好的，因为上一次比赛表现不好。50米其实他的训练提高，他要花的时间比相要多很多，所以他练起来更烦更累一点啊。但是口径是很重要的项目。
2: 在最后一项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渝农、齐莹获得一枚银牌。
6: 资格赛前4名进入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进入决赛的4支队伍是澳大利亚1队、中国1队、意大利1队和中国台北队。决赛每支队先打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10发淘汰一个队，直到决出金牌。澳大利亚1队在资格赛打出了150靶、149中，凭资格赛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决赛中他们的状态同样出色，一直处于领先。中国1队紧紧追赶，澳大利亚1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最终澳大利亚1队以37中凭决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1队以35中获得亚军。
7: 主要还是从思想跟心理的稳定程度吧，因为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站在这个竞技场上的话，水平都不会特别差的。现在看的就是谁的思想更稳定，跟心理更稳定。
8: 我觉得首先，赢哥在场上，我心里非常踏实吧。然后，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就是发挥和心态上面还算比较稳定的。我觉得我在资格赛中打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决赛上面经验和能力还有所欠缺，还有进步空间。
1: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于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举办。今天下午举行了分组抽签仪式，共有12支队伍参加本届比赛。东道主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和伊拉克队同分在了 A 组。上届冠军泰国女排与哈萨克斯坦队、印度尼西亚队、澳大利亚队同在 B 组。 C 组有日本队、越南队、韩国队和中国香港队。本次比赛的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2: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宁波召开，8强集结，比赛将于明天开赛。
3: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今天早上在宁波举行。来自日本、波兰、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及东道主中国的8支参赛队球员代表集体亮相，介绍队伍备战情况与赛事目标。这也标志着本届总决赛正式进入倒计时。总决赛将于明天开赛。根据规则，中国队将对阵排名第一的日本队，波兰队将对战乌克兰队，斯洛文尼亚队将对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迎战美国队。
9: 首先日本队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他这个分散在 到现在都保持全胜的战绩。我们从分站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就开始针对日本队的训练，教练开始布置战术打法。从我们队而言的话，希望是全力以赴去争胜，然后把自己的精气神打出来，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主场。对我自己来说的话，也是同样跟队伍一样，全力以赴。
3: 发布会时，当问到上届冠军得主波兰男排本届冠亚军归属哪支球队，他们这样回答：
10: 我们重视每一位对手，每支队伍都很出色，他们进步了很多，比赛打得也很稳定，所以从明天的比赛开始，每场比赛都很难打，从第一场我们就要全力去拼，至于谁能打到冠亚军，那就要看天意了。
1: 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天晚上在海南海口展开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
2: 中国男篮多位小将本场依次亮相，最终中国队以90-82再胜喀麦隆队。
11: 随着出场名单的公布，本场比赛就注定会成为男篮小将们的练兵场。李月洲、赵维伦、杨希浩、谢黎雍伟的身影依次亮相赛前热身，赵继伟、胡金秋等主力队员则在场边时刻关注着后辈们的表现。贺西宁是这套阵容的带头大哥，他开场连得6分，并送出2次助攻，帮助中国队取得13-0的梦幻开局。两位数的分差也让小兄弟们多了几分底气。随后，小将谢黎雍伟、李月洲、杨希浩、赵维伦依次登场。刚上场的小伙子们在防守端很专注，但在进攻端却表现得有些拘谨。主教练郭士强在场下为每人单开小灶。小将们找不到状态，好在有老大哥一路保驾护航。焦伯乔拦下强攻，打破得分荒。半场结束，中国队40-34领先。成长岂能一蹴而就，但迅速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是一位优秀运动员的必备品质。随着比赛进行，小将们再度获得机会，这次他们明显放松了一些，尤其是谢黎雍伟，他先是和赵维伦之间完成一次快攻连线，随后强突对手防线打进2+1。本场比赛谢黎雍伟得到5分，对于国家队成年组首秀的他来说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12: 作为年轻球员，然后上去一开始肯定是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后来经过自己就是告诉自己在训练中其实能做得很好，然后就是也是就是放下了包袱吧。对，其实大家都挺鼓励我的，然后包括其实贺新宁贺哥，然后其实走进场的时候也跟我说了，就是放开打，然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对，
11: 决胜时刻喀麦隆队发起反击，但中国男篮始终保持10分上下的优势，最终中国男篮90-82战胜对手，取得本次系列赛3连胜。
2: 在结束团结杯三场热身赛之后，中国男篮队委会昨晚研究决定对本期集训人员再度做出调整，高诗岩、冯奥返回各自俱乐部，增补胡明轩加入本期集训。
1: 中国男篮计划8月份在佛山参加3场热身赛，8月31号就将迎来世预赛亚洲区第4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坐镇主场浙江诸暨迎战黎巴嫩队。
2: 而在7月的2场比赛中，中国男篮主场不敌日本，3天之后他们战胜中国台北，跌跌撞撞地进入到世预赛亚洲区第2阶段的比赛。
1: 一场失利暴露问题，一场胜利保留希望，中国男篮经历了跌宕起伏的72小时，也经历了一次考验。
13: 肯定行啊，那个赵继伟太厉害了，肯定能那个框进3分球啊。
14: 中国男篮必胜，必须拿下，
15: 拿下，必须拿下。
16: 中国男篮前2个窗口期2胜2负，如今他们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主场迎战小组第1的日本队，赢可以掌握晋级主动权，输将把自己推到悬崖边。比赛的开局属于中国队，他们轮番冲击内线，这支年轻的国家队用最直接的方式向日本队的禁区施压。杨汉森从 NBA 归来后首次在主场亮相，他替补登场，篮下接球扣篮，继续冲击着日本队的内线。廖三宁快攻连砍4分，21-14，7分的优势，主场球迷的声浪几乎掀翻了体育馆的顶棚。 但首节末尾风云突变，日本队的规划中锋霍金森三分篮下压哨远投，打出一波8-0，日本队反超比分。短短几分钟的波动，折射出两支球队在经验与节奏把控上的差距。
15: 我觉得可能年轻球员吧，可能过于紧张，还是过于不够放松吧。我觉得对我们的要求做的还是不够，出现了几个错误，这个错误出现以后，对方都惩罚了我们，把球打进了。我觉得对于我们在第一节领先以后被对方反超以后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16: 第二节日本队的反击如潮水般涌来，渡边雄太杀伤内线，佐佐木龙城、马场雄大在外线投进一个又一个空位三分。整场比赛日本队快攻得了23分，中国队仅仅有8分。日本队三分球30投12中，中国队仅仅26投6中。这场比赛中国男篮最大的问题是面对日本队的比赛节奏，球队没有找到答案。
15: 至于这一场比赛在技术环节我们做的不如对方输掉比赛，有3点。第一点就是防对方的三分，我们防得不好，给对方很多空位三分机会。第二点就是防对方反击快攻，我们退守做得不好。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不管是两分球三分球发篮命中率比较低，所以这三点今天我们做得不如对方，输掉比赛在技术环节是最重要的三点。
16: 一边再战，胡金秋依旧是中国队最稳定的点，他出战26分钟，砍下全队最高的15分。每次中国队进攻断电，都是他在内线一球一球的硬凿回来，但一个人扛不住一支球队。
17: 我觉得我能做的还是太少了，球队需要我做的更多，可能会不会就把比赛拿下了。我觉得我自己确实还差很多吧。对，
16: 最终中国队在主场73-92不敌日本队，国际篮联体系赛事历史中首次在主场输给日本队，并且位列小组第4位，留给球队调整时间只有短短不到72小时。
18: 时隔2天，我们看一看中国男篮的调整，
19: 是
18: 啊，那么特别是心态的调整，大家都关注了上一场比赛在沈阳对日本男篮的比赛啊，那场比赛呢，可能我们失利的比分比较大，但是现在时不我待啊，时间非常的紧迫，而且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就是生死战。
16: 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从技战术到心态，中国队都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比赛状态。郭士强做了3处关键调整，李洪权顶替王俊杰首发，提升对抗强度。此前坐冷板凳的崔永熙获得出场时间，上赛季 CBA 最佳新秀庞征明迎来正赛首秀。这些调整在比赛中都取得了成效。比赛开始，中国队就牢牢掌握主动权，更积极的防守，更快速的攻防转换，也更坚定的攻击篮筐。和2天前面对日本队时的被动不同，这一次中国男篮把比赛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杨汉森替补登场接球暴扣，他在用行动回应3天前的质疑。首节末段庞征林替补登场，在上一场比赛中得不到出场机会的他成为了本场比赛的

0: 骑兵。
1: 对，庞志林看一看效果，庞志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2: 对，
1: 找杨汉森
2: 进来了，
1: 往里切，
2: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1: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
0: 他出战13分57秒，高效砍下11分，用犀利的突破撕开了对手的防线。最终，中国队5人得分上双，赵继伟和李洪权双双拿到17分，中国队92-74大胜中国台北。
3: 我非常自豪，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这胸前 China， 然后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是赢下了这场比赛至关重要的比赛，然后就是队友们都在场上打得非常拼，我们在场上最终一块努力赢下了这场比赛。
0: 胜利值得庆祝，但代价同样真实。3胜3负，中国队跌跌撞撞地迈进了第二阶段，之后中国队面对的挑战会更大，因为日本队已经证明亚洲篮球格局正在加速变化，中国队需要继续提升外线的稳定性，需要年轻球员承担更多的责任，也需要在面对强队时找到自己的比赛方式。这支球队还不成熟，但至少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倒下。
4: 我觉得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上场球大家失利，然后这个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以后，大家在3天以后能调整过来，然后还有这么多的球迷能来现场支持我们，我觉得我为这个队伍能感到骄傲吧，希望我们能够找回信心，找回自信。
0: 由于第一阶段成绩带入第二阶段，目前中国队仅排在小组第5名，两个小组前3名和成绩最好的第4名将获得世界杯资格。中国队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于8月28日0点拉开战幕，首战客场对阵卡塔尔，他们需要继续战斗。
5: 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今天在浙江嵊州进入第4天，在胜者组的决赛中，柯洁击败上届冠军李轩豪，率先晋级决赛。
6: 在负者组半决赛中，党一飞战胜杨凯文，明天他将与李轩豪争夺另外一个决赛席位。
7: 今天两场比赛的焦点无疑是胜者组决赛。此前久违赛场的柯洁，令人惊讶地连胜2位00后世界冠军廖元赫和王星浩，进入今天的胜者组决赛。他的对手是同样取得2连胜的上届冠军李轩豪。本局直白的柯洁表现得天衣无缝，全盘几乎没有任何失误，从布局开始就全面压制住了李轩豪，逼迫李轩豪孤注一掷强杀中腹白棋，结果因为黑棋自身破绽百出，最终黑棋大龙被反屠，柯洁凭借3连胜率先晋级决赛。另外一场败者组半决赛在党一飞和杨凯文之间展开，本局双方攻防十分精彩，执黑的党一飞步步紧逼，直白的杨凯文虽极力抵抗，将中腹大龙勉强做活，但实地已经远远不足。一至第195手，杨凯文投子认负。明天李轩豪和党一飞将进行败者组决赛，以争夺剩下的一个决赛席位。
6: 今天上午，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开营。
5: 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出席并接受总台专访，盛赞哈尔滨在后亚东时代持续发挥亚洲冰雪版图中的重要作用。
8: 今天上午，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冰球馆正式开营。为期7天的训练营吸引了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54名运动员、教练员参与。开营仪式上，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与哈尔滨市政府签署3方合作备忘录，确立长期协同办营机制，重点为2029年亚洲冬季运动会储备优质冰雪后备人才。
9: 去年，你们办一个历史上最好的亚洲冬季运动会，而这个地方有亚洲最好的冬季运动的条件。我觉得今天的一个活动意义很大的，我长远来说就代表我们亚奥理事会跟你们地方的一个长远的一个

0: 发展。亚洲很多地方没有你们这个先天的环境，还有看到很多现代化的场馆，本地的对这个体育的热情，我觉得可以带动着这个整个亚洲对这个冬季运动的发展。
1: 依托丰富的冰雪资源和完备的场馆设施，哈尔滨持续将亚冬会红利转化为国际合作动能。本次训练营由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选派国际一流教练团队，围绕技术规范、成套编排、体能训练开展分层教学与实战演练。从亚冬会到国际训练营，哈尔滨以冰雪为媒，搭建亚洲体育人文交流的桥梁，为后亚冬时代的亚洲冰雪版图注入新活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5: 全国上新，
4: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来看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500华盛顿站开赛，
14: 中国选手商俊成首轮1-2不敌日本选手锦织圭，无缘16强。
15: 商俊成自今年2月因脚伤休战之后，本场比赛是时隔5个多月重回巡回赛赛场的首战。面对36岁的日本老将锦织圭，商俊成在首盘比赛表现亮眼，尽管被对手拿到6个破发点，但他顽强地一一保下，和锦织圭僵持至抢七局，商俊成的回球精准，底线对攻完全压制对手，7-3拿下抢七，取得首盘胜利。然而此后，锦织圭凭借丰富的经验及时调整节奏，在底线对攻中增加长短球的变化，商俊成的体能开始下降，失误也逐渐增多。3-6、4-6，商俊成连丢2盘，大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晋级16强。
14: 3号种子美国本土选手弗里茨直落2盘战胜了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晋级16强。
15: 弗里茨现世界排名第10，在刚结束不久的温网比赛中，他在1/4决赛0-3被小兹维列夫淘汰，无缘半决赛。转战硬地赛场， 来到华盛顿的他首个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34位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双方的首盘比赛在打成1-1平之后，弗里茨连保带破连下三局取得4-1的领先，随后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弗里茨又是在开局阶段就完成破发，尽管此后也被对手拿到过破发点，但是他还是顽强地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6-4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贝尔赫斯晋级16强。
13: 此外，伤愈复出的意大利名将穆塞蒂在一场意大利德比中取得胜利，
14: 他的对手阿纳尔迪在第二盘因伤退赛，穆塞蒂晋级16强。
15: 因为右腿骨直肌的伤势，穆塞蒂缺席了过去2项大满贯比赛法网和温网，他的世界排名也跌出前10，来到第15位。而他的对手阿纳尔迪则在今年的法网杀入4强。不过本场比赛穆塞蒂一上来就火力全开，首盘比赛他一发得分率达到100%，6-0轻松获胜。第二盘两人战至3-1时，阿纳尔迪因伤退赛，穆塞蒂轻松晋级16强。另一场比赛，智利选手塔比洛跟荷兰选手格里克斯波尔展开了一场苦战，第一盘两人就战至7-7，塔比洛7-3获胜。第二盘格里克斯波尔在盘末阶段完成关键破发，6-4扳回一盘，决胜盘塔比洛率先破发，最终以6-4取得胜利，大比分2-1战胜对手，同样晋级16强。
13: 在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首轮的比赛中，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直落2盘战胜了波兰球员利内特，晋级第二轮。
15: 费尔南德斯是女单的7号种子，作为去年的赛会冠军，他备受关注，但他表示不要有过多守住冠军头衔的压力，而是要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赚取更多的积分。本场比赛费尔南德斯对阵利内特，首盘一上来费尔南德斯就打得非常积极，无论是在底线还是网前都有着很好的节奏，时机掌握得当，出手也很果断。费尔南德斯很快取得4-0的领先，并以6-1赢下第一盘。第二盘费尔南德斯在领先时，利内特也没有放弃，他在第9局打出精彩好球，上演破发。随后费尔南德斯发挥出自己灵活快速移动的特点，以6-4获胜，最终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
14: 法国足协当地时间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法国足协主席迪亚洛宣布任命齐达内为法国队新任主教练，接替卸任的德尚。齐达内签约至2030年，将率领法国队冲击2028年欧洲杯和2030年世界杯。齐达内在球员时期曾代表法国队赢得过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洲杯的冠军。
13: 国际足联近日公布了由全球球迷官网投票选出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葡萄角的卡布拉尔在对阵阿根廷的16分之1决赛中打入的这记世界波，从本届赛事308粒进球中脱颖而出，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卡布拉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表示，这个奖项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葡萄角的肯定。他希望这一刻能够激励佛得角的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14: 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西班牙队夺得了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接下来我们共同回顾一下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先从小组赛开始。
16: 这是北京时间6月16日的凌晨，西班牙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开启了他们的王者之路，首战是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的整体表现并不算出色，而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却令人眼前一亮，特别是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在这场比赛当中堪称是一战成名。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的优势，一次很好的机会，这脚射门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接着沃西尼亚飞身跃起将球拖出了横梁，这球是来自于奥亚萨瓦尔的头球。沃西尼亚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迅速的进入到状态当中，全场比赛7次扑救展现出了惊人的状态，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费兰托雷斯的一脚射门还是被沃西尼亚得到。沃西尼亚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几乎是 可以接近打满分的，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打得非常困难的一场比赛。上半场双方是战成0-0，下半场的比赛西班牙队仍然是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作为欧洲杯的冠军，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登场，没有想到是如此的困难。这球还是被厄齐尼亚得到。全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次数是接近30次。亚马尔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替补出场了，他之前受伤，现在是渐渐伤愈，但是还并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全场接近30次的射门，西班牙队射正次数7次都被厄齐尼亚一一扑出。亚马尔在右路起球，好机会，后点是库库雷利亚投球，但是这个球并没有顶上力量，厄齐尼亚还是将球得到。这场比赛让很多人想起了在2010年世界杯上，当时是西班牙队首次夺冠的那届世界杯，当时球队在首场比赛对瑞士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得非常的艰难，最终还失利了。而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在首战当中同样是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佛得角队顽强地将西班牙队逼平，这场比赛0-0的比分令世人震惊。西班牙队没有拿下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战，这让球队志在夺冠之旅似乎是提前蒙上了一层阴影。厄齐尼亚一战成名，是这场比赛最大的英雄。不过西班牙队的状态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就迅速得到了改善，这场比赛是亚马尔首发出场，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这是在北京时间6月22日的凌晨进行的。和第一场比赛的场面有些相似，西班牙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绝对的优势，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22次。而西班牙队也很快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这是奥亚萨瓦尔在左路送上传中到后点，亚马尔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这也是亚马尔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一次建功的是奥亚萨瓦尔，从对方的脚下抢到皮球之后，奥亚萨瓦尔用一种轻巧的方式把球打进，西班牙队很快是取得2-0的领先。这场比赛总体来说西班牙队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他们渐渐展示出了自己的绝对实力。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波罗在右路起球，库库雷利亚把球交给奥尔莫，奥尔莫头球助攻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是梅开二度，西班牙队24分钟的时间就以3-0领先，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胜局。对方的门将出现了一次失误，这脚吊射打在横梁上，奥亚萨瓦尔险些上演帽子戏法。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就以3-0建立了绝对优势。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后点的射门，沙特阿拉伯队的球员坦巴蒂把球挡入了自家球门，门将把球扑出之后是打在坦巴蒂的身上入网，西班牙队4-0领先。种种迹象表明德拉夫文特的球队正在渐入佳境，这不是一支依靠某某个体的球队，而是一支依靠整体的球队，他们将整体的传控足球发挥得淋漓尽致。沙特阿拉伯队的门将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多次救险。比赛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打入一个球，但是这个球是由于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但这并不妨碍西班牙队轻松取得一场胜利，他们第二场比赛4-0大胜沙特阿拉伯。小组赛的第3场比赛，两支前世界杯冠军球队相遇，西班牙对阵乌拉圭。这场比赛亚马尔依然是首发出场，他逐渐从 伤病当中开始找回状态。

0: 19岁的后卫库瓦奇在本届杯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乌拉圭队的门前是险象环生。西班牙队所处的这个小组当中，原本人们认为乌拉圭队是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结果是佛罗角队的表现出人意料的出色。这是乌拉圭队的一次进攻，一脚远射。在整场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并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水准，而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乌拉圭队的整体表现也是令人失望的，他们最终是在小组赛后就止步。西班牙队打破了僵局，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巴埃纳的射门破网，西班牙队1-0领先。这个球门将穆斯莱拉在扑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已经扑到了皮球，球的整体速度也并不是很快，也不是特别转，但是穆斯莱拉还是无法阻挡皮球入网。双方下半场比赛一开场，乌拉圭队就换下了门将穆斯莱拉，换上了罗切特。在小组赛阶段，西班牙队的表现是一步一个台阶，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小组赛阶段遇到的对手相对没有那么强的实力，西班牙队只是小试牛刀。亚马尔在右路突破之后送上了传球，可惜奥尔莫的射门没有能够控制好。单刀射门，费兰托雷斯，这个球是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全场比赛进入到最后时刻的时候，乌拉圭队的球员吃到了红牌，卡诺比奥被罚出场外，这场比赛在混乱中收场。西班牙队第三场小组赛1-0击败乌拉圭，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七月中旬，第28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巅峰四强赛在河北秦皇岛落下帷幕。决赛中，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男篮，继2012年之后再次获得全国总冠军。
8: 这其中的过程离不开主教练杨文海的付出。重回队伍3年，这支球队在他的打造下成为了大学赛场上的一支坚毅的冠军之师。

0: 们很幸运
1: 啊，因为第二年嘛，啊，第一年我们广东没有出线啊，第二年我们是第一次出线，然后打到四强，我们一路上都很幸运啊，我们实际上没有碰到特别强的队伍啊，我们就进入了四强，然后到四强这个赛场，我们又学到了很多。啊，这个我们的队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收获很大。
2: 其实我们是抱着一个挑战者的心态，就我们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么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强大的实力吧，然后我们想要抱着一个挑战的心态，然后去向上挑战。

0: 时隔一年后，再次在全国总决赛相遇，身穿深色球衣的清华男篮由主力后卫石奎率先凭借一记中投打开了局面。首节比赛，他们以21-19领先。比赛从第二节开始，逐渐进入到太原理工男篮的节奏。在当家球星曹芷豪的带领下，他们加快了反击速率，太原理工男篮逐渐建立起了近10分的领先优势。
1: 大家还要再打的坚决，不够凶啊！你看椅子张嘴，
2: 加油！
1: 打球这个凶狠程度，你们没有啊？
0: 下半场比赛，清华男篮一直扮演着追分者的角色，虽然他们开始发挥投射优势，但太原理工这边总有球员站出来给予对应的反应。太原理工一直将领先优势维持在5分左右。比赛还剩38秒时，清华队中得到全场最高33分的石奎造成防守球员陈子文的3分投篮犯规，此时清华还落后5分。
3: 这个就是最后那天没收住，完事之后犯规之后我还抽筋了，两个腿都抽筋了，我也动不了了。那球挺吓人的，反正是心惊胆战的，幸好是丢了一个。
0: 石奎3罚2中，落后3分的清华只能频频采用犯规战术，最终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男篮，自2012年后再度获得全国总冠军。第二次回到太原理工大学男篮执教，杨文海用3年的时间又一次帮助这支西北赛区的劲旅登上全国赛的巅峰。夺冠之后的杨文海并没有第一时间和队员们庆祝，而是独自一人走回了更衣室。2009年，杨文海首次来到太原理工大学男篮执教。2010年，他曾带领太原理工男篮拿到队史首个 CUBAL 的全国总冠军。此后，他便辗转 CBA 联赛和国家集训队继续教练的工作。2023年12月，杨文海又一次回到太原理工大学男篮。太原理工大学男篮的主场迎西校区体育馆是 CUBAL 舞台里一个神奇的主场。2024年的全国八强赛，他们在这里次回合23分逆转北京大学男篮，时隔7年重返全国4强。
4: 都踢啊！
0: 去年太原理工男篮先是以全胜战绩拿下西北赛区冠军，随后的32强赛又以4胜1负拿下8强席位。八强赛主客场制，太原理工男篮的对手是上海交通大学男篮，这是他们当赛季分区赛到八强赛唯一输过的球队。比赛当天，开赛前2个小时，太原理工各个学院组织的观众早早排好了队，准备进场。
5: 在家里也是，在世界大赛也是这样。哦，强队里边，没有说谁弱，谁强，大伙都是拼的。我想这能清楚的，是吧？这个今天打这个球的时候，小伙子。谁的心态好，也不是说理工大学干一活就是强队，理工大学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你们这帮小伙子也是一步步的拼过出来的，也不是咱现在开准备会干一活，都是一步步，是吧？心态，是吧？放平心态，能清楚，我想这个能清楚，去试一试。好长时间，咱有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实习生看学校，能清楚，能明白
6: 啊？好吧，这么多年是这个这么多长时间的。
0: 2024年，杨文海回归执教的首个赛季，便带领球队时隔多年再次闯入全国总决赛。虽然最后不敌清华，但这支 CUBAL 的西北劲旅又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在杨文海的打造下，这支太原理工男篮的作风非常坚韧。重返全国总决赛后，也给这批太原理工的球员带来了足够的信心和成长。去年与上海交通大学男篮的八强首战，杨文海赛前要求队员放松心态，同时能赢多少分就要尽可能的多去赢。 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知道这片赛场的神奇。与 CBA 山西队的球迷一样，太原理工大学的学生球迷们也是非常狂热。这场八强战在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领先20分左右时，现场的同学齐声高喊晚安上交。
2: 陕西省太原的所有篮球的这个氛围，应该你感受到了，是吧？甭管是汾酒还是现在太原理工大学，对篮球的这些球迷的这些学生，对这个篮球的执着这个爱，那就是是各个地方不大好比的。
0: 去年八强赛，太原理工男篮主场以91-76大胜上海交通大学男篮，但随后的客场不敌对手，遗憾止步八强。
2: 应该在技战术上来说，还是机动灵活这些，稍微欠缺点，应该还要好一些去。争取下场打好吧，这就是。客场做一切困难再困难的准备。
0: 上个赛季止步八强，杜志国、王宇丁、高佳云三名主力退役。外界以为太原理工男篮会就此沉寂一段时间，但今年他们凭借着团队篮球的精神，又一次闯进了全国总决赛。
4: 从去年小杜他们毕业了以后，大丁他们佳云他们毕业以后，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想过我们还能拿冠军，就是刚开始可能觉得能拿西北王，能进个八强就是挺成功的了。但是直到这一年大家经历各种比赛嘛，不光是 CUBA， 还有平时的一些邀请赛呀，包括是一些别的赛事，大家慢慢的磨合，慢慢的一场球去赢，发现好像有这个机会。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像一些强的球队，我们跟他们也会有交流打比赛嘛，就是慢慢的可能到西北赛结束以后，到八强就是那个全国赛结束以后，慢慢的觉得，因为当时我们是赢了北大嘛，北大他们确实实力也很强悍嘛，然后赢了北大，就可能慢慢的觉得有机会。所以就是其实在全国赛以后，大家那个自信度，包括我们就是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更加的刻苦训练，因为看到了希望，然后所以慢慢的越打越好，然后今天成功拿下。
0: 如曹芷豪所说，再次拿到全国总冠军看似水到渠成，但这肯定离不开赛季每个阶段的信心积累，而这个过程主教练杨文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刚开始打完了，去年打完之后球队困难性很大，那个情绪一落千丈的，只有一点点和他们聊天玩啊，讲这个精神啊，永不放弃啊，等等一些大道理给他们得讲，是吧？孩子慢慢的就是从那个再重新组队嘛，有些组队之后，慢慢的他们也

就从那个，尤其像小曹啊、小杨啊他们这些，慢慢他就走出来了自己。他觉得可惜，我说可惜不要紧啊，来年再拼嘛，是吧？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0: 体能，你们怎么体能这么好呀？然后他们就问我们，你们一天跑多少操场，跑几个三千二，跑多少十几折？其实我们训练就是从来不跑体能这个东西，也不出操场。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杨导训练他很严格嘛，而且就是强度也非常大，但是每个球员他都是能够就是坚持下来，就是不会有丝毫的松懈，其实就够了。
1: 孩子精神都积累了，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孩子见过世面。
2: 决赛中一度领先十分的太原理工男篮被清华男篮追到只差两分，但凭借体能上的优势，太原理工男篮艰难地守住了微弱的领先优势。
3: 他现在就是投三分了，能抢创他再追回来的。
1: 好多人都问我说，也问我队员说，这个你杨导这一天一个星期得跑多少三千二，或者跑长跑跑多少折返跑。我还真跟你讲，我还真不上田径场，我也没有什么折返跑之类。我会告诉学生，就是把你所做的用全心全力去做，运动量就够了，就这么简单的训练。就是
2: 夺冠之后的庆祝没多久，曹芷豪发现赛场上并没有教练杨文海的身影。
0: 然后其实当时跟大家在中圈庆祝完以后，其实我就是一直在找杨导嘛，然后就是他在更衣室，我就赶紧先跑回去，我必须跟我师傅拥抱一下，因为确实太不容易了。
1: 批评过，哎，也让我熊过这些，但是感情啊应该是很深的。说每走一批啊，我受不了，我给我学校说了，我说不能干这个大学，大学的你付出很大的心血了，到时候又走一批，你像我明年还得走，我天天走，我这是受不了了这事情。
2: 每一年只有一个全国总冠军，胜利的喜悦，失败的挫折，交织在同一片篮球场上，离别的感伤也缠绕在不同的情绪之间。多年以后，当年的第几名变得不再重要，属于这片赛场的温暖记忆却依然真挚。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都是你的免疫力。

0: 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近日在荷兰举行的城市坡面山地自行车赛的激情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精彩。

0: 但是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3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嗯，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巧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嗯，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1: No flash, please. 4-3.

0: Stay, please. 4-5.
1: Mm,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孙尚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孙颖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是发球了，孙永沙刚才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永沙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而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舒缓。来，出网。
1: 王一提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直接形成这种枪枪池，还是反手顶反手，孙永沙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
0: 2-4。
1: 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当然，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有一板回球滚网。

0: 6-6，
1: 6-6。幸运杀这个正手的调挡啊，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y piece, 6-8.
0: 这个接发球，孙颖莎反手想拧，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等西美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嗯，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孙莎这边也打了一个哈巧，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孙莎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巧，正手的台内调打。

0: 击住。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秀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一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好球，反守卫的相持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孙永沙的一个侧身反击。

0: 王一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Let's six, seven.

哇，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碎木沙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啊、哦，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啊，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匈牙利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匈牙利是3-0领先王懿迪。

0: 关。
1: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四个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One fight.
1: That's it.
2: 好球，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0: Left two five.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0: 反手位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
1: 7-5。

0: seven, five.
1: Eight, five. 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

0: 和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摄影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了，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11-9，这样在第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

还有，哇，好球！孙尚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尚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好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背。这个反手孙永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永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

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艺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旧振兴新图景。
2: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3: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2: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3: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2: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球都过来了，
3: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2: 可以
3: 看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2: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3: 对，
2: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3: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2: 是。这个接发球，陈幸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3: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2: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3: 是的。
2: 陈幸彤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想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幸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

0: 17。
1: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欣桐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2: 哦，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17。

0: 7-3。
1: 这一分球，陈婷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婷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婷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婷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婷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0: 10-5

0: 精彩精彩。
1: 这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alse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Breathe faster. Long o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同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2-1。
1: 现在作为陈幸同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切好球，双方也都想搏杀，
1: 对，
0: 多一些。

0: 作为陈映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政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1: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那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2: 6-9

斯里莎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同，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

0: 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
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

马乌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乌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乌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乌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乌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

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是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者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是贾刚露。今天为您讲解的是第二十届昌棋杯中国围棋职业锦标赛廖元赫对米玉婷的八强战。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著名世界冠军姜维杰九段。姜老师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姜维杰，很高兴来到文评论道，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欣赏廖元赫对米玉婷的这番精彩的对局。
0: 那想问一下姜老师，你觉得廖元赫和米玉婷都是什么样的棋风？
1: 这两位棋手呢，米玉婷的棋风啊相对比较鲜明一点，就是战斗型啊，就是极致的战斗型。其他的没什么，就是
0: 杀就完了，
1: 能走最狠的，永远是走最狠的。
0: 嗯，
1: 廖元赫呢相对就是比较均衡一些吧。他的前半盘呢没有特别突出啊，但是中后盘的能力很强啊，尤其是后半盘的这个收束能力，包括这个抓机会的能力啊，都是非常强。
0: 那也很期待啊，两位棋手今天会形成什么样的格局，我们来进入棋局。
1: 好的。
0: 那这盘棋经过猜先呢是廖元赫的黑棋。然后这盘棋也很有意思的上来是出现了一个对角，对，然后当黑棋挂角的时候呢，白棋选择的是守角。
1: 现在布局其实这个选择还是挺多的啊，怎么下都行。
0: 对，然后黑棋守角。对，
1: 这时候白棋选择是高挂。
0: 对，然后高挂呢最简明的定式就是这个脱退了。
1: 脱退，对。反正对于对手高挂，我们这个爱好者啊，你只要会脱退，一般来讲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0: 对，属于既简单时控又多的下法。
1: 对，实用性很强。
0: 那么这盘棋在粘的时候呢，我们本身的定式啊，黑棋是要跟着应的。
1: 对，这个跳呢是正常的定式手顺。
0: 对，
1: 接下来呢白棋这个贴是个好点。
0: 白棋本来的定型呢是立二拆三，但是贴在这儿以后可能效率就会更高。
1: 对，这个贴啊，这是白棋是构成了一个好形。接下来黑棋如果搬呢，白棋顺势搬，可能会形成了一个，比如说你连搬，白棋就打吃，可能会就形成一个对围的局面。
0: 是，
1: 其实这个黑棋呢也是可以下的。
0: 对，但在这里呢，廖元赫想打破米玉婷的意图，他是没有简单的跟着应，而是选择了压，
1: 压了连，压完再压。就是，限制白棋的发展啊，同时扩张自己。
0: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白棋跟着应的话，假如被黑棋先手定型，那黑棋就有便宜的感觉。
1: 对，白棋稍微有点不满意。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对，米玉婷在应之前呢，他选择了靠。这个靠是针对黑棋脱先这个局部一个比较常用的手法，靠完一连扳。过去呢，很多都是用这个挤。这是过去我那时候学定式的时候是这么教的，
0: 就如果对方不理我，我就会这么下。
1: 对，然后一爬再一跳。但是呢这个下法现在很少有人下了啊，主要是因为自从 AI 出现之后， AI 认为这个变化白棋速度稍微有点慢，
0: 所得有限。
1: 现在呢就是走成这样之后啊，都是连扳。
0: 对，比较流行这个下法。
1: 黑棋打吃。
0: 对，
1: 走成这样白棋再扳。这两手交换呢，右边这两手交换，白棋就占到了一定的便宜。
0: 这样的话等于白棋和黑棋在这里啊就是打破了常规的定式，进行了一个交换。对，
1: 作为白棋来讲呢，就是这边靠到两下呀便宜了一些目数啊，但是黑棋呢这压到几下对自己的这个左边的模样有很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0: 那现在这样的开局，如果姜老师你来选的话，你更喜欢黑棋还是白棋？
1: 我可能更倾向于黑棋一些吧。
0: 因为形成了模样。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力战型棋风啊，如果你把子儿都走在里面，可能就很难形成战斗，是吧？走在外面呢，更容易形成战斗啊。所以相对来讲，我可能更偏向于外势一些。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黑棋怎么去用自己的外势啊。眼见呢上方有一个外势，那想要用它就会进行连骗。那实战呢黑棋也是把自己走一个。
1: 对，这个连骗是一个好点。
0: 嗯，
1: 接下来呢白棋选择拆边啊，这个都没什么大问题。
0: 对，对此黑棋也是进行一个双方消长的要点。
1: 到这儿呢，其实这个全盘啊，这个角上和边上其实走的都差不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觉得局面的重点主要是黑棋这个模样啊，黑棋能围多大，黑棋尽量想能多围尽量多围。
0: 嗯，
1: 作为白棋来讲呢，要限制一下黑棋。
0: 是，
1: 我觉得局面焦点主要是在这儿啊，但实战呢，米玉婷没有去走限制黑棋的走法啊。比如说现在，就往这儿飞一个啊，
0: 压缩一下，
1: 对，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种走法啊。这一飞呢，黑棋这个模样肯定是被白棋限制了。
0: 对，
1: 这个手棋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呢，白棋在这一带，甚至于你走的往上走，
0: 飘逸一点啊，在空中
1: 可以啊，
0: 对，限制黑棋的发展。
1: 它的意图就是限制黑棋。
0: 嗯。
1: 但实战米玉婷啊走了一个拆边，
0: 对，
1: 这手棋呢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是能体现出它的一个棋风啊，因为白棋拆边啊，这个棋黑棋接下来它肯定是要继续扩张，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因为这是我的大本营，我这个地方肯定要想办法给它围大一点，
0: 对，
1: 那么黑棋扩张感觉上黑棋这个模样，这个势力还是挺庞大的，是吧，白棋想再进去总感觉就是没那么容易了，
0: 嗯，对，但其实呢，可能对于这个米玉婷力战的风格来说啊，他觉得刚才进可能效果不够好，哎，我现在要子孝上你再补一个，我再来进。
1: 对对，他就是这个意图啊，嗯，我等你围一手，我再进来。那么你如果还是被我破掉的话，你当初围这手棋啊，效率就变低了啊。
0: 是，也是很狠的一个下法，
1: 体现出他这个凶狠的这个棋风。
0: 对，那这个时候白棋呢，先点角，是个硬手。
1: 对，在脚上留一些余位，然后呢米玉婷直接打在这儿了，
0: 哇，也是够深的，
1: 这个地方直接打到对方的大本营去了，
0: 对，感觉这个下法就完全不给黑棋妥协的可能，就你比如说如果是在高空哪一带去吊一个的，
1: 吊一吊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1: 但这样的话呢黑棋肯定是先攻，这地方黑棋白棋往外跑没问题，但是呢你跑得出来黑棋可能外面能占点便宜，
0: 嗯，
1: 然后呢黑棋的底下这个基本控啊基本上是你是破不掉的啊，
0: 是，
1: 那实战米玉婷这就比较狠了，就打进来了，
0: 对，那这个时候黑棋肯定不能轻易的让白棋做活，所以对此呢廖元鹤也是扎
1: 钉
0: 啊，不想给白棋借用，
1: 其实这个棋就往上飞啊，这个地方白棋怎么活也不是很好活，
0: 也不是很好活，
1: 啊，但是呢这个地方白棋啊它也不一定非得局部做活啊，它可能能占点便宜，或者通过做活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啊得到一些便宜，总的来讲呢把黑棋的这个模样给它这个清消一下啊，这也是一种思路，
0: 嗯，所以其实还是一个问黑棋态度的状态，就是看看你到底怎么应，
1: 作为白棋来讲它不是不能死啊，它可以也是可以有弃子的可能性，
0: 嗯，
1: 实战扎丁呢先把下边守住啊也是可以，
0: 对，
1: 下一手米玉婷这个飞啊也是不给黑棋，
0: 也很凶的一步啊，因为正常来说总觉得周围黑子较多的话自己会清零一点，
1: 对，
0: 但他这步棋很显然的离黑棋的后势也很近，
1: 对，我就是要连根给你掏出来，
0: 嗯，那这个时候黑棋当头一震，
1: 肯定是得震啊，这个地，这个时候绝对是不能去考虑去吃靠断这个子儿啊，吃下面这个子儿那这太小了，
0: 价值太小了，
1: 从这边震过，
0: 嗯，
1: 然后呢米玉婷靠啊，
0: 对，
1: 这个靠呢是一个连贯的思路啊，
0: 嗯，
1: 这个靠是通过黑棋这个地方有点小薄位啊去整形，
0: 对，那黑棋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黑棋面临一个选择，
0: 嗯，
1: 实战廖元鹤走的是扳，
0: 嗯，
1: 这手扳呢其实给白棋一些借用啊，
0: 哦，
1: 这个 AI 这个时候推荐呢黑棋直接从外面贴可能更好，
0: 哦，
1: 贴完以后呢白棋这个地方想做眼啊好意外的还是挺困难的啊，
0: 嗯，
1: 然后无论白棋怎么活啊，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往这儿走一手啊，
0: 对，
1: 黑棋暂时可以先不走，这个下边黑棋这一冲完了，
0: 嗯，
1: 这断一下
0: 很难受，
1: 这个基本上是绝仙白棋得吃，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个压一手
0: 又像绝仙
1: 啊，是绝仙，对吧，这不能被扳啊，
0: 嗯，
1: 场啊，所以黑棋呢贴的这个好处啊，还能得到这个压的先手，接下来黑棋在这儿比如说虎过来什么的啊，白棋这块棋还是挺危险的，
0: 哦，
1: 你从这儿跳黑棋给你飞进去这个头也出不来，
0: 嗯，
1: 是吧，
0: 等于其实 黑崎这个 T 之前的 T 啊，看似离白起的眼位远，但其实他附赠了两个先手以后变得特别厚，
1: 对，
0: 有点后发制人的感觉。
1: 对，所以就是在攻击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棋形走后啊，这样呢把拳头收回来啊，接下来才能更好的发力。
0: 对，那实战的这个应对其实眼见的就给白棋呢留下了一些借用。我们来看实战廖元鹤是搬在这儿
1: 啊，实战廖元鹤这个搬，这个搬呢眼见给白棋留下了两个借用啊，一个是虎，
0: 那黑的可能会打上来，
1: 一打吃，哎，白棋一做劫，反正能搞出一个劫总归是多了一些头绪。
0: 那么第二种是，
1: 但是这么直接来呢，白棋一提，白棋现在看不到有什么劫财。反过来说呢，黑棋这个地方啊，上面这个地方一冲是吧，一断，这地方还有好几个劫财，所以直接开劫呢，白棋是有点困难。
0: 对，这可能也是廖元鹤这么选的一个原因，他不怕你打劫。
1: 对，但是呢现在白棋更好的一个借用手法是连扳，连扳的话黑棋大概只能退，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对，
1: 退的话白棋哎，现在再一虎这个地方还是能搞出个劫，那么黑棋打白棋就开劫。
0: 对，
1: 但白棋还是老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开劫，好像一眼看过去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劫财，
0: 依然没有劫财。
1: 对，所以白棋大概会爬，爬的话呢等黑棋长我再虎，那我这个棋形就好多了。
0: 对，这里再打吃的时候白棋就能
1: 粘
0: 上
1: 了，爬到一下这个子儿就把黑棋吃住了啊。
0: 对，
1: 这样白棋这块棋做活应该是无忧了。所以黑棋呢这个时候可能会打吃在外面，然后粘上，
0: 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换，
1: 这样白棋爬过黑棋再挡下来。我预计啊廖元鹤当时可能是
0: 这么判断的。对，
1: 这样的话呢白棋脚上获得了一定的目数，但是呢黑棋把这个边上也都守住了，这个结果呢其实白的也能下啊，但是芈玉婷啊实战他觉得想再追求一下。
0: 对，因为我们看到定型成这样以后啊，黑棋的边特别特别的厚，就导致了左下角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图芈玉婷怎么去追求了呢？我们可以看，
1: 我们可以先看这样，这样的话假如现在走成这样啊，这个
0: 再来的话
1: 白棋在左下角比如说他爬一手，黑棋如果顶住那白棋扳
0: 有一个大劫活，
1: 这也是好像是相对来讲比较基本功的一个

0: 四国啊，总之这样就是一个打劫，黑棋打吃，白棋做劫啊。
1: 嗯。
0: 那么白棋留一个打劫呢，总是好的，是吧？
1: 对。
0: 暂时我可以先放一放啊，我不一定马上来开劫啊，但是我总会在里面留下一点，留下一个打劫的变化。
1: 他担心的是、
0: 啊，但是呢，这个时候爬呢，黑棋不一定会顶，黑的可能会立。
1: 哦。当你再想来这里做活的时候，黑棋很有可能就要强吃你了。
0: 对，如果你从这儿出来，黑棋比如说他从这上面给你封进去、嗯，这一眼看去好像白棋没有看到什么出路啊，黑棋外面子儿太多了。
1: 对。
0: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米玉琴当时觉得不够满意啊，
1: 对，
0: 脚上可能活不了了这个棋。
1: 那正因为想到了这个图啊，米玉婷就巧妙地在决定这步棋之前呢，她先去问了一下黑棋的态度。我们可以看，由于担心啊后续走不到，然后呢在这一瞬间，米玉婷
0: 在这个搬的时候啊，
1: 哎、
0: 这个、
1: 来问你
0: 一下，走一个爬，对，这个意图呢其实就是很明确啊，我顶，
1: 嗯，
0: 我们再搬，我们用试下吧，如果顶，白棋再搬。那么黑棋长，白棋爬，
1: 嗯，我就能够实现
0: 还是走成刚才这样，
1: 刚才的这个变化了。
0: 等于说白棋爬跟黑棋顶交换到一下啊，那这样白棋就达到目的了啊。
1: 嗯，
0: 这也是围棋的一个次序的艺术。
1: 对，那如果说这个时候黑棋直接就应这种呢？
0: 哎，如果黑下黑棋立呢、
1: 嗯？
0: 这个时候白棋啊，他就，
1: 嗯，
0: 他就这个，他还是会搬。
1: 哦，
0: 搬完之后呢，他如果爬黑棋打、哦，这个就又还原成刚才了。
1: 对。
0: 这时候呢，他多了这个爬交换，这时候他就可以考虑开劫了。
1: 哦，造出了劫材。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开劫，白棋这时候有个拖的很好的劫材。
1: 哦，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还不能够直接强吃白棋。
0: 如果你粘上这个被搬起来，那我们看到白棋当初爬跟黑棋立交换、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棋就用于就体现出来了。
1: 是的，非常巧妙、啊。
0: 这个结果就白棋比较满意。
1: 对，所以实战中米玉婷的这一爬呢，也是 AI 推荐的一选，在这里呢也展现了米玉婷在作战之中的敏锐。好，我们来看，那这个时候廖云鹤怎么办？
0: 爬的时候啊，廖云鹤既没有顶也没有立、
1: 嗯，
0: 他没有在这个局部行棋，
1: 对，
0: 反而是走了一个冲啊。
1: 哦，
0: 这个冲很有意思。
1: 嗯，
0: 其实在我在这个他们比赛，我在观战的时候，
1: 嗯，
0: 我当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爬又去冲了一个。
1: 嗯，
0: 这个冲。首先白棋挡住，
1: 嗯，
0: 是第一感、嗯、
1: 对
0: 吧？
1: 对，黑的
0: 当时没搞懂他要干嘛啊，其实呢他是为了先断一下、
1: 哦、
0: 这个棋很巧妙，
1: 考验白棋，就白棋
0: 你是对你现在是粘还是打。
1: 对，那如果我现在吃这个的话，
0: 如果吃的话呢、
1: 嗯、
0: 黑棋现在可以考虑打一下，
1: 嗯，
0: 然后顶。
1: 哦，这颗子呢对边上的作战有帮助，就便宜了。
0: 这个打到一下这一顶啊，脚上黑棋形很好。
1: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粘上呢？
0: 粘上的话呢，这个时候黑棋再去回到这个顶。
1: 哦，哦，等于又白便宜了。
0: 然后白棋这个局部还是搬，
1: 嗯，
0: 你长，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开劫同样的还是没劫材。
1: 哦、
0: 嗯，不行。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爬，这时候黑棋再打，
1: 嗯，
0: 一粘。
1: 等于说原本、啊、
0: 这
1: 一下我是断不到的，那现在这里断到以后不仅是劫材，以后这边压的时候，
0: 对，我们把这两步摆上、
1: 对，
0: 白棋爬黑棋推棋挡住，对，就明显能感觉到能看出来了，当初走成这棋张之后，黑棋之前这个冲断交换是走不到的、啊、
1: 对，
0: 现在交换到之后啊，黑棋无论是上面以后上面这个压啊，还是这个以后在这一带比如说点，哎，这个啊，在外面各种借用啊，都会有更有帮助啊，这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所以呢，预判到这一点以后啊，这里的双方也是针锋相对。
0: 对，
1: 就在
0: 这个时候，米玉婷呢就没有去度过，
1: 是的，
0: 啊、选择了连扳。
1: 嗯，意思就是你要是我的应手，那我先问你这个局部你怎么应？
0: 对，这个连扳是非常巧妙的一手啊，
1: 嗯、
0: 南门黑棋还是得长啊。
1: 对。
0: 连扳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白棋又面临一个选择。
1: 嗯，
0: 其实连扳到以后啊，白棋其实现在是可以渡回去了。
1: 对。
0: 为什么说可以渡呢？这时候你再断，我就可以吃了。
1: 哦，刚才的这个拖就用不上了。
0: 提。
1: 嗯。
0: 这时候你如果再去爬这个，
1: 嗯，
0: 这两个子儿啊，白棋就清了。
1: 是的。
0: 嗯，这时候我就可以考虑吐过来开劫了啊，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二路扳的交换啊，这个我这个劫是做不出来的。
1: 对。
0: 那么黑棋爬是爬不到的啊，这两个子已经不大了。
1: 嗯，
0: 那么黑棋，如果是。

0: 脱先啊，回到这个顶，那白棋该爬还是爬，
1: 其实差别不是太大
0: 啊。虽然你说你冲过来之后，以后有能吃我这两个子儿啊，但这两个子儿也还好啊，目

0: 吃掉，白棋这地方稍损了一点啊，但是呢，白棋把左下角活出来啊，也是得到一定的补偿，
1: 对，
0: 这个结果是双方可以接受。
1: 嗯，那实战呢？芈昱婷是没有啊，芈昱婷是
0: 对这地方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
1: 嗯，
0: 对，实战他是顶了一个，
1: 对。
0: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这时候还其中选择是继续爬，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就是要这边不要上边。那这时候如果黑棋还是刚才的打了粘，
0: 打了粘呢我就爬。
1: 嗯，好，这样等于说黑棋把这颗子换到了上方。
0: 对，就虽然这个地方黑棋一般呢把白棋这个打穿了，
1: 嗯，
0: 但是白棋脚上也是活棋，
1: 嗯，
0: 然后呢白棋再回到这个左下角去做活，
1: 是。又形成了转换，
0: 等于是这个转换等于说是上面打穿跟左下角做活形成了一个转换。
1: 嗯，
0: 这个结果呢其实也是差不多
1: 啊，就这里很有意思、啊、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不同的路径，但是呢不管你怎么选其实双方都是均势。
0: 对，这地方很有意思，我在局后研究的时候也发现这一点很有趣。
1: 对，
0: 但作为白棋来讲，它这两种下法无论是这个渡过啊还是这个爬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两种选择啊，但实战芈昱婷很有意思，他两个都不选，他去活这个、
1: 啊。他意思是说让你先来下。
0: 对，总是这样之后，其实我们看黑棋现在吃这个就能还原成刚才那个图。
1: 哦，
0: 我是吃你总得渡回去是吧？
1: 就很有意思，
0: 等于说该走啥走啥。
1: 我把选择权还给你，让你来选。
0: 对，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1: 嗯，
0: 那么黑棋现在回到这个扳，如果扳、嗯，那白的还是得爬，我一打。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还是能还原成这个变化，嗯，
1: 对，
0: 嗯，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对局者当时芈昱婷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啊？反正他实战是这个选择是，作为对手来讲，他反正是感觉上，所以我如果是黑棋的话，我就会觉得挺难受。
1: 哦，
0: 本来两个选择你来选我就没问题，是吧？
1: 嗯，
0: 现在你让我选，我这个我就得纠结一下。
1: 对，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啊，我们昌棋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昌棋杯是包杆以后罚点，就可能我们大部分职业比赛呢是保留基础时间加读秒，而昌棋杯呢认为包杆以后啊你得花这个目数来买时间。那其实说到刚才姜老师说的，你要是做选择题你可能就会花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芈昱婷也非常有经验的啊，就是让廖云鹤来做选择。
0: 对，昌棋杯的特点就是时间就是目，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我觉得怎么走都行，让你选，让你多花点时间，等于我就赚到了。
1: 这也是芈昱婷的一种策略啊，
0: 可能是他是这么个思路。
1: 对，那在这个时候呢轮到黑棋选啊，这个时候廖云鹤也状态来了，
0: 实战廖云鹤选两个都没选，他选了个家，
1: 嗯，上个手筋的感觉。
0: 对，
1: 嗯，
0: 这个家呢也是一个分段的手筋啊，白棋是千万不能在这儿跟着硬了。
1: 对，就他希望白棋呢你顺冲，然后我挡就变成先手了。
0: 对，你说再吃那黑棋这再一打，
1: 嗯，
0: 这白棋就没法看了。
1: 对，那所以家的时候呢白棋也不走了，
0: 所以家的时候白棋不能在这儿硬了啊，实际上还是爬。
1: 嗯，
0: 黑棋冲，
1: 对，
0: 这个时候啊他可以考虑冲这个了啊，因为白棋如果现在再来虎，
1: 对，然后下这个图的话
0: 黑棋打完了一拐，对，白棋如果吃呢下一手被黑棋吃在这儿，这个边上黑的实地收获很大，
1: 对，比之前的分段明显效果要好。
0: 对，
1: 那在这个时候呢
0: 这样的白棋是不太满意啊，
1: 嗯，
0: 所以实战白棋爬，嗯，
1: 对，
0: 爬呢黑棋还是回到这个打，这个时候不能再贪吃这两个字儿，
1: 对，
0: 这样。
1: 那这盘棋很有趣的就是，哎，选择了一个第三个变化以后呢双方的形势依然是差不多的。
0: 对，这个结果呢其实跟刚才我们那个变化有点像、啊、
1: 嗯，
0: 也是黑棋把白棋打穿白棋做活啊，区别在于黑棋这冲跟白棋爬多交换了一下啊，
1: 是的，
0: 黑棋稍稍好一点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加这个走的位置啊可能比扳要稍差一点。
1: 对，等于欠一手，就是放大了上方这两颗子的价值、
0: 啊、所以总体来讲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啊、
1: 嗯，那现在黑棋呢一看啊，刚才这个白棋在左下角的扳其实是带着先手意味的，
0: 对，现在
1: 黑棋先回来，然后白棋局部做活扳粘，
0: 嗯，
1: 这样告一段落。
0: 对，这个地方呢黑棋局部暂时就可以不走，然后黑棋是粘断、
1: 嗯、对，
0: 白棋粘黑棋再吃，
1: 嗯，下到这儿呢其实依然是一个两分啊，但这个时候就白棋面临一个选择，
0: 是走成这样之后啊，我们整体分析一下啊，现在白棋左下角这个掏的还是挺舒服的，
1: 嗯，
0: 把黑棋这空都掏光了是吧？
1: 对，
0: 左边这个地方呢也掏了不少啊。

0: 但黑棋中间还是有一定的目数、
1: 嗯、
0: 黑棋的所得呢是把白棋上面给打穿了、啊、这手棋其实价值也非常大，打穿之后白棋这一块其实是有点薄的，
1: 对，它等于影响到了之前白棋高挂定式的这几颗子。
0: 对，嗯，其实我实战当中，我就观战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感好像感觉白棋掏的还不错，目挺多、
1: 哦、因为看到左下角和左上角的实控白棋还是不少的。
0: 对，
1: 嗯
0: 嗯，但是 AI 的判断还是两分，
1: 对，均势。
0: 这个时候呢，白棋其实右边啊，这其实是挺薄的，其实补一手还是本手啊。
1: 嗯，
0: 这样的话，黑棋如果冲这个，其实对白棋来讲是后手，这个冲。哦，脚上杀气黑棋是不够的，
1: 对，就没有什么绝先的这样的情况，不然的话这个冲下来非常大。但是现在这个冲呢只是一步关子。
0: 对，为什么说冲没那么大呢？因为冲完之后、嗯、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有这个点
1: 哦、
0: 这个地方黑棋并没有完全守住。
1: 嗯
0: 嗯，点的话呢黑棋大概得靠白棋加，
1: 等于在左边的这个空上黑棋是漏风的。
0: 对，
1: 那相对来说其实这个度过就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这个度过价值并没那么大。
1: 嗯， 所以如果说前面啊两位高手你来我往精彩的转换呢达成了均势，那么接下来闵昱婷的这一步选择实控呢可能贪了一点点。
0: 对，实际上这手爬有点贪了。
1: 嗯，
0: 要是和这个抓住机会在这一带先动手了、嗯、
1: 对，就是等于这个地方闵昱婷捞完这一票以后呢右上角轮到了廖云鹤先出招，那这个时候白棋其实有一点危险。
0: 是的，
1: 嗯，
0: 实际上廖云鹤打入啊，因为白这三个子啊其实你这个拆四的间隔啊还也是没有安定啊，这个打入过来、
1: 嗯、
0: 白棋这地方也没活，所以黑棋呢希望通过这个打入啊形成一个缠绕攻击。
1: 是的，那白棋呢也是先把头出来。
0: 嗯，白棋飞出来之后黑棋走这个小飞。
1: 对，这也是现在棋局的关键啊，就是如果有棋友觉得哎这颗子是不是应该跑一跑呢，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一旦白棋把上方连在一起了黑棋的脚上还会被搜刮，并不好。
0: 是白棋
1: 嗯
0: 这个尖回来这手棋非常大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在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对方两块不活的时候，首要的是先把这个分段啊，把对方分段、
1: 嗯、
0: 这样你才能缠绕进攻。
1: 嗯，
0: 如果被连起来了那这就攻不了攻不到了、
1: 嗯、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廖元鹤的分段也是正确的下法。
0: 对，这个小飞。
1: 对，然后
0: 小飞完了之后闵昱婷是走的是冲段。
1: 对，这里其实闵昱婷下的也非常的积极啊，就是这个时候感觉白的其实各处气也很紧。
0: 对、嗯、这个冲段可能也是体现出了闵昱婷好战的风格。
1: 嗯，
0: 虽然
1: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来到了本局的一个关键处啊，就接下来的这一步棋呢闵昱婷的决策其实影响了接下来的走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看看闵昱婷如何选择。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昌吉杯廖元赫对米玉婷的棋局。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刚才的作战当中呢，廖元赫长完以后，这个时候轮到米玉婷进行抉择。那在这个地方呢，实战的米玉婷是抢了一下。
2: 对，实战米玉婷选择是打拔这个。
1: 对，
2: 这手棋，意图也是挺明确的啊，因为打拔首先加强自己。其次呢，下一手黑棋脚上啊没活干净啊。
1: 对。本身是很大的一步棋，
2: 对，很大。虽然自己没活，但米玉婷我觉得他的思路可能是想以攻为守。
1: 对，
2: 但是打拔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啊。北黑棋一般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米玉婷是不是有误算啊。搬完本来如果黑棋正常粘上的话呢，这个地方白棋是
1: 补住
2: 补一个啊，
1: 就因为这样的话黑棋脚上其实还欠着一点东西，
2: 脚上没活干净。
1: 对，如果这么定型的话白棋是满意的。但是实战呢，黑棋有一步很严厉的下法，
2: 对，
1: 就是这里的断上去，
2: 断。这个断白的就麻烦了。
1: 对，
2: 打吃一粒。然后现在白棋不能去吃这个，
1: 对，这样的话会被黑棋吃一个大头鬼，这可以看到这个作战白棋是完全不行的。
2: 对，如果你继续这么走的话，黑棋一搬，看脚上杀气，白棋是明显不够的啊，白棋这样就没气了。
1: 对，所以因为有这个断啊，就很可能在前面这个关键时刻，好像米玉婷的这个打拔还是有点过分。
2: 对，这个时候啊，黑棋这个二路搬太严厉了，首先得先把这些给立了。
1: 立完以后，其实如果黑的要补的话，那其实白棋再顺势，比如说黑的如果粘这个的话，
2: 对，那白棋再从这出来。
1: 这
2: 个白棋是可以的，虽然立完下面还没有完全活，但是黑棋也中间也没有封住白棋。所以白棋想处理上面这块就问题不大了。
1: 对，
2: 作为黑棋来讲，黑棋这时候可能会选择从这跳加过来，
1: 想封住白棋。
2: 跳加过来呢，白棋如果打拔，那么黑棋再做活。这样的话下一手啊白棋就有点麻烦了。
1: 对，上方和右边都要处理。
2: 眼见的白棋这两块其实都没有完全安定啊，如果说白棋从这儿跳啊，那上面这块棋是肯定是活了啊，但这边被黑棋飞过来啊，
1: 搜刮得很苦，
2: 白棋太惨了这个棋。如果你去这么，如果说是这么做活啊，被黑棋
1: 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对，
2: 那白棋这个太惨了，活了。
1: 是的，
2: 外面都是黑棋的。
1: 但是在黑棋封锁的时候啊，实际上白棋可以保留一下这个打拔，
2: 或是白棋这时候可能可以考虑这种跳一个之类的。黑棋如果挡呢，白棋再考虑能不能直接跟黑棋对杀。
1: 因为脚上明显黑棋现在是不活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么下呢应该是局部白棋最佳的下法。
2: 这个就很复杂了，这个脚上的对杀我估计双方这都得花不少时间这个地方。
1: 对，那实战呢，这里其实米玉婷的这个吃二路子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啊，被黑棋这一断局部就很不好走。
2: 对，断完之后白棋只能去打这个。被黑棋吃在这儿啊，走成这样之后白这块棋没眼了都。
1: 对，等于说黑棋呢之前脚上一直是有点欠着的，现在等于说顺势的就把白棋的根据地也破掉了。那其实这一带一下完以后，形势对黑棋来说就变得有利。
2: 对，这时候白棋已经很被动了。这时候可能我觉得本手可能是不是只能弃子了，这个
1: 得算了。是，
2: 但是弃掉白的肯定是不太肯的，这个死太多了。
1: 对，主要白棋好像收获不明显，但突然整个上方都变成了黑棋的。
2: 对对对，这死的还是有点太大了。
1: 对，所以实战米玉婷说得把这个跑出来。
2: 对，这个时候其实黑棋最狠下法应该是压过来。白棋如果搬，黑棋就粘上。
1: 这么强硬就全部撑住。
2: 对，这时候你只能粘，我再一搬。
1: 等于我们看到上方黑棋吃掉了白棋两颗子嘛，所以他把白棋都赶向自己后的地方，其实白棋很危险。
2: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化，如果白棋继续走搬，黑棋就直接断
1: 就全都 最直接的把你摁进去。
2: 对，如果你就这么冲，我就退。
1: 嗯。
2: 我们看到这个棋形啊，白棋其实局部它是活不了的。
1: 对，上方是有一只后手也
2: 加黑的就立、嗯，这两个是你的权利，
1: 全部是先手。
2: 完了之后呢，你打可以做只眼啊。
1: 对。
2: 但是问题是现在上边这个棋，白的只有半只眼，是吧？
1: 嗯、
2: 你如果吃这俩呢，我就把你这个给眼
1: 破眼了、
2: 啊、
1: 是的。
2: 所以白棋只能靠局部是死的，只能靠外面。
1: 嗯。很危险，其实
2: 外面白棋也不好出来。
1: 对，这个下法是黑棋最直接
2: 的，白的直接就要崩溃了。
1: 嗯，那实战虎一个跟这个图的区别，我们看一下，实战是黑棋现在虎了一个。
2: 实战虎呢，白棋拐啊。
1: 嗯。
2: 这个棋其实白的还是很危险，但是呢，
1: 嗯、
2: 白的多了一些弃子的可能。
1: 对，比如说在搬的时候啊，黑棋当时断，肯定就是觉得吃了还不错。
2: 是可以断，对，断是能把白棋吃住啊、嗯，但是。给对白棋来讲呢，白棋弃子啊就是好下了一些。
1: 对，比如说我们看接下来白棋走一下打一下，然后这有长的一些先手位的，那就在这一带可能白棋就有可能通过弃子转到下方，这是黑棋断相对有可能被白棋转身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 AI 也说有可能黑棋要强吃。
2: 对，可能长更好。
1: 嗯，但这个长呢又有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分析上方一家是有一个后手眼。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假如白棋在这一带想办法去找眼的话，其实黑的也没有办法说我完全看清就吃掉了。
2: 对，肯定是有点复杂。
1: 嗯，
2: 我觉得实战廖元赫的心理呢是觉得，哎，我先看看清楚，吃住一块是吧，这个先把这个
1: 对
2: 这个现金拿到手上、啊、
1: 嗯，
2: 如果长的话呢，这个不太保险。
1: 对，应该说也是觉得形势不错的一个下法。
2: 这招棋其实也可以啊，白棋还是挺难办的。
1: 嗯，
2: 实战谜题打十完了，尖顶
1: 啊，
2: 黑棋粘上啊，这个粘还是有必要的。
1: 嗯，
2: 这棋黑棋如果不去粘啊，比如说你直接去走这个，
1: 嗯，
2: 这会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白棋啊，这个打吃
1: 啊，
2: 给它粘上。
1: 对，我们前面给大家分析了这
2: 一
1: 家呢是一个后手眼，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粘一下是先手，团一下也是先手，那就可以在这个局部进行做活了。大家可以看到，
2: 对，
1: 这样里面是有活棋的。嗯，
2: 也就是说白棋黑棋始终得注意白棋下面是有半只眼的啊，
1: 对，
2: 不能让白棋中府做出先手一只眼。
1: 是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廖元赫觉得形势很好啊，那你尖我就补回去嘛。
2: 对，这个粘上就行啊。
1: 嗯，
2: 既不让你扑死，也不让你多这个团的先手啊，这样白棋上面就做不出先手一只眼。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其实局部白棋已经活不了了。
1: 嗯，
2: 白棋只能是想办法去弃子啊，比如说你刚刚说是飞也可以，或者跳一个。
1: 嗯，
2: 争取啊把右下这一带给它围大一点啊，这样的话白棋还能下。
1: 对，可能
2: 形势不太好。
1: 理性的来说，应该是白棋这样可能胜算会更大一点。但是从心情上，可能闵昱婷觉得上方死的还是太大了，所以他实战呢是想说再争取一下。
2: 对，肯定是这么死掉，肯定是心有不甘，想再便宜一下啊。如果黑子跟着贴，
1: 嗯，
2: 那我就当做便宜了。
1: 对，但这里呢，
2: 实际上呢，这个长对白棋做活并没有帮助。黑棋其实最简单就往外跳。
1: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讲了，你这几个先手不足以做活里面，
2: 对，
1: 是没有用的。
2: 走人这样黑的就这么退，白棋做不出先手一只眼。
1: 对，那其实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不仅说白棋的右边被压缩，而且中央这三颗子好像还是自己的负担。
2: 对，等于白白的白白多了一块负担。
1: 嗯，
2: 这雪上加霜。
1: 对，那这时候呢，可能廖元赫下得也很高兴啊，就又开始用手筋。
2: 啊、这个加，对，
1: 嗯，
2: 就是炫了一个手筋，嗯，
1: 对。虽然说，就是可能未必便宜啊，但他希望白棋就是顺着。
2: 如果对
1: 对
2: 冲的话呢，就中计了啊，黑棋就过来啊、
1: 嗯嗯。对，这样的话，黑棋一旦把这颗子救回来，那白棋就更难下。
2: 对对，我就黑棋只要把上面吃住，然后把白棋右边给破掉啊，
1: 嗯、
2: 这个白棋就下不动了这个棋。
1: 对，那这个时候呢，闵昱婷冷静的这步尖还是本手、
2: 啊、尖是本手。
1: 对，
2: 黑棋吃。
1: 对，这样其实我们回过头看，跟黑棋跳一下再在中间走一手是差不多的。
2: 嗯，比跳还是稍差一点。
1: 哦，还不
2: 对，黑棋跳更好
1: 啊，
2: 因为你想跳完之后你没有必要再从这儿走了。
1: 嗯， 而且实战的棋形还缩回去了。
2: 黑的可以往前跳啊，往前跳的好处是对白棋右边这个势力这样进一步压缩。
1: 嗯，
2: 然后中间白棋三个子还是孤棋。
1: 对
2: 对，实战呢往这儿走棋其实意义不是太大，因为白棋这中间几个子基本上是属于残子啊。
1: 嗯，
2: 白棋吃掉白棋这几个子目数不是太大。
1: 对，所以属于看着妙啊，实际效果呢可能不如朴实的跳出。
2: 对，跳回会更好，但是总是这样白子还是很难办。
1: 嗯，然后接下来呢芈昱婷继续借用中间，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可能出现了廖元赫这盘棋最大的一个失误。
2: 对，其实啊现在靠到这儿啊，
1: 嗯，
2: 这个地方刚开始白棋直接冲是不行的。
1: 嗯，
2: 多了一个靠呢，其实仔细看看其实
1: 好像也不行。
2: 黑的现在其实我就脱先往这随便走一个，
1: 嗯，
2: 其实中间是没有什么棋的。
1: 哦，
2: 就是，这个地方冲黑棋跑啊，白棋还是没什么棋。嗯，
1: 对，但这个地方像刚才姜老师说的，就是黑棋可以考虑直接的走别的地方，或者说你要想补得很干净，这个地方贴
2: 也
1: 可以，或者你想进攻，你比如说我把它分段了，让它在中央苦活也可以。其实黑棋这个时候选择很多，但实战呢可能这个地方这一步在这个时候黑棋的尖就是导致廖元赫接下来出现误算的一个起点。
2: 对，这手尖其实意义不是很明。
1: 嗯，
2: 这个有点中途半端了，就算能把白棋几个子吃住其实价值也不是太大。
1: 对，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贴等于就变成先手了，就假如你能吃掉它，你可能这个时候也是要去搬然后在这里吃。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步搬其实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2: 啊，关键问题是吃不掉。啊，
1: 对，
2: 我觉得廖元赫可能是打的是这个算盘，把这个子吃掉。
1: 嗯，
2: 这样呢彻底把上面吃干净
1: 安心了。
2: 对，然后这一边呢，
1: 嗯，
2: 长啊他跳他觉得这边问题不大，
1: 嗯，
2: 这边我只要不出大问题啊，把这个吃干净，然后呢白棋右边也围不出了太大啊。
1: 嗯，
2: 这个他觉得应该就稳了。
1: 对，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他觉得稳的这一瞬间其实是这盘棋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足以逆转。
2: 这个时候芈昱婷这招夹是很妙的。嗯，
1: 对，这个夹的时候黑棋一下子就不好办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这颗子不要的话好像白棋已经活了。
2: 对，如果说现在黑棋比如说你去尝一个，
1: 嗯，
2: 白棋粘上，
1: 嗯，
2: 然后再粘，
1: 嗯，那我提，
2: 这样的话白棋上面做出只眼，
1: 嗯，
2: 白棋可能在提之前可能会就先加一下
1: 啊，掩一下气，
2: 掩一下气，
1: 对，
2: 然后提掉。这样的话黑棋要杀白棋只能现在去破这个眼。
1: 嗯，
2: 但是破眼的时候啊白棋这一靠
1: 黑的发现自己的棋形不太好，
2: 白棋比如说他这么顶断，
1: 嗯，
2: 提就粘上。
1: 对，
2: 如果再打他就长。
1: 嗯，
2: 白棋啊我们看这个地方他的气其实是不短。啊，
1: 对，
2: 黑棋这个被断开之后啊就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这块右边这块这坨大饼气不是很长啊。
1: 嗯，
2: 然后呢这边显然左边还有一个断点。
1: 嗯，
2: 这个棋黑的就明显不太对了。
1: 是的，所以因为看到了这个呢廖元赫就发现我已经不能全吃了，那能不能就吃一半呢？但是这一半对于黑棋的损失也很惨重，就是当打吃的时候黑棋由于自身气紧，你提被一断
2: 给断死了。
1: 是的，那突然黑棋就发现前面的扳和打吃完全是送给对方的大礼包，这个时候他只能够补回去了。
2: 这时候对
1: 跳在这儿，
2: 估计廖元赫当时可是非常后悔都是这样。嗯，
1: 对，如果作为对局者出现这样的失误，我觉得当时可能一下子整个人就非常的热。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也特别体现两位棋手的风格啊，就其实如果在实战中收获这么大的这个便宜，应该说马上就把它落实，这是很多棋手会做的。
2: 对，
1: 但接下来这步棋呢其实芈昱婷也展现了他的风格。
2: 对，
1: 嗯，
2: 对，正常来讲现在白棋把这个子吃掉，啊，
1: 很开心了，
2: 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1: 嗯，
2: 啊，这一串黑的啥也没落着，白棋全连回去了。啊，
1: 对，
2: 黑棋外面也很薄啊，没走到什么东西。
1: 对，
2: 实战芈昱婷呢走得更积极，他没有走这，他继续去点这个。
1: 对，他等于说在补中央之前他还问一问黑棋你在右边怎么去定型，
2: 这个有点乘胜追击的感觉。
1: 是的，这一步我想对元赫来说也很难受。
2: 嗯，其实现在黑棋靠在这儿是可以的，这步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2: 这个点就靠住没什么大问题。实际上这个吃我不知道廖元赫

0: 是基于什么考虑啊？这吃完明显被打，
1: 嗯，
0: 黑这两个子儿，这联络上看上去都有点问题了。
1: 对，就这里好像也有可能受到中央的影响啊，就是这个时候再被芈月婷搬过来，局部的应对上应该说廖元赫雪上加霜，
0: 心态上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这里又亏了，
0: 刚打了这么大一个勺子。
1: 对，中央其实我们前面分析本身靠的时候黑棋不走，白棋都要自己以后花一手棋去补的，那现在等于我跟着你走，结果还被你先手提了。
0: 对，还记黑棋还不如啥都不走呢，嗯，我觉得这靠的从白棋靠的当初黑棋脱先一手可能都比身上这个好。
1: 对，这个在高手们的对局当中还是亏得很猛的。
0: 实战芈月婷一拐了一扳这个好棋，
1: 确实越战越勇，这个地方黑棋的气非常的紧啊。黑的如果这个时候直接断呢，
0: 断是白棋会先打一下，
1: 嗯，
0: 这跟实战是一样的
1: 啊，哦，就相当于黑的走完然后一走这个地方还是欠着手。
0: 对对，嗯，我们可以看直接看实战，实战黑棋冲，白棋打，
1: 啊，一样的次序相当于
0: 冲，
1: 对，
0: 黑的打白棋就吃回去提，总之这样白棋再吃回去。我们看左边这一串啊，白棋又把黑棋的目数破掉了一些啊，好像还多了中间很多借用。
1: 对，这甚至是先手，就刚才我们分析啊，如果白棋后手吃回去，黑棋的中央都完全不能满意。但现在我们发现白棋不仅是先手吃，而且它粘完以后这个地方它甚至是还可以再便宜几下，这都是它的权利。
0: 对，这一串这个白棋太舒服了都，啊，
1: 对，下到
0: 这
1: 儿其实
0: 飞过来，
1: 基本上胜负应该说廖元赫也知道，就从自己大优一下子就变成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0: 对，回过头来看黑中间走的几乎都是单关，这个
1: 对
0: 这一串确实亏损太大了。
1: 对，那接下来呢，廖元赫一看形势不好啊，也进行了拼搏，就是进来。
0: 对
1: 对，
0: 跳点，
1: 嗯，
0: 但芈月婷依然不手软啊，继续强杀。这个地方其实稍稍有点不简明，
1: 对，
0: 还是挺，
1: 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棋手你只要一点目判断形势，我前面中央便宜了那么多嘛，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就跟着硬，然后这样缓攻，就是保留自己的实控攻，可能会更有成算。
0: 对，
1: 但是在这里呢，可能芈月婷也对自己的计算很有信心啊，他选择的是最狠的，直接全部杀。
0: 对，先封住你，再把你下面眼位破掉，全杀。我觉得这个可能啊，也有可能是走成这样之后，我觉得芈月婷或者是在时间上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哦，
0: 因为昌吉杯这个，如果你用时紧张的话，后面会很难下。我觉得有可能廖元赫在左边这一带，这个走成这样之后，可能心情上受影响，可能时间用时上可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1: 确实。
0: 所以可能，哎，他觉得你没时间了，我再下的
1: 狠一点、
0: 乱一点，你没时间算啊。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1: 对，那这个地方确实其实变化很多啊，但有可能是姜老师分析的这个原因，就实战好像廖元赫这一飞以后就相对简明了。
0: 这时候啊，黑棋走到这个时候，黑棋可能最有机会的走法是靠，
1: 紧凑一点。对，这颗
0: 靠白棋如果冲了，黑棋断，白棋冲这个，黑棋再从这冲出来，通过这个弃子啊，这冲出来这样白棋这几个子啊就不太好杀了，所以白棋呢。黑棋靠的时候白棋可能会加这个，这样黑棋可以考虑冲回来，白棋打吃的时候呀，黑棋有个做劫，
1: 就这个棋形你作为优势的一方一旦出现了劫，心理的压力就比较大。
0: 对，这个做劫其实白棋并不是那么好办，
1: 嗯，
0: 这个地方还是挺乱的，走成这样的话，
1: 对，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如果元赫下出最正确的应对呢，还会有一些变数，但可能是受到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在这里黑棋选择了这一飞以后，局部反而就简明了一些。
0: 对，哎，对，实战先冲断了一下，再一飞，这个芈月婷一冲，这个计算非常精准。
1: 对，冲的话呢，眼见的对这个地方是先手啊，你必须要补，然后呢，白棋破眼以后，这个局部是活不了了。
0: 对，现在虽然吃住这两个子儿，但是呢。下边做不出两只眼，如果说现在黑棋提，白棋就顶打，
1: 在这个局部
0: 再打就粘上，
1: 接
0: 下来这边黑棋已经出不来了，
1: 是的，
0: 下边呢黑棋如果挡，白棋就顶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白棋这个这个地方往这走是做不出两只眼的，
1: 你要，
0: 哎呦，不好意思，
1: 没事，

0: 这个地方其实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看上去这里呢是有一个冲断啊，但是其实由于这里面黑棋的气是紧的，
1: 对，
0: 这个断点是不存在的，
1: 冲断是不存在的，白棋这个粘是绝先，
0: 对，那所以呢由于有这些因素啊，我们接着刚才姜老师的这个图来看，等于这个地方呢其实黑棋没有借用的话局部是活不了的，
1: 是，如果比如说你从这顶白的就搬一个，
0: 嗯，是，
1: 如果你狗黑棋白棋冲啊，
0: 嗯，
1: 虽然你这可以分段白棋，
0: 对，但是你会注意到黑棋自己啊，
1: 但是分段完了之后黑棋自己下边也没，
0: 对，被
1: 一挤气了啊，
0: 气是不够的，
1: 这就死了，
0: 对，所以随着芈玉婷的点了爬回来，其实这块黑棋就已经被吃掉了，那形势肯定也是不太好，所以这里呢廖元赫再想想办法，
1: 这个时候黑的不能再提了，实战廖元赫跑一个是最最有可能的招啊，把局面搞乱的走法，
0: 对，那当然局部来讲呢白棋补到这儿的时候里面肯定是没问题了，
1: 其实这时候白棋这个打不够简明，
0: 哦，
1: 这时候其实粘上就行
0: 啊，不要交换这一下，
1: 粘上黑棋如果拐，
0: 你就补，
1: 哎，白棋补就行，白棋不是要冲啊，冲的话这个黑棋冲这个是先手啊，这冲不死，白棋直接补住就行了，
0: 哦，因为这个时候补完以后啊可以看到黑棋在中央呢是不太容易围块大空的，比如说你就算走过来那我可能就在这里补一补，
1: 啊，随便拆一拆飞一飞啊，这个地方黑棋只要围不起来黑棋肯定是不够了，白棋这右边这一块太大了，
0: 是的，而实战呢白的交换了这一下以后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在黑棋断的时候白棋呢也可以补，但他好像又觉得黑棋的棋形比刚才要好一点，
1: 对，如果现在白棋补棋的话呢，
0: 嗯，
1: 那跟刚才比起来等于说黑棋这白尝到一下，
0: 是的，
1: 黑棋在围控的时候这个就就下面明显要差一些，
0: 对，就会围得更好一些，当然其实这个时候白棋直接补呢肯定是没问题的形式，但在这里呢芈玉婷又想追求一下，
1: 其实这个地方走成这样白的已经是有点紧张了，其实白现在优势已经不大了，
0: 就大大缩小，
1: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如果黑棋把这边全围起来，这其实白棋是不太够的，所以这个时候啊白棋要去拖
0: 还要断上去，
1: 这个地方一定要让一定要把这个子连回来，这样的话如果能全破掉这个棋形势还是这个白棋有利，就是说有点乱了已经是，
0: 对，所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啊，就在这一瞬间呢芈玉婷是先把上方定型，他这个地方也是先把能走到的先手都走掉，这个扳呢黑棋是没法打住的，这个劫太重了，
1: 这个尖是局部是好棋，
0: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白棋可能还是觉得我如果一补你一飞，然后他想中间先问一下，对，当然
1: 可能芈玉婷觉得这个时候发现好像平时并不如自己想象那么好，这个想再断一下追求一下，
0: 对，那这一步断其实也让廖元赫抓住了一下，就是你既然不补，那我把这个地方走过来，
1: 其实这个断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黑棋跟着走白棋也没什么大用，
0: 对，
1: 但是现在黑棋一挡其实是个机会，实战白棋顶，
0: 对，
1: 黑棋这个时候啊其实再把这个冲回来这期其实就已经那种乱了，
0: 因为白棋补不好，
1: 啊，你再怎么补啊很难补成刚才那样了，如果说你现在退一个，局部是可以，暂时可以扛住，但是我们看黑棋这个打吃有先手味道，白棋如果去破眼那么下一手啊黑棋这再飞过来我们可以交换掉这一手啊，可能看得更明显一点，这飞过来白脚上味道就差了很多就很难像刚才那么走了，比如说你现在去走这个黑棋打完
0: 了里面就有气紧的问题了，
1: 这有一个挤，白棋不能再打了，
0: 对，
1: 这黑棋一打就在一爬这边就出事了，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就没有这个问题，白棋吃干净没有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就很乱了，
0: 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廖元赫这盘有点可惜的，就他实战是直接在这里定型
1: 最后的一个机会，
0: 对，他把这里交换掉了，然后交换掉以后又发现他
1: 先
0: 打了一下打白棋扳，然后定型完以后他突然发现就算你都走到你也没有办法直接跟白棋对杀，因为外面还是很薄，
1: 外面现在不行，
0: 所
1: 以黑棋发现还是得跑到这儿来走那被白棋吃掉
0: 对，
1: 这样的话黑的
0: 就补得太干净了，就黑的反而亏了。因为我们看这么定型以后，黑棋如果冲中间，那白的跳出来，
1: 对，
0: 比刚才要好。然后如果说像实战挡在这儿，被白棋把中间一吃，
1: 等于说是两个剑合了啊，中间吃和下边这个爬，下边这个跳剑合了，
0: 对。那在这个地方廖元和没有抓住机会以后啊，被白棋把中央吃掉以后，那白棋的实控明显好，最终呢芈昱婷也获得了胜利。
1: 是的，
0: 那整体来说这盘棋其实非常精彩啊，就是从我们看到的像左下角然后左上角的转换，然后再包括到中央的一个攻防，虽然在右上角好像芈昱婷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在中间马上中央的地方抓住了廖元和的一个失误，
1: 是下得很精彩。
0: 对。那在中央抓到失误以后呢，其实廖元和如果下得再好一点的话，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变数啊，但是在最后呢也很可惜啊，就是没有下对，然后被芈昱婷获得了胜利。那整体来说其实这盘棋非常展现芈昱婷的风格啊，就在优势下她依然毫不手软，非常漂亮的拿下了本局的胜利。好的，那今天这盘棋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那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投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跳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漂亮！
3: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

0: 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下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9，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的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

0: 进攻机会就不算不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十一号多库还有十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卢卡库，
0: 对
1: 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脚射门3次得分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着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好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嗯，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嗯，
0: 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嗯，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嗯。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嗯，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科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酷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奥阳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现在比利时队17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4-4-2。
0: 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莫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
1: 嗯，
0: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个

0: 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莱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1: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0: 对，
1: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0: 嗯，
1: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0: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1: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0: 嗯，
1: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0: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1: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0: 对，
1: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0: 对，
1: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0: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0: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1: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0: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1: 看进去了，
0: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1: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0: 还是从
1: 打过顶
0: 外线绕到内线，
1: 啊，射门制造了角球，
0: 对，后
1: 越位了吧？
0: 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啊，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1: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0: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1: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狠啊！哎、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得太漂亮，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19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那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

0: 没错
1: 啊，
0: 托洛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卡斯达涅，
2: 好球，好球，
1: 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2: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17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2: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这下是太漂亮了，
2: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3-4，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2: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2: 连续的2场比赛3个进球。
1: 嗯，
2: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2: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2: 对。德克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1: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然后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

0: 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
0: 嗯，
1: 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

0: 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五分钟，奥尔莫在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
0: 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罗德里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
1: 啊，
0: 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伊纳，亚马尔。内切，巴伊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了，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凯兰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

0: 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
1: 嗯。
0: 球，
1: 嗯，
0: 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
1: 库
0: 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
1: 对，
0: 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嗯，速度也起来了，
0: 哎。
1: 最后一下操纳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嗯，比利时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了。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
1: 嗯，
0: 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
1: 嗯。
0: 奥亚萨瓦，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
1: 这下出现空档，
0: 能不能先领下来？
1: 啊！
0: 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
1: 嗯，
0: 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啊、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嗯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
1: 嗯，
0: 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啊、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嗯，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图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尔莫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芬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当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

0: 特洛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洛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在打门，
1: 看这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拉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看到有没有反击，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塞尔，另外呢还有18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20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奥尔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纳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配合，
1: 对，
0: 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10号特罗萨德，换下20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5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是 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球，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0: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1: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0: 漂亮，
1: 第一下没太领好。
0: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1: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0: 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1: 对，拉斯卡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0: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1: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0: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1: 对，下路卡的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18号塞斯，
0: 嗯，
1: 成功的一次单防。

0: 德布劳内的一点。
1: 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0: 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了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
2: 他在捂着自己的，
0: 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时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对，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扑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

0: 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

0: 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1: 嗯。
0: 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
1: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

0: 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
1: 嗯，
0: 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又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Mechelen. Ngoyi. Kaska.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应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啊。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但是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了中路。

0: 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
1: 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2: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清楚啊。
2: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看林下
0: 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2: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2: 嗯，
0: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2: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了
2: 啊！
0: 太神奇了。
2: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2: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2: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2: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2: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2: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2: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2: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2: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2: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2: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哇，
2: 这球让得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
2: 啊，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7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2: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2: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2: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2: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

0: 德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卡内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嗯，黄牌又掏出来了。拉伯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0: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0: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18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0: 对，
1: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0: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一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下
0: 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什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

0: 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连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哎，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2: 对
1: 啊，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木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木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木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比分反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

0: 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揭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真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吴继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夹击布朗，石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而且，
2: 注意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1: 王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王子峰，这球石金秋砸脸上了。
0: 快速传导，贺新宁
1: 干拔三分球。
0: 没有，
1: 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对，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
1: 嗯。
0: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其实，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博豪一个运气球。
0: 李博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博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施冷箭，
1: 这两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个球也没给
1: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球是给了什么犯规？阻挡。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上去请求换人，来抢这个给林敏胜球休息一下。欢迎17号孙玫瑰。
1: 回上了，
0: 回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刚好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好的，同时把掌声给宋森。
1: 就是我今天开场看了这将近半节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2: 对，失误了，
1: 你看
2: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就犯规了，
2: 就是出界，
1: 出界，
2: 出界。
1: 孙铭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0: 消除的神兽啊，需要加油身，撤销正确。
1: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的失误。孙铭辉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2: 浦江中央内线这个球队，你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2: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2: 哎，不行，朱云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回旋球，
2: 你犯规了。回旋球还是接孙铭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2: 孙铭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回旋球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8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2: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碰撞性的伤病。浙江方中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1: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2: 要上来试
1: 一下，上来就有了。
2: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2: 因为会上来2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来了，
1: 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2: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稠州金租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2: 他的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1: 是
2: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利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转换法克冲击也被盖，帕尔顿
1: 又一个
0: 爆，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2: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2: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0: 对，比较均衡，
2: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周家人也上来了，
2: 嗯，
0: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2: 这错不难啊，
0: 太难了，
2: 自己带。
0: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2: 帕克又吃身体了，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OK， 早上上。
2: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但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0: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2: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2: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是审时度势。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2: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的走势。
2: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2: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2: 刘子峰中路到底角，
0: 哎，这是个机会。
2: 阿里兹，贺西宁的篮板球，
0: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2: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2: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2: 位置，
0: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2: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这球好球，这球还不错，
2: 回不来了。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面对这比赛强度又是脚手受伤。
2: 那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我之前这个头被打开了，
0: 然后塔克的错位，出界，
2: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
0: 哎，
2: 又被切了，
0: 对，哎呦，这个命中，
2: 哇，

0: 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商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
2: 年轻们的时间，继续加油！浙商政权。
0: 1.6秒，塔克调整一下。哎，
1: 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塔克这一下子，
0: 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林炳胜，塔克坐篮下坐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0: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五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荣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5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0: 嗯，
1: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
1: 转
0: 一脚，哇，李宗豪扑过来没有干扰到，
1: 客家人2个3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一个发底线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了。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就受到林木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的攻势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

0: 不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郭彦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
0: 李慕豪。
1: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对呀、
1: 啊。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对，不让布朗接球，那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都传得太妙
0: 啊！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云城前两防消耗。
1: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0: 阿里兹元勋，
1: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卡尔顿那先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还给布朗啊，吴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

0: 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
1: 能收下篮板。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拿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很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那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进！
1: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还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荣子峰撤，
0: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还是打断了荣子峰的节奏。
0: 对，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
1: 传的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我助攻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先防守针对桑普森的队员，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掌声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

0: 不啊，扣费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
0: 八级这个弹速非常快，
1: 于霄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铭徽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
0: 级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谢谢在中。
0: 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霄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罚中，往上有一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这个抢高效，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八级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八级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周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也就赵佳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2: 注意安全。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5: 对，
4: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5: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4: 贺西宁、龙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5: 龙子峰头一个
4: 三分球来了，
5: 行，今天十分了啊。
4: 这是于树龙，
5: 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4: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5: 前烟雾吗？
4: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带回去，每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浙商证券，卢子峰呢是跟贺启林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5: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再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林要龙子峰，
4: 巴吉，
5: 巴吉是没有射程
4: 啊。桑姆森去防贺启林，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5: 这桑姆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4: 进攻时间还有8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5: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4: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5: 啊。怎么破？
4: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5: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4: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5: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4: 哦，那我就不挡拆了。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5: 好像是有拉伤。
4: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5: 就是、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4: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5: 对，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4: 邓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5: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4: 对，
5: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4: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5: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4: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5: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4: 这个太难啊，
5: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4: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5: 胡金宁，换，
4: 进来了，
5: 好球啊！这球，
4: 好球，
5: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4: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5: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哎，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往浙江这边，
4: 桑普森现在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5: 有光掉球了，波没进。
4: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5: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4: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5: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的。
4: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这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八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5: 对，
4: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打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啊！
0: 又一个！
1: 哎呦，这球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哈、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而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起码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0: 杯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

0: 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云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赵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挺可惜，孙铭徽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嗯，
1: 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八级防塔克，
1: 塔克脚底半死，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
1: 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等着的，没有孙铭徽，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对，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佳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1: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

0: 抓得很严，
1: 嗯，
0: 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是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去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
0: 对，
1: 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铭徽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0: 那替补席没有孙铭徽，
1: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0: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
1: 嗯，
0: 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铭徽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2: 好，请感谢观众支持，发球时间主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保持冷静。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0: 有安保人员
1: 对
0: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哈。
1: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0: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气氛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1: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0: 三拔三
1: 分
0: 球，篮板，
1: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0: 这球
1: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0: 这个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1: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0: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铭徽，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启宁。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0: 投进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胡金秋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0: 嗯，
1: 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 这个

0: 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这个球
0: 不进球？
1: 三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书来下篮板球，
0: 好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
1: 啊，
0: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这球传的不错，周鹏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躲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球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对，
0: 然
1: 后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蛇形突破，
1: 5，
0: 差一点又打成了2+1，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刚才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

0: 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钟左右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1: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端机动性，
0: 嗯，
1: 所以可能郑永刚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救伤正确。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这一组的进攻，针对7号队员，拉人犯规，防守前面让，不犯规。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浙商
1: 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次数差了16个，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啊，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运龙，哎，谁能够找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0: 是，
1: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嗯，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深圳还有这个掌声，还有的好兄弟，
0: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

0: 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就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是云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拼进攻吧，拼进攻。
1: 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塔里兹，
0: 啊，谁换的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判，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吴子峰。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云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0: 喊出那个牛字，浙商。这球助攻传的好。
2: 正确，浙商正确。
0: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0: 三分
1: 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1: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群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乔，吴乔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吴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1: 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这一球
0: CBA 本场第一分啊，就
1: 是
0: 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贺西宁断下出来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为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动打能够解决问题。
2: 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
0: 小歇5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曼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曼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兹贝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兹贝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兹贝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贝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

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苏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苏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苏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一次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苏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苏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0: 火。
1: 发球，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确实是能做的不多。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斯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斯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贝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贝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贝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波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
1: 39-30。

0: 漂亮啊。贝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不急得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手。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s all for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嗯，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

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祖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祖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六

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

0: 费迪南。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game。
1: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0: 七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
1: 夫妻可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约定了。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接 ac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跟踢了。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2: 后期

0: game serve。
1: 没问题啊，小兹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Fifty-nine.

好球啊，漂亮。嗯，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嗯，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祖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祖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祖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祖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祖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祖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祖列夫在抢

0: 期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尔夫。
5: 你听懂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嗯，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苏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好判断。
1: 林金龙。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布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张。
1: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兹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兹列夫这个二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0: Game
1: 没问题。
0: One game on second set，
1: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兹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小兹列夫这个正手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0: Thank you，
1: 就点打得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0: Game
1: 小兹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4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兹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7: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6: 15.
7: 嗯，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
6: Well, I did tell them to put it lower, but it's still a little bit too loud, so.
8: Come on, Barry.
6: This wasn't allowed.
7: 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Ocho.
1: Thirty love.
0: Sadoleyev 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啊，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族列夫网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它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网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族列夫在网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勒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小杜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

0: 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贝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
1: 了。
0: 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Game.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苏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 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TBD。
1: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0: 14。
1: 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接近16接 ace。
0: Game set。
1: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

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兹维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维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兹维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

0: 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
1: Yes.
0: 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好发球啊，内角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
1: 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福基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图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图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图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图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图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地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

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批评了。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ove you, Dean.

0: 这下距离太近了。
1: 嗯，
0: 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泽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再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Siedlerti.
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2: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0: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2: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图列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苏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苏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15，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
1: Game set. You both please.
0: 卡祖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

小兹布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兹布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兹布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兹布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图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求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ven.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嗯，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
1: Youth，
0: 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再添一件事。让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兹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

0: 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2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将贾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斯弗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

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10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他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他也是

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丹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三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两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她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饰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石环。两个石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石环。石环。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一件交给洛佩斯，只需要六环就可以获胜，九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四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啊，墨西哥队先发，一个十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九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十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一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手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

0: 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1: 嗯，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啊。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正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正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

一个精彩的内循环。九环。弗勒顿。嗯，漂亮，也是压在内循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嗯，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啊，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后点，你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打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小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大家好，我是举重世界冠军吴锦标。从我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以后啊，就是原来训练感觉很被动，但是退役下来以后再去训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练完以后出完汗以后整个人的心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开心。对，对于我们大众健身来说，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增强我们的体质，不光说是提升力量，它还能让我们的身形更好看，那同时呢也能提高我们的精气神。最后我也呼吁大家，平常一定抽出时间去锻炼，锻炼不光说是为了身体，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工作，为了我们的更好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景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塔巴塔的训练，它涵盖八个动作，四分钟时间完成。它是一套全身性的训练，它能练到我们的上肢、腰腹、臀腿。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1: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个动作，徒手深蹲，主要训练大腿肌群，建议占据略比肩宽，脚尖、膝关节轻微呈外八字。下蹲时收紧核心，同时屈髋屈膝。第二个动作，深蹲跳，主要锻炼大腿肌群，同时提高腿部的爆发能力。
1: 3, 2, 1, go。
0: 动作要求挺胸抬头，下蹲时收紧核心，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后，向上蹬起后迅速回落至预备位。第三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
1: 3, 2, 1, go。
0: 下蹲时前腿的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身体重心在两腿之间，起立时身体要保持正直，不要前倾。
1: 3, 2, 1。
0: 第四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跳，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
1: 3, 2, 1, go。
0: 靠双手用力上摆来帮助身体起跳，在空中迅速换腿，落地下蹲至双膝均成90度角，双腿连续交替进行蹲跳。第五个动作，俯卧撑，主要锻炼胸部与肩臂肌群。
1: 3, 2, 1, go。
0: 双手与肩同宽，放在胸两侧，身体保持一个平板，屈臂向下，胸触地面后推起回到原位。
1: 3, 2, 1, break。
0: 第六个动作，派克俯卧撑，主要锻炼肩部与手臂肱三头肌肌群。
1: 3, 2, 1, go。
0: 双手双脚触地，脚尖垫起，让身体形成倒 V 型，屈臂向下，头部触地后推起，头部进肩。
1: 3, 2, 1, break。
0: 第七个动作，仰卧起坐加仰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腹部肌群。
1: 3, 2, 1, go。
0: 仰卧起坐，身体仰卧于地面，脚底相对，腹部发力，双手伸直带动身体至90度角。如果你的能力允许，可以升级为仰卧两头起这个动作。
1: 3, 2, 1, break。
0: 第八个动作，俯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腰背部肌群。
1: 3, 2, 1, go。
0: 手脚同时向上举起，感受脊椎两侧肌肉收紧，同时臀部有挤压感，

0: 3, 2, 1, stop！ 全身动起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在清华大学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他说过，体育的价值不仅在体育本身，还在于它的迁移价值，因为它影响整个社会。我们越来越发的见证到了这位伟大的马约翰先生，他提出的体育的育人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的精神的传家宝，也必须成为我们最深沉的走向新时代的教育的指南针。
1: 无体育不清华，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我是记者刘帅。在这一系列里，我们要跟你一起探讨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在刚刚的短片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清华附小的足球情怀。在现场，我们这次的嘉宾呢，也是来自清华，是清华大学的老师胡凯。胡凯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都知道胡凯是练田径的，现在呢是一名大学老师，但他不只有这两个身份啊，他还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那胡凯的儿子呢也是在踢足球，在足球队里。我好奇的就是，你明明练田径，为什么不让儿子选择田径而选择足球呢？
2: 因为我们这些体育人呀，都是好面的人，然后呢特别怕孩子练了这个项目之后呢不如自己脸面上过得不去，然后呢对孩子还有更多的要求。而且呢平时我们辅导他作业，我们知道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题教不会我们心里边很难受，那在田径这个项目上又是我自己的专长，如果在这上面教不会，那我的颜面何存。
1: 胡凯特别真诚地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也是要面子的。那前几天呢，其实我也去到了清华附小，参加了他们的马约翰足球联赛，那里见到你的儿子。
3: 我觉得足球带给我一种坚持的感觉。
1: 以后想做什么？
3: 以后运动，踢足球。
1: 这里呢就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操场上，我们看周围热热闹闹的，正在进行的就是他们的马约翰杯足球联赛。这个联赛到今年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这个学校呢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有66个班级，每个班级呢分男女两支队伍，那么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全程要打300多场比赛。校长告诉我呀，在学校的10大体育联赛中，马约翰杯足球联赛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0: 学校走了一遭之后，我看到学校有很多的社团，可是你为什么偏偏只选择了足球社团？
1: 其实刚才说好面子哈，是开个玩笑。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要让他去从事体育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凭着他的乐趣，凭着他的兴趣来的。第二一个呢，让他去凭着他兴趣选择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的是足球？这就不得不回过头来说，足球这个项目在体育运动当中它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知道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毋庸置疑。那足球实际上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运动，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聚字，凝聚的聚啊，这个聚字，它这个聚字是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的。第一个体现呢是凝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省市，再小甚至到附小的一个班级，通过足球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把这个班级的凝聚力可以聚合到。

0: 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进球的时候我是感觉很光芒，很自信，特别开心，欢同学那个大家都为我欢呼雀跃。
2: 所以今天回去了，男孩子们输了，我们也要给男孩子们擦干眼泪，也要给他一个最热情的拥抱，因为他已经拼尽全力了，代表我们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然后下一场是女足姑娘们，咱们要不要延续男足的精神力量？
3: 要，
2: 我们一起加油怎么样？
3: 好，
2: 十四八
3: 加油。
0: 然后我也到现场去亲自看了孩子的比赛，当孩子们为每一个进球所欢愉、所呐喊、所欢呼的时候，当我们的班主任平时一个很严厉的老师看到孩子们的进球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你会知道足球的这个聚它是一个凝聚的意思。
4: 听完这些对凝聚力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我还很好奇的就是个人项目和团队项目你认为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觉得其实它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这次呢这个附小的足球的比赛，然后作为家长呢我们是亲自去参与的，这也是附小叫家校共育的一个很好的举措。在跟他们去踢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开始我发现一旦丢了球，一旦有失误之后，所有的孩子实际上都是抱怨的啊，都会说哎，你出了问题，这不是我的错。这其实是孩子最自然的反应。但是呢我会跟大家讲，我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是你们团队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任何一个进球都是你们团队所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这是你们大家的结果，大家的努力的成果，不要去指责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真正的失误的。
5: 你要相信所有美好都在路上，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有光。
2: 第一场输了没事，我们拿起来再打。
0: 所以听到这些之后呢，后续的几场比赛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的变化，在这个团队里边他们慢慢的少了很多的指责，然后呢多了很多的相互的鼓励，而当队友进了球之后，他们同样的在欢呼，同样的在跟大家打招呼，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实际上是跟某一个单项去获得冠军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4: 我听到的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更能看到他人的闪光点。
0: 没错，
4: 那这一期就是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开出的运动处方。

0: 钉个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1: 因为只有通过钉克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克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0: 其实钉克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
1: 好，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如何进行钉克球的训练。
0: 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俩盯个球的时候，其实感

0: 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初学者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看一下，还原，大家学会了吗？
1: 那个蔡老师，刚才我看您教的这基本动作，我觉得我完全没问题了。我来做一个，您看看怎么样？
0: 哎，好。
1: 这么一动作，对吗？
0: 这么一动作，咱首先第一点，我们说要站在哪儿？我们先站在线上，我们先站在我们的线后，对，飞机线后，记住不要踩住线啊。好，哎，好，很不错啊。记住在一定要在身前，靠重心起伏去走。
1: 对，身前。
0: 对，身前，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中摆式击球，中摆式，很好，
1: 勾下，
0: 对，对，尽可能的，我们要打完之后立马回到前面，
1: 立马往前走，
0: 往前走，对，我们不要后退，准备，很好，回上来，对，很好。您这么着，您俩对打试试吧，
1: 来吧，
0: 我觉得已经可以对打了，好，很好，
1: 去，哇，怎么样？
0: 打出了制胜一击啊，来。很好，
2: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丁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中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1: 跟着二位老师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丁克球看着很简单，但好像特别需要这个耐心。
2: 对，就是在丁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0: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丁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1: 不是说谁强，最后一定能够获得胜利。
2: 嗯，
1: 看你的耐心能够帮助你走多远。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

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那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700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小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最近几天，北京将会有连续的降雨天气，气温会有所下降。另外，南方的高温和雨水天气也会交替带来影响。现在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大家在外出运动时一定要避开高温时段，多多注意天气变化。
0: 昨天，法国足协官方正式宣布，足坛传奇齐达内出任法国国家队主教练，同时德尚也结束了长达14年的国家队执教生涯。
1: 这是齐达内时隔5年再度出山执教，他曾经担任皇家马德里的主教练，连续3年带领皇马问鼎欧冠。
0: 也有球迷戏称法国队听牌，齐达内上桌，德尚留下的这副牌呢，恐怕也只有齐达内能够摸得明白。法国队目前已经连续3届世界杯闯进4强，拿到了一冠一亚，可以说呢，高卢雄鸡目前已经是处于听牌的阶段了，距离胡牌也只差一张了。
1: 齐达内在皇马被称为是玄学大师，这靠的不只是战术，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那就是摸得清牌路。法国队不缺天赋，现在牌已经码好了，就看齐达内这位牌手怎么出牌了。
0: 稍后的新闻当中呢，我们更为详细的来关注啊，更多的体验资讯，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的热点。
2: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29日晚将在宁波开打。昨天下午，中国男排进行了赛前最后一次训练。8强战面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表示，希望可以全力以赴。

0: 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菲、盛李豪摘得冠军，另一队中国组合杜雨辰、张长虹获得银牌。 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昨天进行，孙雨农、齐颖组成的中国一队以35中获得亚军，澳大利亚一队以37中，凭决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金。当地时间7月28日，法国足协宣布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接替在2026年世界杯后卸任的德尚。
1: 齐达内将率领法国队备战2028年欧洲杯和2030年世界杯。7月26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吉林队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公里个人计时赛当中以1分02秒857的成绩。 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苑丽颖的成绩呢，经过国际自行车联盟审核认证，于28号正式确认为新的世界纪录。昨夜今晨 WTA500华盛顿站单打首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新宇2比0战胜了美国的本土小将帕雷哈，挺进了第二轮。
2: 身穿紫色比赛服的王新宇目前排名第42位，与他隔网相对的17岁小将帕雷哈则排在300名开外。虽然排名差距悬殊，但是比赛过程对王新宇来说却没有那么轻松。首盘开始之后，双方各自完成爆发，战至3比3。王新宇在第7局率先完成破发，紧接着城市爆发将取分扩大为5比3。 困难时刻，帕雷哈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沉稳。他及时做出调整，回球落点更为多变。他连赢3局后6比5反超比分，压力就来到了王新宇这一边。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王新宇的失误有所增多，很快就以15比40落后。好在关键时刻，他稳定住一发，A 4球也及时出现。这一局他一共挽救了3个破发点。 艰难爆发后，将比赛带入抢七。抢七局中，王新宇完全掌握主动，以7比3赢得胜利，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依然是王新宇率先破发，帕雷哈顽强的实现了回破，双方又来到3比3。但这回王新宇没有给对手机会，他连赢3局，以6比3拿下第二盘，从而大比分2比0战胜对手，挺进第二轮。
1: 今天的比赛并不容易，他在底线加了很多旋转，给我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你知道的，他之前已经打了2场资格赛，我对我的发球和我展现出的侵略性感到满意。另外一名中国金花郑钦文1比2遭遇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逆转，止步于首轮。
2: 身穿粉色球衣的郑钦文首轮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28位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首盘郑钦文发球质量不佳，并因此被对手先行破发。但随后郑钦文稳住心态，耐心与对手周旋，并重新掌握主动。首盘他以6比4取胜。 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二盘，郑钦文的这记回球几乎让伊埃拉缴械，但他随后的这记正手挥拍却轰出了界。此后，郑钦文节奏全无，从第二盘第8局开始，他连失7局，不仅丢掉第二盘，还在第3盘一度0比4落后。虽然郑钦文在第5局破发扳回一局，但他对球落点的掌握始终达不到理想水准。
1: 随着这记回球出界，郑钦文1比6输掉第3盘，大比分1比2负于伊埃拉，止步华盛顿战首轮。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子菲和盛李豪收获了冠军，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杜雨辰和张长虹获得了银牌。
3: 两队中国选手和两队印度选手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决赛，每名队员先打3组，共15发子弹作为基础环值，此后每3发淘汰最后一名。4队选手实力相当。

0: 前十八发打完，王子飞、胜利豪和一对印度选手并列第三名。通过单发决胜，王子飞、胜利豪险胜对手，进入下一轮。后面的六发子弹，两人发挥越来越好。最终，王子飞和胜利豪以505环夺得金牌，杜雨辰和张长虹以504.6环获得亚军。
1: 单决其实，当口令下的时候，就只有50秒时间，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想太多，就是，按部就班去做好这一发，这是自己能做的最多的事情了。
0: 本次比赛，胜利豪夺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混合团体2枚金牌。此外，他还参加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比赛。即将到来的亚运会，胜利豪也将在这三个项目上都力争好成绩。
2: 在最后一项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当中，孙玉农和齐颖组成的中国一队获得了银牌。
3: 资格赛前四名进入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是澳大利亚一队、中国一队、意大利一队和中国台北队。决赛每支队先打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10发淘汰一个队，直到决出金牌。澳大利亚一队在资格赛打出了150靶、149中，凭资格赛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决赛中，他们的状态同样出色，一直处于领先。中国一队紧紧追赶，澳大利亚一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最终，澳大利亚一队以37中凭决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一队以35中获得亚军。
4: 主要还是从思想跟心理的稳定程度吧，因为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站在这个竞技场上的话，水平都不会特别差的。现在看的就是谁的思想更稳定，跟心理更稳定。
5: 我觉得首先，赢哥在场上，我心里非常踏实吧。然后，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就是发挥和心态上面还算比较稳定的。我觉得我在资格赛中打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决赛上面经验和能力还有所欠缺，还有进步空间。
2: 在本次比赛全部15个奥运项目当中，中国射击队夺得了7金6银5铜，不论是金牌榜还是奖牌榜都名列第一。
6: 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在杭州富阳全部结束，本站比赛也是中国队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前的最后一场国际比赛。应该说，中国队表现得相当出色。在5个奥运会的步枪项目当中，中国队获得4枚金牌，其中奥运冠军胜利豪独得2金。此外，年轻小将王子飞、杜雨辰也分别在本站世界杯获得金牌。
1: 这场决赛是一次很大的锻炼吧，从个人一点一点调整过来。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能把这个，状态能保证好，但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有让今后的方向更加明确吧。
7: 这次表现当然挺好的，因为上一次比赛表现不好。50米其实他的训练提高，他要花的时间比相要多很多，所以他练起来会更烦更累一点啊，但是口径是很重要的项目。
6: 中国手枪射击队的领队是奥运冠军杜丽，在他的率领下，中国手枪队在本站射击世界杯共获得3枚金牌，其中全运会冠军姚千寻获得了女子10米气手枪和气手枪混合团体2枚金牌，而20岁的河南小将步帅航是中国手枪队在今年的最大发现。他不仅打破了资格赛的世界青年纪录，还获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的金牌。一批年轻小将在本站世界杯收获了经验，也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做好了准备。
8: 我觉得，一场过了就是过了，所以我觉得比赛和比赛之间倒是没有什么联系。我觉得只要还是脚踏实地把自己的技术练好，才是最主要的。
9: 我现在就在成长吧，就是继续去积累自己国际大赛的经验。对于国际大赛来说，我还是个新人。
10: 资格赛的时候打的就还挺胆战心惊的，然后中途的时候也告诉自己，就是说也是为了亚运会去做准备，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利用好这个比赛，然后去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一些短板。然后包括这个决赛来讲，其实也算是对自己这一段时间训练的一个肯定吧。
11: 其实今年才开始正式进入成人的这个国际比赛，然后呢，其实对于

0: 于决赛的经验来说，自己并不是特别的丰富，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更多的还是去适应，然后去感受这个决赛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氛围，以及自己在这个环境下需要去做什么。
1: 在本站射击世界杯五个飞碟奥运项目当中，中国队共有四个项目进入决赛，虽然没能夺得金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飞碟从以往的女子双项飞碟一枝独秀，变成了如今的多点开花，四个项目进入决赛，取得了一银三铜的好成绩，这说明中国飞碟的整体实力有所提升，冲击奥运奖牌甚至金牌的点更多了。
2: 决赛的时候，也是面对各个国家的高手吧，然后也有奥运会冠军这些在里面，然后自己也不会去怯场，然后也敢拼，这也是一方面的锻炼。
3: 整体还是比较稳定，但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面，还是经验上面还是欠缺了一些。对，回去再总结一下。
4: 自己在决赛方面的练习度还是，就是尤其是对于新规则上，还是熟悉度不够。回头还是要针对这种新规则的决赛，要多去努力呗。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首先是积累了我的大赛经验，然后能够让我更沉着的发挥，然后肯定是对接下来的亚运会相当于是一个就是练习吧，就是这种感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于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举办，分组抽签仪式昨天举行，一共有12支队伍参加了本届比赛。东道主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和伊拉克队同在 A 组，泰国女排与哈萨克斯坦队、印度尼西亚队和澳大利亚队同在 B 组 ，C 组呢则有日本队、越南队、韩国队和中国香港队。本次比赛的冠军将会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再来看男排方面的消息，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晚上将在宁波开赛。昨天下午，中国男排进行了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10: 昨天下午3点半，中国男排来到北仑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技术训练。他们8强战的对手日本队刚结束训练不久。中国队的训练课进行了1个小时，主要是发球练习以及简单的对抗练习。在中国排协公布的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

0: 队员们都有一些紧张，当然这是非常正常的。在主场作战，面临八进四的比赛，所以你能感觉到队员们有些紧张。这肯定会是一场困难的比赛，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一些好的东西。本届世界男排联赛，中国男排与日本男排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中国男排1-3不敌对手，今晚再次相遇。 主教练海宁表示，双方都会做充足的准备。看到日本队，我感觉他们也有些压力。上一次跟他们交手的时候，我们打得不错，这也会让他们对我们做更多的准备和部署。希望这场比赛，我们能继续给他们压力。对于今晚的比赛，队员们希望可以放下包袱，全力去冲击对手。
1: 希望能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去努力的去冲击对手，因为我觉得对阵日本队的话，不管是后面的亚锦赛还是亚运会，还是我们主要对手之一。然后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尽可能的打出自己的优势，去努力的取得胜利。
2: 觉得明天这场比赛肯定是一场硬仗嘛，因为我们之前在零一的时候也跟他们交过手，然后是输了零一那场比赛嘛，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好困难准备。
0: 还是放下包袱吧，去冲击他们，就把我们自己训练当中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展现好我们自己的技战术。昨天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8强队伍集结在宁波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中国男排队员于恩泰也表示，我们要打出精气神。来自日本、波兰、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及东道主中国的8支参赛队球员代表集体亮相。 介绍队伍备战情况与赛事目标。总决赛将于今天开赛，中国队将对战排名第一的日本队，波兰队将对战乌克兰队，斯洛文尼亚队将对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迎战美国队。
3: 首先，日本队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他这个分站赛到现在都保持全胜的战绩。我们从分站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就开始，针对日本队的训练、教练开始布置战术打法，从我们队而言的话，希望是全力以赴去争胜，然后把自己的精气神打出来。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主场，对我自己来说的话，也是同样跟队伍一样，全力以赴。当上届冠军得主波兰男排被问到，本届冠亚军将归属哪支球队时，他们这样回答。
4: 我们重视每一位对手，每支队伍都很出色，他们进步了很多，比赛打得也很稳定。每场比赛都很难打，从第一场我们就要全力去拼。至于谁能打到冠亚军，那就要看天意了。2026年
0: CBA 选秀大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选秀大会一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最终有18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选中。
5: 本届选秀前3顺位的归属备受关注。广州男篮使用通过与四川男篮交易获得的状元签，选择了来自中国台北的后卫宋新浩，他也成为了广州队史第3位 CBA 选秀状元。江苏肯尼亚俱乐部手握榜眼签，选中刚刚带领太原理工大学夺得 CUBAL 全国冠军，并斩获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曹芷豪。 宁波富邦俱乐部则通过交易得到探花签，选中厦门大学主力前锋郑博文，为球队锋线阵容完成补强。因为
6: CBA 一直就是我的目标和梦想嘛，我觉得就是不管怎样，别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CBA， 它不光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可能我的学校，还有我的高中，包括我的老家，就是大家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吧，然后所以我是一定要来的。
5: 历经12年发展 ，CBA
0: 选秀制度日趋成熟，已然成为各支俱乐部挖掘新人、补充后备力量的重要渠道。第6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在浙江嵊州继续进行，在胜者组的决赛当中，柯洁击败了上届冠军李轩豪，率先晋级决赛。败者组的半决赛当中，党亦菲战胜了杨凯文，他将与李轩豪争夺另外一个决赛席位。
7: 比赛的焦点无疑是胜者组决赛。此前，久违赛场的柯洁令人惊讶地连胜2位00后世界冠军廖元赫和王兴浩。进入胜者组决赛。
0: 他的对手是同样取得2连胜的上届冠军李轩豪。

0: 本局直白的柯洁表现得天衣无缝，全盘几乎没有任何失误，从布局开始就全面压制住了李轩豪，逼迫李轩豪孤注一掷强杀中腹白棋，结果因为黑棋自身破绽百出，最终黑棋大龙被反屠，柯洁凭借三连胜率先晋级决赛。另外一场败者组半决赛在党一飞和杨凯文之间展开，本局双方攻防十分精彩，执黑的党一飞步步紧逼，执白的杨凯文虽极力抵抗，将中腹大龙勉强做活，但实地已经远远不足，一掷第195手，杨凯文投子认负。李轩豪和党一飞将进行败者组决赛，以争夺剩下的一个决赛席位。稍后请看，齐达内再出山，出任法国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昨天法国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帅。
11: 在复闲了五年之后呢，齐达内也重新出山，这次他不再观战。
12: 美加墨世界杯上，齐达内出现在场边观战，他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已经代表阿尔及利亚队出现在了世界杯上。多年前的中国行，齐达内也曾观战，他观看大妈们打麻将的画面，至今让球迷们津津乐道。
13: Non, mais c'était justement c'était un moment suspendu en fait parmi le séjour, enfin justement de ma visite en Chine avec ces personnes âgées qui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12: 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还有齐达内曾在绿茵场的表演。齐达内曾为法国队带来了第一座大力神杯，让他不再观战。重新出山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队的召唤。
14: 对我来说，今天是梦想的延续。我在这四五年里收到不少俱乐部的邀请，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只想执教法国队。如今我得到了执教法国队的机会，我会倾尽全力帮助球队继续取胜，这是推动我的唯一动力，为法国队工作并且赢下去。
12: 齐达内与法国足协签约四年，八月一日将正式上任。齐达内在发布会上说，他的教练组成员基本组建完成，赋闲在家的这几年，他看的比赛甚至比执教皇马时还要多。关于执教风格，齐达内说，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解释清楚，但我曾是球场上的领袖，现在会利用经验再次成为法国队的领袖，

0: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美加墨世界杯上，西班牙队夺得了冠军。
1: 我们来重温一下斗牛士军团在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之旅。
2: 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西班牙队碰到了同样来自欧洲的奥地利队。直到上半场比赛的第36分钟，西班牙队才将僵局打破。库库雷利亚的传球给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

波罗，来自于巴尔纳的助攻，右边后卫波罗头球破网。波罗在本届世界杯在右边位这个位置上堪称是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也是激动的庆祝，西班牙队2-0领先。这是亚马尔的转身射门，奥地利队的队长阿拉巴在门线前将球解围。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库库雷利亚助攻，奥亚萨瓦尔再下一城，西班牙队3-0锁定胜局。这场比赛他们赢得轻松，这样西班牙队已经晋级了16强。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队的门将乌奈西蒙也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门将最长的不失球记录，他以519分钟创下了新的记录，打破了意大利门将曾加曾经创造的517分钟的记录。这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杯1/8决赛上演伊比利亚德比，西班牙队和老对手葡萄牙队相遇。C 罗这场比赛是首发出场，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换上了8号法比安·鲁伊斯和6号梅里诺。梅里诺堪称是超级替补，在这场比赛当中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下半场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这个时候，替补骑兵梅里诺打进了关键一球。梅里诺还是习惯式的绕着脚旗杆庆祝，和他父亲当年所做的一样。这是西班牙队在前场快发任意球所制造出的机会，费兰托雷斯精确的传球找到梅里诺，梅里诺不辱使命。在欧洲杯的赛场上，他曾经在替补登场之后绝杀德国队，现在他又绝杀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梅里诺在91分钟的进球，留给葡萄牙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门将科斯塔也加入到进攻的队伍当中，但是最后的进攻仍然无法奏效。西班牙队赢下了1-0德比，1-0战胜葡萄牙队。41岁的 C 罗要停下世界杯的脚步了，这也许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绝唱。西班牙队一路杀进了8强，他们在1/4决赛当中面对的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波罗在右路突入到禁区，这叫传球，库尔图瓦尽管扑出，但是随后西班牙队补射将球打进，进球的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上场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已经创下了世界杯连续6场不失球的记录，本届5场加上上届世界杯的一场比赛，而这项记录现在是被比利时队暂时终结了。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在第41分钟进球，这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个失球。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这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是战成了1-1。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甚至有将比分超出的机会，西班牙队的防线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比利时队德凯特拉雷转身打门，正中门将下怀。右路还是亚马尔在进攻，亚马尔的巧妙传球，最后射门的时候，奥亚萨瓦尔角度比较小了。库尔图瓦因伤无法坚持，他含泪下场。比利时队换上年轻的门将拉门斯，随后西班牙队也换人，尼克威廉斯和梅里诺相继登场。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库瓦西一脚远射，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又是梅里诺上演了替补绝杀。梅里诺88分钟建功，帮助西班牙队将比分超出2-1。库瓦西远射打。

的质量不错，但以拉门斯的正常水平的话，他原本不应该脱手，他脱手之后梅里诺线上绝杀，比利时队随后也有扳平比分的机会。西班牙队的后卫是众志成城将险情化解，最终西班牙队又挺过一关，他们2-1击败比利时进入四强。两支夺冠热门球队在半决赛中相遇，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这已是西班牙队和法国队连续第三年在赛事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之前在欧洲杯半决赛和欧国联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都成为了最终的胜者。法国队一路到半决赛，他们的状态以及球队展现出的水平看起来要比西班牙队更好一些，但是这场比赛西班牙队还是利用自己的精妙传控足球牢牢控制着局面。这是亚马尔为西班牙队创造了一个点球，点球是由奥亚萨瓦尔来主罚，西班牙队率先进球，第22分钟奥亚萨瓦尔打进点球，他们1-0领先于法国队。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当中是战成了1-0，西班牙队暂时领先。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波罗和队友在中路做配合，波罗直接面对门将把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波罗打进了关键的进球。这球波罗是和奥尔莫完成了一次绝妙的配合，奥尔莫送上助攻，波罗直接面对门将。作为右边后卫的波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有了2粒进球。本届杯赛当中，西班牙队自始至终并没有某一名球员极为突出，但是他们团队足球至上的力量使他们笑到了最后，西班牙队挺进决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西班牙队迎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阿根廷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是一路有些跌跌撞撞，但他们依然杀进决赛。面对实力和经验俱佳的阿根廷队，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依靠他们团队的打法牢牢控制住比赛。阿根廷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就损兵折将，主力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换上了奥塔门迪。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战成了0-0，下半场的比赛西班牙队仍然是获得了很多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没有一次射门。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2分钟的时候，恩佐·费尔南德斯倒地之后对主裁判表示不满，他吃到了一张黄牌。而在伤停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了他本场的第二张黄牌，红牌被罚出场。比赛已经到了93分钟，尽管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和西班牙队战平，但是他们在之后漫长的加时赛当中将少一人作战。亚马尔的任意球射门又一次被马丁内斯飞身扑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当中，尼克威廉斯把球打进了空门，但是这个球裁判鸣哨在先，梅里诺事先犯规，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0-0。加时赛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场，亚马尔在右路拿球，下半场加时赛刚刚开场1分钟，威廉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打入了关键一球，106分钟西班牙队终于取得领先，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分钟，现在西班牙队是1-0领先于阿根廷。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西班牙队上一次拿到世界杯冠军的那场比赛，他们也是在加时赛当中完成了进球，当时是伊涅斯塔绝杀，而这一次换成了费兰托雷斯。西班牙队凭借他们的传控足球，凭借他们的团队足球笑到了最后，中场哨声吹响，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成为世界杯冠军。队长罗德里高举大力神杯，这是西班牙队历史上第2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在本次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总决赛中，有一个27岁的小伙儿，名叫李健。作为一名在读博士，他不仅成绩优秀，还第一次在热爱的跆拳道领域拿到了全国第二的好成绩。
1: 走进南京的大长体育馆，个人竞技甲组男子62公斤级决赛，在中山大学的李健与珠海科技学院的范优之间展开。青方李健是中山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博士3年级的学生，学校社团的教练是奥运冠军罗威，这个契机也让李健重拾儿时的兴趣爱好。
2: 其实我是到研究生阶段之后才重拾了这个兴趣爱好，因为我来到中山大学，然后中山大学呢是由我们的罗威老师他带领的，所以他的名气也就是吸引我来加入这样的一个社团，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重新来够拾起曾经儿时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和爱好。
1: 首局开局，青方李健大胆尝试高分值的转身动作，但倒地犯规，给对手加上一分。随后红方范优使用其擅长的下劈击头技术接连得分，并以12-3赢下第一局。
3: 这个下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李百恒老师专门指导过我们很多次的，所以说我们整个队都是由下劈出名的，包括我的女朋友还有我的其他队友，他们的下劈也非常的厉害。
1: 范优所在的跆拳道社团每周训练5次，频率高，强度大，而李健所在的中山大学在广东省内有深圳、珠海、广州多个校区，跆拳道社团的伙伴们周末的时候凑在一起训练，训练时间没有那么长，体能储备处于劣势。虽然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训练，但他因为热爱而坚持。眼前的对手已经获得过7次全国冠军，实力差距很大，李健努力拼搏到最后，最终获得亚军，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2: 这次其实在全国大这个舞台上，其实我已经拿到了我最好的成绩，就是第2名。对，所以说这次其实对我来说收获也挺大的，也非常荣幸能够为学校争得这样一份荣誉。
1: 无论是李健

0: 还是范优，作为大学跆拳道社团的一员，他们都觉得体教融合让自己受益良多。
1: 体教融合非常好，因为我们平时在上专业课的同时，然后锻炼身体的机会比较少，然后体教融合的出现也让我们有了锻炼身体的机会，然后我们大学生的健康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2: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学生可能投入了太多时间在学业上面，对我们身体可能就疏忽一种管理和关心吧。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体其实才是革命的本钱，也是我们之后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0: 而作为一位数学专业的博士，近日看到两位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李健也备受鼓舞。
2: 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还是同时两位他们获得这菲尔兹奖，其实对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是一种非常大的肯定吧，说明我们在培育我们这个基础的数学人才方面，我国已经取得非常重大的进展，然后也是非常对我们这种数学从业者来说也是非常大的鼓舞吧，然后也是希望更多的数学人才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舞台，能够向整个世界展示我们中国的数学实力。
3: 在湖北武汉举行的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上，我们看到了好几位昔日的拳击名将成为了基层教练，他们专心专注的因材施教，让小选手们得以快速成长。
4: 在选手热身区，我们看到教练肖兰海正在给小队员们细致地缠比赛的榜首布。去年全运会退役之后，肖兰海回到贵州，成为贵定县的一名基层拳击教练。这位昔日拳台上的猛将，对小队员们的照顾无微不至，显示出了铁汉柔情的一面。
5: 和孩子打交道，然后发现他们那纯真的思想啊，或者是他们听童真的那个笑容，感觉是和孩子打交道很开心，回到了那个童年小的时候。平时他们训练，我们也教他们自己缠，比赛了，我们是希望能做得更好，能让他们缠得更舒服。
6: 教练在底下对待我们也是很好，然后呢，在训练上该严肃的时候也会很严肃的。以后呢，教学方式也很好。
7: 注意群里，注意群里，
8: 选手打出来，
7: 对，把你群里的，好多群里，对，
4: 这次比赛，肖兰海和张国两位教练一共带了21名贵州的小队员参加比赛，是所有队伍当中人数最多的。经过几天的激烈比拼，小队员们有的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的得到了锻炼，收获了比赛经验。
9: 防守做的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我回去还要多多的训练。
6: 目标当世界冠军，打上世界级的比赛。
9: 梦想长大后想当奥运会冠军。
4: 正在陪队员打手把热身的是教练李霞，曾夺得过世锦赛银牌，退役之后创办俱乐部推广普及拳击，同时也一直在做拳击裁判工作。这次他带了两位俱乐部的小选手参加比赛， U14 的桑爱琪打进了决赛，在决赛当中遇到来自湖北十堰的贺嘉欣，首回合两位选手就展开激烈对攻。从场面上来看，两位选手不分伯仲，桑爱琪甚至吃到了对手的一些重拳。
10: 在比赛前，李教练给我安排的战术就是对方的身体优势比我强，所以我既然没办法跟他比身体优势，就要跟他比这个拼劲儿。
11: 不错不错，
12: 打出来你想要的东西，
11: 打蛮好的啊，
12: 打出来就行了。
11: 前手控制距离，后手偏点头。
12: 对，就前手启动啊，往左边走啊。
4: 第二回合，拼劲十足的桑爱琪步步紧逼，进攻火力更猛，打出了犀利的组合拳进攻。贺嘉欣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不适，他的教练及时抛出白毛巾认输，防止队员受伤，这样桑爱琪就获得了这个级别的冠军。
10: 对方今天身体可能不太舒服，所以他事实上是可以跟我打三个回合，我觉得他特别厉害。
13: 就像我们平时打羽毛球、网球、篮球一样的，拳击它也是一种运动，你到社会当中去，他完全可以跟着自己一辈子。
10: 打出成绩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必要，能打得自己舒服，打得自己开心，给自己一种成就感就已经很厉害了。
14: 项目真的应该走进校园，走进这个千家万户，让全国更多的孩子来接受这个拳击的，接触拳击，

0: 然后通过拳击得到锻炼。
1: 2026中俄户外嘉年华暨全国山水户外大会上周末在黑龙江饶河举行，首日活动围绕乌苏里江进行，以水为主，第二天的活动则是以山为主题。
2: 全国山水户外大会第二天的活动是14公里的徒步登山，队员们一早从饶河的小南河村出发，其中有46名队员来自俄罗斯。加琳娜每年都会来饶河参加徒步活动，这是她8年前参加活动时的画面，那时候她儿子还骑在爸爸的脖子上。这次小男孩一直走在队伍的前面，爸爸妈妈已经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3: 我们2016年开始来中国徒步，10年来我们都是和孩子一起来，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儿子才6个月。
4: 那时候我儿子就像个小袋鼠，他妈妈把他用一个很大的袋子挂在胸前。一起徒步是我们家很重要的活动。
2: 14公里徒步，这个距离并不算长，但是登山路线的终点很特别。歌曲《乌苏里船歌》有这样一句歌词：白云飘过大顶子山。徒步路线的后半段正是攀登乌苏里江畔的大顶子山，从山脚到山顶，两旁的白桦林郁郁葱葱。经过2个多小时的攀登，队员们终于到达了山顶，也欣赏到了歌词中描绘的场景，雪白的云朵飘过头顶。
5: 开车自驾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这个能细细的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个包括农田啦，一些村庄啦，这个环境啦，这真是切身的感受。
6: 之后再回去到城市生活当中，就会享受更好的幸福，放大幸福了。因为我们经历过很艰难的这个，也算是挺痛苦的，因为天很热，今天7公里的时间爬上来，然后回去之后就感觉到生活会很美好的。
7: 我真服了。
2: 踏山水赏风光的同时，队员们也自觉守护生态环境。徒步过程中，不少爱好者随手捡拾路边的垃圾、塑料瓶，用点滴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8: 一边登山一边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2: 为期2天的山水户外大会，选手们体验了乌苏里江的风浪，欣赏了飘过大顶子山的白云，在体育锻炼中度过这个周末，身心愉悦。
1: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9: 7月26日，新华云顶杯新闻媒体匹克球精英赛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落幕。来自全国的32名新闻媒体匹克球选手齐聚崇礼云顶，在切磋球技的同时，以体育为纽带加强交流。本次赛事为期2天，同时赛事选址也颇具深意。比赛地云顶滑雪公园不仅是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的竞赛场地，更是当年北京冬奥会雪上新闻报道中心所在地。赛事参赛者也有多位编辑记者随着本届赛事故地重游，夏季的滑雪公园更是生机盎然。近年来，匹克球运动在国内快速普及，凭借规则简单、上手容易、趣味性强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不同年龄段的爱好者参与。本次比赛通过赛事搭建交流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运动、体验运动，也进一步展现了全民健身日益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与热情。
10: 这项运动非常适合我们国情，因为它这个非常简单，而且容易上手，而且说实在，它这个经济性还有适龄性，他从小到老都能打，而且场地要求不高，我相信他未来会成一个爆发式的。通过这几年全国的比赛场次也能看到，2023年才几十站，2024年、2025年才上百站，那今年就已经1000多站。所以这个你看，通过这个数字的变化，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这项运动在国内已经开展得非常普及了，已经推广开来。
11: 昨天上午，2026年第六届海峡杯青少年棒垒球公开赛在杭州余杭良渚棒垒球橄榄球运动中心开幕，共有23支队伍的422名青少年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齐聚于此，以球会友，共享棒垒球运动带来的激情和快乐。2026年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近日在云南省澄江市落幕，有来自全国的50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角逐，各个组别的冠军也随之产生。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

0: 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欢迎回来，来看两条简讯。
1: 首届奔跑吧少年智慧闪耀全国桥牌青少年校际联赛昨天在安徽合肥结束，有来自全国40余所学校的400多位小选手参加。赛事设置了公开团体赛和双人赛两个大项。近日，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嘉峪关公开赛在东湖生态旅游景区观城景区鸣笛开赛。本次比赛是铁人中国公开赛首站 T100 距离赛事，最终中国选手胡琛浩和瑞士选手安娜德龙分获男女精英组冠军。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2度，沈阳晴，26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23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18到26度，银川多云，22到32度，西宁小雨，17到31度，兰州多云，20到32度，西安多云，27到36度，成都阵雨，22到31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2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济南小雨，26到33度，合肥晴，26到33度，南昌阴，27到32度，杭州多云，30到38度，福州小雨，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

0: 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内容在这为您做个预告。今天晚上的7:30为您直播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日本队对阵中国队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1: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博得角的卡布拉尔在对阵阿根廷的比赛中打入的关键一球，被国际足联评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粒精彩进球。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举信赖，信立天地。